0: 其实呢，这才是物业的本质，让建筑更好的服务于建筑，这也是房子的本质。而从去年开始，物业行业刮起了一阵新风，出现了不少轰轰烈烈的变化。所以刷新大家对这个行业的认知的同时，你也会发现小区的物业费的花钱还是很有门道和说道的
1: 啊。对，就像我们说家庭开支，家庭开支一般是开在哪儿呢？日常的这个吃穿用行，
0: 哎
1: 啊，这些方面。还有就是可能这个男主人有一些兴趣爱好，
0: 哎，
1: 比如说抽点喝点吃点，对，然后锻炼健身，
0: 哎，
1: 啊，打球啊等等哈啊。女主人呢喜欢也是喜欢，哎，对，健健身呀，比如说
0: 护肤啊，
1: 对，
0: 美美容，
1: 看看什么演唱会呀，然后去逛逛街呀，还有小朋友们啊，小朋友的一些兴趣爱好班啊，或者是一些学习方面的，可能这就是我们家庭日常最基本的一些开支了。
0: 嗯，
1: 可能你每个月的话有这个水电煤气等等一系列固定支出。
0: 对，
1: 那说到物业方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蒙圈，物业方面的支出什么，那就感觉上就是我们经常会一季度一交的物业费。
0: 对
1: 啊，这个都用在什么地方了？可能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对于小区环境的一个清洁整理，
0: 是
1: 或者是说某栋楼里面灯的问题啊，小区园区的景观绿化呀，还有就是可能你有喷水池，这个季节了，里面往里面放两条漂亮的鱼了，
0: 是
1: 啊，这方面。那其他的支出或者是其他的收益在哪里，很多人是不清楚的。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园区的绿化好像是栽一棵就一劳永逸，有一些植被呢也可能到了秋天或冬天它自然卸掉，第二年的春天它就自然会生根发芽。而我们发现在大多城市的小区里竟然开始呢有主动降物业费的现象，这成为了在物业的这个行业当中啊，从武汉到重庆再到青岛打响了第一波的降价战。而在武汉的这些城市的武汉城市的这一些楼盘当中呢，你不乏看到中字号的地产楼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在上海的新房也出现了一些特例，打破了新房物业只涨不跌的刻板印象。这好像对于物业来说啊，有那么一点太阳打西边出来的感觉，
1: 就是领丁啊，用东北话讲，领丁听着一个消息，我有点懵，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我们想，印象当中会觉得说，哎，可能这个项目越做越好了，
0: 是
1: 哦，这个地段好，这个环境好，价位好，
0: 哎，
1: 品质好，那物业费自然水涨船高。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一个背道而行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0: 甚至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心里啊，只要它是个大牌物业，具有全国连锁的实力，似乎它就应该贵，似乎它就成为了贵的理由。
1: 而且贵我们好像也很欣然，很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这个价格，
0: 哎，而且呢这些什么聚焦物业费的现象，什么埋怨啊牢骚啊发小视频和小朋友圈的概率，吐槽的概率还真的不高。往往就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往往这些物业公司吃亏可能就吃亏在我不是全国连锁呀，我不是大牌的品牌连锁呀，我不是血液里根植在某某的基因链上啊等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呢通过了前期的筛选再到后期的服务，真正的体感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心理预期的高度或高或低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是降是升，有的时候和我们业主的一个心态啊，或者是整个的大的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么他的这些物业费究竟花在了哪儿？物业的调价的流程有的时候呢应该简单一点，有的时候呢可以再透明一点。总而言之，不同收费标准应该对应的是实打实的服务，硬件的维护到什么程度，软性的服务都有哪些内容，甚至啊连保安小哥哥的年龄是不是都应该有所上限呢？
1: 一说保安小哥哥，这个就是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经常去朋友家串门也好，或者是你的小区也好，是不是可以被称为是保安小哥哥呢？还是保安大叔哈？
0: 还是保安大爷或保安老爷爷？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我们最开始在买这个项目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真的都非常的好哈，
0: 清一水的小哥哥们，
1: 对，非常的青春有活力，

0: 这项目本身也很不错，
1: 是，
0: 但是可能你会发现，有的朋友会发现，我入住之后怎么感觉从小哥哥变成大哥哥，然后变成大
1: 叔
0: 叔。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哈。但是如果我们话说回来，你的服务没有降级，你的服务没有降档，然后我很欣然接受的这样一个变化了。
1: 如果呢，你撤了小哥哥的颜值，减少了精神价值和情绪服务，那么你就在叔叔和大爷之间让他多啊出出力，多帮帮忙。那小区呢，有的时候也堪称叫做物业的隐形印钞机，比如每一年靠电梯广告能年入百万。一提到这个物业赚钱，大多数的第一反应就是物业费。其实呢，物业费只是一个基本盘，因为呢它不属于干赚，它属于有劳动成本，有持有成本，然后再换算中间的价差。那么根据上海物业管理协会在2019年的统计显示，全上海多层商品房的物业平均是每个月1.49元，高层则是每个月每平方2.18元。那这样算下来，实际上来讲啊，对于大多数的物业来说，这个费用还真不算贵。
0: 哎，有的时候
1: 一块多钱，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就这样。我们觉得，哎，这个价行哈，但是它的这个价是不是也可以给到我们相应的服务？还是说，哎，这个价就这个价了，你还想要什么呢？
1: 对，而事实上，我们说呢，很多老小区的物业每平方米，其实呢，在上海这个地界，有的据不完全统计，连1块钱都不到，满打满算呢是几百户全部收齐，年收入也就是几十万，连换一部电梯的价钱都不够。那么这些甚至没有名字的小物业，就能够凭降低管理成本、挖掘各种拓展收入，活得相当滋润。而我们呢，在大多数你保障了基本服务的前提之下，你有一些收入，增加一些来源，实际上对于业主来说，他们是能够接受的。
0: 嗯，
1: 啊，那最常见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看到的广告收入，电梯里的这些液晶屏啊、框架广告啊，其实都不是白放的。你像我们现在呢，这种液晶屏的滚动式的电子的广告输出，在小区里还不是很常见，大多数它都会在商业的写字楼里。
0: 嗯，
1: 那么市面上的行情呢，是一块液晶屏每年的租约2000元，普通的这种框架广告是每年1000块钱。哪怕只有10部电梯的小区，光电梯广告费一年就是纯纯白白的进账几万块钱。
0: 哎，这尤其是住在高层的朋友们哈，可能真的是你每天从这个电梯出出入入哈，你可能啊也看到过这个广告了，但是你有把它想转化成说，哎，这是我物业的收费啊，这是我物业，我们所在小区物业的一项收入，
1: 哎，
0: 哦，
1: 重要的来源。
0: 对，这个收入跟我有没有关系？可能很多人，绝大部分的朋友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
1: 而且这里面还包含什么呢？在广告内容上的不同。你比如说医美和普通的信息，哪块开业了，哪块打折了，那这方面的收入和价格可能还不同。只要是能贴广告的、装个屏幕的地方，在北上广这样的物业都不会被浪费。那么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地方来讲呢，也都是有的。内容从像医美啊、口腔啊，再到汽车、家装、家饰啊，甚至呢到托管呢、米面粮油的打折啊，常年轮换不缺的就是这一些信息渠道，不知道怎么洽谈的这些信息。那要是上千户的大社区来讲，物业的单靠收入年入额就在百万左右，其实呢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有的就连小区的起降杆啊、这个遮阳挡啊、小区的停车位啊，那都是小区的现金牛。固定停车位的每月的租金，甚至呢外来车辆能不能有的临时停，再加上小区里的充电桩的服务费啊等等，七凑八加的，其实这一笔稳定的收入就已经进入到了囊中。那么大不多数的这个小区的隐形彩蛋还有公共性的房租，甚至有的呢还往外出租什么呢，出租自己的小草坪、小场地，用来给孩子们做一个这个什么足球的培训呢、篮球的培训呢。实际上呢，在两个小区中间具有大范围的人群当中，这样的地界是最划算的。一个是人群客源、学生源比较固定，另外一个呢，家长都嫌麻烦的，叫做往来于车顿车马。

0: 之间的这种劳顿，所以就会它出现在了一个小区的空地，它会以年的形式或季度的形式往外出租。
1: 对，还有一些大的空场会租给一些这个商业性质，比如说哎，我这个商场或超市要做活动了、
0: 哎、
1: 在你们小区预热一下。
0: 是，
1: 还有一些小区里你经常会有一些这那种饮水机，
0: 是
1: 啊、饮水机的销售啊，你办个卡充个钱、
0: 嗯、
1: 就可以一天几毛钱啊、嗯、还有就是哦，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之前有那个做被的是吗？
0: 嗯
1: 啊，在小区里面，
0: 我就想起那小品啊，
1: 嗯，
0: 咕嘎咕嘎嘚儿、啊。
1: 对，所以说，可能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不经意间，你的小区、
0: 哎、
1: 你的物业的经济头脑上来之后，可能你们的小区这个物业额外的收入就会变多。
0: 而且呢，从藏着掖着到明明白白，物业费到底呢，有的时候会问花在哪儿了，我们得先知道，像上半段说的，先。怎么收，收到哪些钱，下半段我们再聊花到哪些地儿。
1: 哎，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只要涉及到房子都可以来问问小马哥，帮您出谋划策。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了，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我们要想知道他真正花在哪儿，你得知道他有哪些收入。上半段说了收入，下半段我们就来说消费。其实这个消费的真实去向呢，你像上海巨无霸的康城小区啊，它的案例就有说服力。这个占地1平方公里286栋房，你没听错，286栋房，近4万户居民的超级社区，称得

0: 上是一个独立的小镇了。
1: 对，当时刚刚你在说一平方公里286栋楼的这个时候，我突然反想，我说这得多少人呢？
0: 哎，
1: 4万户居民
0: 是
1: 啊，就真的是好像在长春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吧？
0: 286栋啊！
1: 对啊，一栋里面4万户，我的天哪！
0: 哎、所以这在2013年到2025年有相关的这个物业服务长达10多年，那么业内人士分析说，每年呢它的物业费高达4000万，保守数字啊，因为肯定还有比如说迟缴的、延缴的或者是不缴的，那么10年的总额可以超过了一个小目标。那这一笔的巨款的去向一直是广大业主非常关注的焦点。那么相关物业方呢，在官方发布了一封非常显示物业消费的明细，在硬件和软件这两个服务上给出了两大块的详细说明。首先是环境的整治，你要知道啊，这286栋，你想一想，每个单元门前我们大多都会有一个垃圾箱，那这个垃圾箱就得有多少个，好像就得有几十个甚至是上百个。
1: 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园区的工作人员每天清理这个垃圾箱，给它清理掉完运出去，可能我转一圈回来发现好像又满了，
0: 是
1: 特别的多哈。这个方面真的是我感觉清理这个垃圾这方面应该是一个挺庞大的工程。
0: 还有一个庞大的人群啊，就是捡垃圾的叔叔大爷阿姨们，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甚至我在想足不出区就真的能完成一天的花销了。
1: 太能了，这垃圾桶得多少个
0: 出来
1: 是吧？对，
0: 哎，那么在这样的社区当中呢，按每天啊3天一个的速度整治的话，那比如说环境方面，陈年的垃圾、翻旧南北门、绿化带，那么按照大头支出的安全和基建来讲，那么这个物业刚入住的前2年集中修复的就是电梯5方通话和房屋漏水的问题，还有同步维修老化水电的问题。那么随后呢，他陆陆续续又完成了3期、4期顶楼防水的改造，门禁的改造，在2018年实现了286栋单元门禁全覆盖。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还得说，如果呢这286栋一开始就是这家物业服务，从最开始的全新投入，一直到后续的服务，可以说前3年左右，它是能够真正的实现大规模的净收入。而进入到了后期，你看他说从中间接手的话，他也得先花钱进行改造，
1: 对，
0: 按照自己服务的需求进行改造，然后就是什么顶楼啊、防水啊、隐形工程啊，实际上这对于一个中间
1: 接手
0: 的人来讲，前期是不划算的。
1: 对，就是我要先投入，我先掏钱儿，但是这个掏钱的过程当中，我们园区的业主理不理解、支不支持，或者是后续我物业往上收，物业费往上收的时候顺不顺畅、因为毕竟可能在前期上一个物业公司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可能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不然不会可能半路才去接手这个工作哈。
0: 那么半路接手了工作之后，我们说除了后续要开展，其实呢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承之前物业留下的这些罗乱，那么起自己呢后续服务的承诺，所以他最开始的大头的这些钱他是需要先付的。那么他入住的这个前2年他完成了这么多呢，这些工程叠加在小区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量。那么在软件服务上，物业开展的一些互学的活动，免费提供班车，那么老旧小区的维修成本升级就是一个最最致命的问题。那么最后在2024年8月底，业委会经过全体投票一致决定啊，和这个当时的这个物业就彻底的分道扬镳。那么2025年，也就是在去年的4月1号，和相关的这个行业的牵头单位签署了3方3年的合同，它收费的标准啊，它的服务具体项目，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带动之下，它的动作果然迅速，在去年的7月份就开始给了一出明细的公告，总支出你看公共的收益是698万，就是公共的收益就是我们说除了物业费之外，那么这些公共的收入是698万，相当于700万，那么包括70万的广告费、70万的停车费，还有30万的租金等等。那么在总支出当中呢是356万

0: 那相当于每天1块钱，而这样的账户当中的维修资金116万，公共支出228万，那么业委会的经费是11万。之所以在这个上面花这么细，就是因为中间既承接，然后又被剔除，整个核心不是花多少，而是花在哪些方面，让业主实实在在的看得上，又真真切切的用得着，用。啊，能用用得上，是这样老物业当中或老小区里这些老业主最关心的。
1: 对，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以什么概念，就是我不怕花钱，但是我要知道我的钱花在哪儿了，花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心甘情愿花的，合不合理，对我们的小区未来的发展有没有帮助，有没有用处啊，这是很重要的。
0: 你比如说在绿化啊和修路当中。人们一定会选择你先修路，
1: 对，
0: 因为路我们每天都走，绿化可见可不见，戴上墨镜都视而不见，但这个路我每天都走，特别是什么，当梅雨季节下雨的时候，你就看出了小区里哪里有低洼路段。
1: 对，就现在这个最近这一个
0: 多月，
1: 一个多月啊，就感觉我们好像这个东北也有了自己的梅雨季了哈。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小区的这个排水系统，
0: 是
1: 路面是不是平整，
0: 对，
1: 还有一些砖儿是不是底下有没有空包的情况，
0: 没错，
1: 会不会一踩一股水。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小区里面啊哪儿哪儿哪儿都是问题，还是说哪儿哪儿哪儿都非常的完美了。
0: 实际上我们说新规的落地之后，直接戳中了业主最关心的核心话题，就是谁交钱啊，谁被服务啊，取之于业主，用之于业主，这是真真正正收钱最基本的。那么物业钱该怎么花，该怎么管，终于在这一波的这个新规落地之下呢，实打实的制度的硬塑之下，那么条条框框就都是干货。首先呢是公共收益的管理，它立了一个新的规矩，必须呢专户管理，季度公示，年度收益超5万还得走第三方的审计，也就是说呢从源头再到杜绝暗箱操作一系列的这个流程当中都给了详细的规定和规范，也更给了业主一个撑腰的理由。那么物业不按照相关的公示，业主有权拒绝相应的费用。那么这一些但凡在物业地面上的收入，实际上都应该归业主实际使用啊、消费啊、享受啊。那么不少省市呢还加码了一些监管，包括刚才提到的上海新印发的物业新规当中一定有什么叫做因城施策，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具体的策略、具体的方式、具体的方法、具体的规定、具体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专门建立在小区公共收益的监管账户，由房管部门和业主直接管理，也就是说谁的钱谁来管。那么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小区的电梯啊、车位啊、广告牌啊，每一笔公共收入都直接纳入到了监管账户，专户专用，单独名列，也就是说一分一厘都要花在阳光之下。你说我拿出来做个团建行不行？对不起，好像不太行。虽然很辛苦，但好像不太行
1: 啊。对，就是你正常的工作，你有正常工作对应给你开的工资哈，那就是你没有权利和没有允许动用其他我们整个小区业主的这部分钱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些非常清晰的一些明确的明文规定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保护了。
0: 而且呢在今天内容的最后，我们也可以期待在上海这种先行示范之下，有了一个上线的小程序，叫做上海物业 APP 小程序。上海89%的物业小区都发布了当年的季度报告，也就是说你不光要在自己的小区里张贴公告，还要通过这个上海物业的小程序进行业主 APP 搜索的什么电子打卡呀、物业公示啊，你但凡属于上海地界的物业搜索之后，你说我有的时候忙，我可能早出晚归，我不理户啊，我看不见啊，我摸不到具体的这些纸张啊、明细啊，没关系，除了张贴公示公告和信息牌之外，更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方便在公交车上啊，在如厕之时，你都可以随手点击这个上海 APP 上海物业小程序 上海物业 APP 可以一目了然。这就真正做到了什么？

0: 心，我觉得这就真正做到了让数据跑，让人少走，
1: 就是让大家看得一目了然哈，非常清晰明确，
0: 让钱真正的取之于然后用之于。
1: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洪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 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就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
5: 成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3: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拿它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里，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同时他也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宝哥要跟我们分享一波手表的行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因为好久也没跟大家分享劳力士的行情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国行啊，劳力士专柜的一个行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好，
1: 咱们分享一下子国行专柜的，劳力士当天卡的一个行情价格。
0: 嗯，
1: 首先提到劳力士啊，那肯定是得说一下黑水鬼。黑水鬼啊，最近的行情啊，相对来说啊有小幅上涨，因为早期啊可能是98.9，但是现在呢，可能拿国行全新当天卡的话，要10.02万了。目前也处在一个溢价状态，但是溢价10000多吧。然后劳力士的绿水鬼呢，现在它行情啊，也是平稳。现在啊，绿水鬼的一个行情呢是，10.06万。然后劳力士啊，一说迪通拿，新款的绿金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吧。但是绿金迪啊，一打出来之后啊，价格啊一直比较坚挺。现在目前为止啊，可能是稍微小幅降那么一点点啊，但是，照它这个整个这个价格啊，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所以说，降个1-2千，我感觉没啥大的差别。现在是处在新款绿金迪是618000，国行的当天卡，目前处在一个溢价。它的工价是44万嘛，现在还是处在溢价17万呗，是不是？17万的一个状态。然后劳力士比较大家关心的熊猫迪，溢价更高啊，现在25.6万。我记得大概在三个月之前，我给我一个朋友，拿了一只国行全新的，那只拿货的成本才23万多，所以说这2-3个月以来呀。劳力士的熊猫迪呀，又涨了20000多，但是20多万的基数又涨了20000多，其实涨幅还挺大的，
0: 是的，
1: 涨幅10%，而且熊猫迪呀，一直是劳力士里溢价，相对来说最多的款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熊猫迪涨完价之后，今年元旦涨完价之后，熊猫迪在劳力士专柜的标价才13.5万，但是现在25.6万，基本上溢价了，将近。十二万之多，还有啊，就是劳力士的日志，劳力士几款的日志吧，劳力士的女款比较火的日志，里边罗马克外圈带钻的，现在是19.5万，31尖金日志啊，一直都是女款呢最热销的了，所以说，现在啊外圈钻的溢价还不高。因为工价19.1万，现在19.5万啊，它全新的是溢价了4000块，然后还有男表的DD的烟熏绿啊，现在是45.9万，它的柜台工价是40.57万，溢价了5万块钱， 价格也是一直是处于平稳的状态吧。还有劳力士的，也是现在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路驶吧，因为是去年新出的最新款，现在40表径的，国行当天卡是17万，它的工价是13.2万，大概溢价了，不到4万块钱吧，将近4万块钱，这就是基本上劳力士啊，现在这些热门款的一个基本的行情吧。
0: 好的，感谢宝哥的分享，因为确实是从我们每天解答听众朋友们的问题的频次上就能看出来，喜欢手表的人居多，在喜欢手表的人里面呢，那咨询劳力士手表相关问题的朋友是最多的，所以可见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热衷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宝哥今天呢也和我们分享了一下劳力士一些热门款式手表的最新的一个报价，也希望给有兴趣的朋友们一点参考。那关于这个劳力士手表相关的，你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在节目上来进行咨询。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会在有限的时间里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在线下和宝哥来保持联系。来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开始回答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哈。刚刚给大家介绍完劳力士手表的一些最新的行情，我们就要回答一个劳力士手表的问题。你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劳力士经常上链会损坏机芯吗？因为戴的频次不高，所以基本上一周就要上链一次，我也不太懂手表这种频次上链会不会损坏机芯。没用摇表器是因为买的时候导购就建议说不要用摇表器。
1: 首先呢，就是手动上链呢，不会对机芯造成任何损伤，因为它对机芯造成的损伤啊，就相当于你每次开汽车，然后这个点火的一个瞬间，那点火的瞬间对钢筒有没有磨损呢？有磨损，但是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一个车开到20万公里，你可能都开10多年了，所以说无所谓的啊。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手动上链对手表的机芯也没有影响，因为机械表也好啊，还是手动上弦的表，如果你不能连续带，你又不用摇表器的话，你放到那儿，它动力存储像一般劳力士动力存储，大概说48个小时，可能后期33、35、72个小时，但是你扔那2、3天，它也会停。那会停，咱们在带的时候一定要手动给弦。如果你就靠自动锤啊，它动了几下，它手表走起来呀，它这个动力也是不足以存续的。所以说你手表停了，无论你机械的还是手动的，你都要给它手动上弦，把这个阀条拧紧，让这个手表有动力，之后再调准这个手表的时间，然后才能正常佩戴。所以说这个是你手表停走之后啊，你必须经历的一个程序，你不用纠结说这个东西会对手表造成什么伤害，没有，就是如果说有，也是那么微乎其微的，基本上对手表没有什么影响啊。不用纠结。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听宝哥解释完，我相信您也就放心了，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线下和宝哥进一步交流。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来看这位朋友，他发过来一块手表的图片，然后呢他说宝哥，这是朋友递给我的，我不知道真假，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就只发了一张图片，稍等啊，给宝哥一点时间。又是一块底账表，最近咋这么多底账的表呢？
1: 看来最近生意也是难做，是不是？
0: 是。
1: 从图片看呢，你这个手表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浪琴，而且你这个自动陀呀是镂空的，应该是浪琴的新款。但是啊，你这个图片就发来一张啊，我看不到正面的一个图案。我如果看正面图案，你表盘是有没有钻呢？什么颜色的呀？是不是什么款式系列？只有通过正面的表盘，我才能给你分辨出来。现在你发来一张图片呢，看你这个机芯呢。你这个手表是真的，但是现在我给你做不出来价格。你方便呢，你要稍后方便的话，你再发来一张正面的图片，我给你做一下子这个手表二手啊，现在准确的市场行情，然后你这自己底账心里不也有个数吗？对吧？人家送给你的表是真的，真的是肯定真的，但是价值你也需要衡量啊，对吧？ 你顶了多少钱呢？人家欠你多少钱，抵了多少钱？这个手表现在在二级市场还能卖多少钱？
0: 嗯，
1: 你得自己心里有数。嗯
0: 嗯，好的，这位朋友，如果你在收听节目的话，你可以稍后把正面的图片或者是其他的细节图再发过来，让小宝老师帮你看一下。看现在从背面的图片看，正品应该是没有问题，但不知道具体的价值。你看，你好不容易咨询一下，你不想知道它值多少钱吗？对不对？你抵账抵多少钱呢？合不合适啊？是不是？可以继续发送你的信息啊，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不太方便了，没在身边这块手表，那你也可以加微信，好吧，然后线下可以进一步来沟通，159-4308-8888 159-4308-8888。其他有想要咨询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来咨询到我们啊！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当然了，您发过来的信息要越详细越好，是吧？你有文字的形容、文字的表述，然后有图片或者是视频的辅助，那这样宝哥在给你判断的时候，判断的结果也会更加准确一些。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现在是在质保内的，磕了一下，然后他说我这个是人为因素，不能免费保养，售后说这个材质是航空使用的，一般不会磕到平平的状态，说明摔得还挺厉害的，要等师傅拆开检测一下零件，如果有问题就不属于免费保养了，我要另外出3800的费用。但是我这已经磕了很久了，也是正常使用的，因为还没过质保，我就想着免费保养一下，然后检测完说确实零件松了，师傅觉得是磕了的原因，让我出保养费用。老师，他要这样收费，这个说法合理吗？
1: 首先呢，你这个图片发过来了，因为你这个表啊确实磕了啊，因为咱们看呢，你这个手表的表尖，就是手表上表链那个出来这个肩膀的部分呢，已经磕堆了。肯定是受到冲撞了，所以说呀，就是现在售后啊，说你这个机芯松动的原因要给收你费用，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说白了，手表的保修政策呀，首先咱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它在保修期内呀是只保你机芯，不保你外观，但是你如果机芯有问题，你外观有磕碰的话，机芯它也不保你。说白了，机芯如果出现问题，它还得看你外观有没有就是磕碰过的痕迹。但是打个比方说啊，就是咱们这个手表掉到地板上了，没磕出来痕迹，那肯定地板它的材质要比这个钢软，
0: 嗯，
1: 它没磕出痕迹，但是机芯震动松了，你就跟他硬说我就没震，他这个机芯就出现问题了，那厂家他也赖不出来。但是呢，你现在外观已经磕出明显的碰撞痕迹了，说白了就是你这个机芯不是因为你碰撞导致的这个它停走，就是因为时间长了需要保养，他也会说因为你这个个人原因，但是一般来说厂家不会这么做。
0: 嗯，
1: 所以说我给你分析啊，就是正常来说你这个还是因为碰撞的原因，
0: 嗯，
1: 齿轮之间呢有松动或者变形，然后需要就是收取你的维修费用。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咱们说吧，就是厂家的保修政策肯定是有一些霸王条款，但是如果较起真来，法律是支持，在法律层面是支持他们的，所以说人家要说你这个是因为你磕碰导致的，你必须得收费，那你这个费用肯定逃不过，那些必须得要收的。
0: 那他这个现在虽然在质保内，但是以他的这种磕碰程度，人就是硬得要这个修复的费用，那这个宝哥您建议他还是在专柜来做维修吗？还是说也可以在外面找？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无所谓了，因为专柜本来也不保你，你在外边修也是一样的，而且他收你3800的费用，我觉得也是一个，说白了也没有更换件，也是做保养，把那个配件松动啊，就是简单的维修上。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也没必要，带厂家去修。
0: 嗯，
1: 你因为一般来说呀，就是厂家的维修费用跟外边的维修费用比呀，一般最少得做到1:3，所以说他要收你3800，你可能在外边。一般1200-1300就能下来了，我觉得也没必要在售后去做这个维修。但是看 看客人怎么选吧。
0: 是，
1: 因为你可能觉得，哎呀，劳力士劳服的维修相对来说啊，肯定要比外边要正规一些。
0: 嗯嗯，
1: 说白了就是买你个心理安慰。你要觉得说，哎呀，我要不差这个钱，哎呀，贵点我能接受。那就跟咱们保养车似的，其实你车出了保养周期，四 S 店的在保范围之外，你也可以就没有必要在四 S 店修了嘛，因为四 S 店保养还贵。但是有很多人不也是嘛？哎呀，出了保我也在四 S 店保养，也不差那点钱了。
0: 嗯，
1: 就看你怎么选呗，是不是？嗯，
0: 反正我们的建议给到您，怎么选择，选择权在您自己手里，好吧？给您聊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继续咨询，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一些问题。这位小美女说，老师，下个月我要和朋友去韩国玩，然后想顺便买一个 LV 包包，但是我听说他们不让带包装，因为我是第一次买贵的包，我还挺想要包装的。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韩国买包不能带包装啊？我真的不懂，我就买一个包也不行吗？有这说吗，哥？
1: 首先给你捋一下这个问题吧，就是咱们出国呀，在国外要买如果这种奢侈品的商品的话，你正常为什么不让你朋友不让你带呢？因为如果正常回国呀，过关的话是需要报关的，因为你在国外购买的商品呢不是在国内销售的，进到中国呢是需要交关税的，知道吧？所以说一般呢，你要如果不带包装的话，大家说不带包装把包装一撇，哎，你直接背上也就没所谓了。其实过关的时候可能海关人员不会跟你过多的纠结这个，但是如果你以商品的形式，人家有证据能验证你这个东西确实，你包也好手表也好确实是在国外买的新表，那你回去你如果不报关被海关查到的话，你是必须补税的。那你就是一个包包 LV 打个比方说2万，一般奢侈品的税率都是40%到50%，那你就要买到1万，你要交到10000块钱的税。那你在韩国买一个包啊，可能 LV 啊现在可能是跟国内的差价都不是太多，你顶多能省个1000-2000的。那你如果要是在过关的时候，你因为你没报关，你要交1万的关税，你认不认？那你是不是肯定不认呢？
0: 肯定不认呢。
1: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人家让不让你买包装的问题，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法律的问题。一个是国外货物进到国内需要这个过海关需要报税的一个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啊，在我们这行业里就是已经司空见惯了，因为有很多人在国外拿手表到国内来卖，无论你是全新也好，是二手也好，只要不交由海关报关，在海关不知情的情况下，你运到国内的话，这都属于走私普通货物罪。是已经入刑法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如果你对这个法律你是一个知识盲区的话，你一定好好普普法，要不然你说你把这个包装都带进来，你买了一块表或者买了一个包，人海关说你还跟人犟呢，是不是？那你就是法盲。所以说像一般你要出国，你要想自己用啊，你买个包也好啊，买个表也好啊，你就直接把包装就扔了就得了。因为你自己用，真正海关查到你以没以盈利为目的也没所谓了，就是可能就是不需要跟你斤斤计较了。但是你要以盈利为目的，那就更生，那就是必须得依法就严办你了。所以说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0: 好嘞，这位小美女跟你聊到这儿好吧，这个就按人家说的办就完事儿了好吧，以免生出一些事端。然后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去了之后你有啥不明白的，你想买哪款了，你又纠结了，你说哥我现在在这个什么哪个两个型号当中我选一个，哥完了以后我背不想背了，还能出去还能出手还能保值一点的，你到时候你可以给宝哥发微信啊。
1: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你上韩国也好啊，你上迪拜去买这个包包，因为啊说实话，就随着中国的奢侈品的市场成熟，中国的代购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封闭的角落都有。我不说了吗，我就说我一个中车的一个朋友，他是工程师，你说他是去上澳大利亚去给人家 去给人家装火车去了，他没事还上那个上那个表店呐、啊，上这些奢侈品店去转转，还问我呢，说国内有没有差价？要有差价，但他倒不是说，哎呀，我拿到国内卖啊，他说要如果比国内便宜的话，我就在澳大利亚买了。
0: 嗯，
1: 所以说我给他对比来对比去，发现他在澳大利亚买比这个在国内还贵呢。
0: 嗯，
1: 所以说呀、啊，就是现在，国外就是因为中国的代购太多了嘛。所以说就是把这个市场已经买的已经没有什么差价了。再一个就是现在市场高度透明，所以说呀，就是现在国外呀，就以前别说远的地方，以前香港的东西你到国内这个价格可能都差10%啊到5%到10%吧，那可能10000块钱就能省下来1000块钱，那现在已经按汇率基本上平齐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说买大件的话，你可能差价有可能还多点，要买一个 LV 包包，我感觉你到韩国买可能到国内就剩几百块钱。
0: 嗯，
1: 但是没有啥意义，你还得长途还得拿着它，还得照顾它，是不是？
0: 嗯，
1: 也犯不上。
0: 嗯，但是我能理解他，因为毕竟就是

0: 他第一次买贵的包包，然后他觉得在国外买嘛，正好过去玩还能稍微便宜一点，我能理解他的那种心情，小女生的那种心情。
1: 行，就买一件无所谓了，就买吧，是不是？
0: 对。然后后续相关的问题啊，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你想买哪个型号的呀，妹妹？你有没有想好？有没有心仪的？你可以发过来，我正好让宝哥帮你看一看。正好我们现在有时间，看看哪个适合你这个年龄段的，然后后续在二级市场上也比较保值的，一起帮你参谋参谋。你说我们咋这么贴心呢？人都没问的方面，我们都给你想到了，是不是？然后你可以看。看看，你说你这个型号，然后我们帮你看看现在大概是多少钱，是不是？到时候你心里去买也有个数。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需求的朋友们，你都可以持续的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一位朋友发过来的问题。他说，老师，我就喜欢这种包型。他发过来一个 LV 的包的三张图片哈，但这个包型我不太认识。他说我花3000多买的中古包，是不是被骗了？我是小白，不懂。我感觉价格合适就买了，但是后面我发现这个 logo 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歪歪扭扭的还模糊，这是不是假的中古包啊？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是 LV 的哪款呢？可好像不是特别常见呢。书包不是，斜挎包。稍等啊，让宝哥给你看一下。
1: 他这个是纯纯的中古包，他这个包型现在都没有了。这个中古包我感觉应该是九几年的了。
0: 哦，
1: 所以说现在都20多年了。
0: 就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包型了，
1: 已经没有这个款了。
0: 哦，
1: 说实话，就 LV 的革呀，现在就是可能是进化都已经2到3代了，这是还是90年代最早期的。我给你看了啊，这个包没有问题。
0: 哦，
1: 你这个 logo 不对劲儿啊，有点歪歪扭扭，那是早期啊，90年代 LV 的做工啊，它工艺还没有现在好。
0: 哦，
1: 所以说呀，它的走线呢，包括它这个压印呢，可能是，你要跟现在的比，肯定没有现在的清晰。
0: 嗯，
1: 所以说没有问题，你这个包肯定是真的。
0: 啊，那就行。包没问题就行，
1: 包没问题，包没问题。但是这个款式太老了。刚才琳琳问我哪款，现在这个款式都没有了，因为好多中古款呢，现在可能是就是早期啊，在其他发达国家流行的时候，可能2000年之后啊，中国 LV 店刚开的时候，这些中古款都没有，所以说有些老的中古款呢，你根本叫不出来系列，也叫不出来包名。
0: 明白。
1: 但是你就知道它中古款就 OK 了。
0: 嗯。
1: 但是这种中古包啊，90年代中古包，现在这个皮革呀，外观的皮革都已经老化了，已经陈化，所以说会非常的硬。所以说你花3000多买的中古包，当时指定说，哎呀，可能看着价位啊，专卖店的都10000大几啊，20000多呀，觉得这个3000多挺有性价比的。但是其实你怎么看吧，要如果这个其实皮革老化呀，你背着的包感也不好，然后说白了，你背出这款式人家都不认识，人都不懂，都觉得以为是，
0: 山寨的呢，
1: 是不是山寨的版的呀？
0: 是。
1: 再一个，这个中古包大家不要以为便宜，我认为你花3000多呀，你都已经花的，说白了花个天价。但是你说老师，那3000多还什么天价， LV 都20000多。但是我告诉你啊，就现在中古包啊，有很多日本回流过中国的一些中古包，你知道，因为现在啊，日本人也不太用奢侈品了，所以说尤其像这种 logo 明显的 LV 包啊，日本人都不怎么用了，所以说就是现在大量沉积在日本的这些二手店的这个中古包啊，很多回流到中国。直到这种中古包啊，其实他们都不按说一个啊单个论价了，可能有时候都上秤了，就是一堆一堆多少钱了。所以说均勾下来，日本回流这些中古包，你知道它的单个成本勾到多少吗？就300-500的
0: 啊。
1: 所以说你要花
0: 3000多，
1: 2000-3000，我觉得都是天价。
0: 这个中古包的定义是什么呢？
1: 中古包的定义就是一般我们认为2000年以前的
0: 哦，
1: 年代比较久的。
0: 嗯，
1: 然后中古这概念呢，本身就是日本人的一种叫法。
0: 嗯，
1: 因为日本人的中古店嘛，因为日本人用奢侈品比较早，所以说他们那个国度啊，80-90年代的奢侈品比皆是。但是

0: 它中古的东西都是款式比较比较陈旧的，尤其像包包这种每年都改款呢、啊、非常时尚的东西啊，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都是很多以前咱们见都没见过的款。
1: 是呢，嗯，我在有我长春好像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也逛过，就是一些大城市、嗯、他们那种古着店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你进去就可能有各种对各种品牌的，然后他们就叫中古包包，然后还有首饰啊，一些小东西饰品之类的。还有一些朋友好像是专门喜欢这种类型的，他会专门到这种店里去收集，然后我还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吧。
0: 也会有，因为中古的款嘛、
1: 嗯、
0: 不跟大家说了嘛，因为很多中古款现在没有，但是有人呢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审美特立独行、
1: 嗯、
0: 我就想要点与众不同的。
1: 嗯、
0: 是因为日本本的中古店也不光卖包啊，像中古的手表啊，八九十年代的手表啊，还有一些珠宝啊、首饰啊，很多欧洲回流的啊，七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很多的。你要是有机会上香港的珠宝展、
1: 嗯、
0: 你像欧洲的那些回流的那些珠宝都可以看到，包括瓷器，一些咱们中国早期的回到出口到欧洲的回流的瓷器也都很多，你都能看得到。
1: 嗯， 嗯，好的，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个别犯嘀咕了，包没问题，虽然是包是正品，但是价格可能稍微花的有点高了，但是没关系，你已经都购入了嘛，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好好享受就可以了。后续如果有奢侈品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听众朋友们，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宝哥。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同步电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简直了，他也发过来的信息特别的真性情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说，我真的被二奢压价给气笑了，梵克雅宝五花只给我15000，我这条梵克雅宝手链是2017年购买的，我自己戴的，很爱惜，除了扣头这里有一点正常佩戴的磨损，其他地方都很新。提前在线上问了一家，说能给到20000左右，我觉得价格合适就约了上门，结果人家来了拿着放大镜对我这个扣头看了半天，说我这个鉴定点模糊了，60%过不了他们的鉴定，最多只能给15000。我真的想问，金饰戴了8年，扣头没磨损才奇怪吧？他说过不了鉴定，到底是真的过不了，还是想压价收当借口？小宝老师，我发图给你了，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现在到底能值多少钱？稍等，让宝哥给你看一下，你是拿我们这当公平秤的，是不是？
1: 我看了你这个金属印记也磨损了，但是磨损的相对来说还可以吧，因为梵克雅宝说实话它这个金属印记打的就没有手表的好，它不像手表的狗头印记啊，包括天秤印记也打的那么清晰，所以说啊它有点磨损，商家会有这个给你借这个借口压价的嫌疑，就是你这个正常回收20000，我觉得啊因为这个磨损呢扣你1000合理，但是给你15000就不合理了，就是有压价的嫌疑了，所以说19000能卖的，如果他不收这个价格19000我也可以要啊，没问题的，但是15000肯定是太低了啊，但是压价这种事情吧，其实大家就是合理看待的，
0: 是也很常见，
1: 就是你问到商家没看你东西给你报价一定是会给你高报，或者是有的商家都把东西拿给他，他也会给你高报。他玩的就是这种高报价，然后你在准备卖的时候再压价的一个套路。所以说这个司空见惯了，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昨天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哎，我的一个也是在我这消费的一个认识很久的一个老顾客了。然后他有3只手表要出，这3只手表是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都是劳力士还比较热门的款式吧。一个是劳力士的 DD 228238，就是 DD 里全黄金的40表径不带钻的。还有一款是劳力士的迪通拿，它是116505，普通玫瑰金款的玫瑰金款的黑眼睛。还有一款呢是劳力士的啥是圈尖金的，这三个手表的准确行情呢是那个 DD 能值29000，那个迪通拿呢是能值27000，这是56万吧，56万再加那个手表呢啥是圈是能值11万，就是准确的行情回收的价格。那你说这么久的老顾客呀，我也不是说能按行情开，因为比较热门嘛，自己卖给顾客呀，走到西端还能多卖点，我就给顾客开到68，就是已经比行情高了高了10000块钱，3块手表均勾1块多了3-4千块钱嘛。然后我这顾客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哥呀，不瞒你说，那个这行情我也寻了，

0: 现在呢，反正你给我这68呢，也是比较公道的。
1: 嗯。
0: 但是呢，现在最高的有给我开，69.5万的了。
1: 嗯。
0: 我寻思同等价格呢，就给你得了。但是你看你这个要开的要没他们高，我得再走走问问了。
1: 嗯。
0: 他说现在呀，我上海的，北京的，广州的，哈尔滨的这些同行我都问了。
1: 嗯。
0: 他们给的价格，就说了啊，反正种种价格都比这68高。我说，我觉得现在劳力士的行情啊，非常的透明。其实这个手表啊，收到手里头，我觉得我看的预期能挣个3-5千块钱就哪不是的。
1: 嗯。
0: 我说他们要觉得3个手表均勾收的行情都给你高出来将近20000块钱，我说他们怎么卖呀？我说没问题，老弟，我说咱们也不伤和气。
1: 嗯。
0: 我认为呢，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吧。我认为，我说我最高，能给到你68万了。你看，如果他们渠道好，就是说同等价格你卖给我，但是比我高呢，你就再赚赚。当然，你卖的更高，我也替你高兴。然后这老弟走了。我说这个事儿啊，是前几天的过来的，这是昨天的又回来了。
1: 嗯。
0: 哎呀，说哥呀，走了一圈啊，我去了。哎呀，走了几家，他们看了实物啊，给我这顿挑毛病啊。
1: 嗯，
0: 反正终归给来给去。但是这老弟也给自己下台阶。哎呀，说，哎呀，有一家给到68.5万了，我寻思，哥差3500的，我就不能卖他了。
1: 嗯，
0: 我咋的也卖给你了。但是人家自我解嘲下台阶，咱们也不能说把什么事儿都说。我说那弟弟，我说那我还心里感激呗，你这还到我这还少卖5000。
1: 嗯，
0: 其实我心里不想说，我觉得。跟他肯定，既然走出去了，人家比我高个3000，我觉得他都得出手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走了一圈啊，就是谁说不重要，但是看谁真正从兜里掏这个钱付给你。
1: 嗯，
0: 所以说我跟我的顾客也说了，我说人家给你报价也不重要，但是看最后成交价，就是看最后就落实转款价，就是现在你能卖，马上就给你转款的价格，这个才是实的。剩下你们之间谈的，无论是线上谈的、线下谈的，或者是见面谈的。有时候都是虚的，
1: 嗯，
0: 他不一定，因为他认为你就不可能卖，所以说就给你报高价，就把你这个价格锚死了。所以说最终啊，有句古话不说的好吗？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说呀，就是看实际发生的，看实际人家能给你多少。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听众啊，人家压你价格，你也别生气。
1: 是，
0: 就是压你价格卷的不合适，你就再走走呗。
1: 对，
0: 以最后的成交价格为准呗。你15000你就非得卖他吗？是不是？那咱就再找。那我不都给你包兜底了吗？这个最少都能卖19000。
1: 嗯，
0: 你可以还赚赚。要假如说有人能卖到20000，能给你出到21000，那你就给他，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走了一圈，你觉得哎呀，小宝给的19000还比较公道。你觉得比较合理，那你就给我，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嗯。
1: 以前咱们讲话说一家女儿百家求，你现在一条手链也百家收，你就比去呗。现在做这个二手回收的老多了，你是线上线下的，你各个比价，然后你看哪个最合适，哪个价最高，你就卖给谁家，是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你没有必要生气啊。然后因为你就说上门回收压价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正常，因为啥吧？你要是说压一点儿。我觉得不太多我都能理解，因为啥呢，我觉得最起码不得让人家把油钱给让出来呀，是不是？人家大老远的跑到咱家去了，还上门服务了，我觉得你少压点，你压到5000了，我觉得那是有点不良心了，好吧。这位女士，您给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进一步线下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听众朋友们，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大家来添加。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真是啥事儿都能让我碰到。朋友跑单了，全新的一个卡地亚手镯砸手里了。我出差帮别人买了一个卡地亚的 Love 手镯，玫瑰金窄版六钻16码，退完税花了5万多。我买都买了，他不给我打款，说什么没钱了。我是真没办法了，别人我也不认识。小宝老师，我总听你的节目，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怎么处理这个镯子？这个他发过来的不是实物图，是一个应该是官网查询的图。 Love 手镯、小号款，镶嵌6克钻石，18K 玫瑰金，61000元标价。
1: 因为他是买的全新的嘛，所以说也没必要给咱们拍图片了、因为他你就给个官网图就行了。但是你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啥朋友啊，你这敌人也没有这么干的，这让你捎回来然后把东西买回来他还不要了。
0: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也挺奇怪的，如果我帮别人买他不给我钱我都不会买的，我说这6万我也没有啊。
1: 对，
0: 你得先给我打点啊。
1: 首先你俩要不熟悉，他肯定得给你钱你才给他买，
0: 对
1: 吧？要是如果你俩非常熟悉的话，他也不能办这事儿啊。
0: 我觉得一般人也张不开这嘴啊，这不是小数目啊，这是5、6万呢。
1: 对啊，他也不可能买完了他还反悔了，那你
0: 所以真是啥事儿都能碰到。
1: 但是遇到这个问题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呗，
0: 是
1: 那怎么办？但是呢，你在国外退税定算花了5万多，这款的柜台公价是61000的啊、你花了5万多，可能比国内省几千。但是现在你要如果不能自己使用的话，如果在二级市场流通，那现在你这款式如果在二级市场，2026年的卡回收价格大概在36000-37000。但是因为你是全新的嘛，也根本都没使用。我认为啊，在我的心里，我如果你是我的顾客，我碰着了这种全新的，而且当月卡的，我能给到你45000吧。
0: 哦，
1: 就是比二手的价格肯定要贵，因为你毕竟是全新的嘛。我能给到你45000，但是你要说走到你那5万多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说白了，你在他这个国外的店里退税，花到5万多。但是说实话，要如果我的渠道要去购买的话，可能就花到5万。但是我45000收，我加个2000-3000块钱利润，我47800好卖，能卖得出去。但是我要卖5万多就没人买了，因为在市场上这个价格就没有竞争力了。所以说你怎么也得亏个小10000，那就没办法了。因为你这个到国内肯定买的便宜，但是你可能到国内好的渠道买的还是贵。所以说然后谁收你这个东西还得留点利润。所以说这么具体这几个原因搁到里边，你这个东西就只能值到4万，我认为只能最高能值到45000吧。你自己得小亏18000的。完了你自己看一下呗，看看怎么处理。
0: 那你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还得找这个朋友啊，你出了你亏了10000块钱，他不得承担呀，那这个无妄之灾呀，这属于他要真是硬不给，我真的我觉得你这10000块钱认清这个人。
1: 但琳琳你就别劝了、他要如果说你能给你出这18000赔的钱、那他不就要这个东西了吗？
0: 那他不是没有5万吗？10000也没有啊。
1: 那你没有5万，你让人烧什么东西呢？
0: 那我谁到了？
1: 那你这不，你这纯牌用咱们东北话，你这不玩人吗？
0: 是啊，这什么事儿啊？这个我是那在这里也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吧，因为确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比方说，那个宝哥说他明天出差了，上哪去玩去了？我说哥，那边你给我烧一个什么包吧？咱国内卖多少钱？你搁那边给我烧吗？然后这不是还能退税，我能便宜那个几千？完了，我说你先给我烧吧。完，宝哥有钱回来了，我说哎呀不行啊，哥没开支不要了，那你怎么整？你说你怎么整？你这事儿你不给钱你就不能给他烧。反正我这咱们得定下一个准则，这防人之心不可无。
1: 但琳琳给我打电话，我得心里衡量一下子，琳琳肯定不能差事儿，肯定我带回去他不可能出实验不要这种情况。所以说朋友之间你自己心里也有个考量，说哎呀。朋友是不是哎呀办事准成啊，不能这样到这种程度，你不能跟谁都 一心一意的，是不是？
0: 长点心眼儿吧啊，这个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了。反正后续如果你想出的话，当然了，我们还是那句话，现在线上线下各种这二社的厂家都非常多，你多比较，如果有人能给到你更高的价格，你不是能少赔点吗？你这纯属无妄之灾，我们也支持你，谁给的价高你就卖到谁那儿去，好吧？你可以添加那个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然后有需要的话，后续你可以再和宝哥来取得联系。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有一个这个是汾姓清香型白酒，475毫升的，封藏老酒9年，意大利艾文，750毫升，别人送的啊。他这是三种酒，艾文是红葡萄酒，然后小宝老师帮我看看这三瓶酒值多少钱，到时候有人情的时候好还回去啊，全是别人送的。
1: 哎呀，送你这个三瓶酒啊，是挺有代表性的。
0: 哦，汾姓。
1: 一个汾姓呢，就是啊，每个品牌的，啊，比如汾酒，它正常的销售的是那个白波粉。
0: 嗯。
1: 然后呢，它再高端一点的是汾30，啊，再高端呢还有汾50，这是它的主力。然后这个汾姓呢，属于它的一些系列的纪念酒。所以说呀，就是咱们中国的白酒系列，八大名酒啊，包括17大名酒啊，它都会有主线产品跟副线产品。所以说你这个汾姓啊，就是汾酒的副线产品。但是所有的这些酒的副线产品，跟大家说一下，像我认为啊，就比较有价值的这些副线产品呢，就是喝着口感跟主线产品差别不大的呢，那就是茅台这个系列。
0: 嗯，
1: 因为它的副线大家都知道，说啊，贵州大曲啊。也比较好喝，比如说喜酒啊，比如说赖毛啊，都挺好喝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酒的这些副线，比如说五粮液的，它出那个五粮春，比如说汾酒这个汾姓，还有其他的各种的这种副线的酒，都没有啥太大的收藏价值，而且喝着口感还不如主线产品，所以说它的价格也不贵，也就是口粮酒的价格，像你这个汾姓的，可能一瓶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然后第二个，为啥说有具有代表性呢？第二个就是封藏老酒，这个酒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不属于，这些省油名酒的，就是属于我们认为就是一个杂牌酒。
0: 嗯，
1: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收藏价值跟流通价值，可能回收这个酒都没有回收的，就是有个品饮价值。
0: 嗯，
1: 价格也就在100多块钱，差不多吧。所以说他写的比较玄乎其神，分藏老酒啊，9年陈酿什么的，那么那都没有啥实际意义。
0: 嗯，
1: 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意大利的艾文干红葡萄酒，跟大家也说了，就是红酒啊，其实在咱们现在国内啊，就是这个市场是非常乱非常乱的。
0: 嗯，
1: 我有的顾客就跟我说，你看我朋友送这个酒啊，扫码扫1000多块钱一瓶呢。我说那扫码都是他自己做的。
0: 嗯，
1: 我说他随意在国外灌装，他国外的那种杂牌的红酒进到中国来之后，他的灌装成本是非常便宜的。我跟你说，就10块8块一瓶的都有。
0: 嗯，
1: 多数的那种杂牌红酒，它的成本都在几十块钱，不会超过100。所以说，你要是说，哎，你就对了口感了，然后喝着你觉得所谓的能行，但是你花个180块钱买行，你超过100多块钱，你就很容易就踩坑。我不跟大家说了吗？你有那180的，你花80块钱买奔富的系列酒，买寇兰山，你也肯定比喝那杂牌红酒强啊，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杂牌红酒咱也不做品评，价值我都没法给你衡量。
0: 嗯。
1: 因为他那些码，你都自己可以扫，商标都是自己做的，二维码自己做的。
0: 嗯、
1: 我想扫9000块钱一瓶也能扫，你说你怎么去衡量它的价值，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就这三瓶酒啊，都是基本

0: 培育钻石戒指送给我女朋友，3000多能买个啥样的？肉眼她看不出来吧？
1: 哎呀，你这么一问我有种想法，你是不是想买个培育钻石，然后告诉女朋友这个是天然钻呢？
0: 那不行啊，那不行啊，你囊中羞不羞涩，女朋友还能不知道吗？
1: 那对呀，我觉得你没必要说买一个培育钻石，但是你隐瞒女朋友说是天然钻石，这个行为不好。
0: 你就跟她说呗，你说我现在能力范围内就送你这个培育钻石，以后挣钱了我给你买天然钻。
1: 对，你可以直接跟她说，
0: 就完事儿了呗。
1: 就是说，哎，我那个可能是要3000多，要是上珠宝店，你要买一个天然钻石，可能就买一个10分20分的，非常小。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你3000块钱买一个培育钻石的话，基本上吧，能买1克拉的，没问题。嗯，甚至它因为培育钻石它也有这个4C这个级别的，要是级别差点买个1.5哈的都可以。
0: 嗯，
1: 但是你女朋友说觉得可以，说哎呀，但是首先跟你说，培育钻石在肉眼看来是根本无法发现差别的。
0: 嗯，
1: 就是专业的钻石鉴定师他用肉眼也分辨不出来这个钻石是培育的还是天然的，所以说这个在这一点上没问题。但是在跟你女朋友沟通上，你要觉得她能接受的培育钻石也可以，没问题。
0: 嗯
1: 嗯，就是这个培育钻石，因为毕竟才3000块钱，也不用考虑到二级市场流通的问题了。
0: 嗯，
1: 说白了，你3000块钱买个天然钻，你二级市场回收可能值个几百块钱，但是你这个培育钻呢，到时候市场回收也能给你几百块钱。
0: 嗯
1: 嗯，看你怎么选吧。他俩的保值程度是一样的，但是戴在手上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那可能培育钻1.5卡，就像琳琳说的，我跟我女朋友说现在我没条件，等我有条件的时候买你个大的。但是现在你看培育钻也挺好的，戴在手上呢，跟真钻也没有差别，然后看着还挺大的。
0: 嗯，
1: 你看看，要你女朋友能欣然应允的话，那也可以买，没啥问题。嗯，啊。
0: 对，你这个预算买培育钻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不建议你就是骗你女朋友，因为我换位思考，如果我男朋友就这么跟我说，他说现在条件有限，先送你一个培育钻吧，以后有条件了再送你一个好的。我可以欣然接受，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0: 最起码我觉得比骗我强。你花3000块钱东西，你送我30000人情，你这啥人呢？这不应该啊。
1: 是。
0: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准时版。今天那不下雨吗，我就怕道堵嘛，我就早点走吧，着急忙慌走了，走了发现到早了。哎呀挺好，准时了。所以说那个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啊，打开你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就可以听我们节目，也可以想跟我们交流的话，想跟我们勾流，可以在抖音啊，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在抖音和快爪你就找我们直播间吧，搜大回小回四个字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了，有什么问题那啥。今天呢先说个今天的天气情况和预报啊，今天看了一下咱们吉林省建材发布的那个气象信息啊，那个那什么啊，恶劣天气提醒，黄色雷电黄色预警啊，今天一直到今天中午11:40。躲雷吧啊，那个没事别轻易承诺轻易发誓什么的，没事已经就发誓用挨雷劈啊。所以说今天到11:40可能会有雷，那个咱们省内局部地区会有雷雨天气啊，不止下雨。那还好今天天气不错啊，今天天气不错，我阴天乐。今天天气很遗憾，今天只下一场雨啊，从早下到晚。今天只有一场雨啊！欢迎到长春来看海啊！吉马说去长春玩水呢，欢迎到长春来看海，欢迎到我们东北来避暑消夏。涛说雨赶紧来我们宁夏下吧，高温好长时间了，宁静的夏天吗？宁夏啊，那没办法了，我们东北这不是以后要变成南方了吗？啊，归那啥了，是不是？半个多月没听了，因为来新疆有时差。是的，咱们中国太大了啊，咱们可以把你可以把那个地球理解成一块西瓜，大家把一个西瓜啊，大家把地球理解成一个西瓜，我们来科普一下啊，说经度和纬度的关系。你把地球理解成一个西瓜，这个西瓜，大家见过西瓜秧吗？这西瓜有头有尾，对不对？哎，那个长秧那块是西瓜的屁股，也就是西瓜的尾巴。咱们把西瓜的屁股，也是尾巴，当朝下算是正放，对不对？这是一个西瓜，秧长秧那块，连接秧那块，西瓜屁股放在桌面上，西瓜头就放在那个上面，这是一个正放的西瓜。地球就是这么正放一个西瓜。你可以把地球理解成西瓜屁股那块长秧那块是南极，西瓜那个头那头是北极。但正常一个圆圆的西瓜放在桌子上是没有倾斜角度的，对吧？但是地球不一样，地球有稍微有一点倾斜角，叫黄道角。哎，你就忽略它，反正西瓜秧那头屁股那头是南边，西瓜头这边是北边，咱们呢在北半球啊，那个南半球没啥国家，南半球就一个大洋洲，就新西兰澳大利亚，剩下是没什么国家了啊，没几个国家，这大部分全世界大部分陆地都在北半球。好，那么越往西瓜中间来，西瓜腰这来，这个纬度就越低，天气就越热，一直到赤道那儿最热的。越往西瓜两头走，就往西瓜上边和下边走，纬度越高就越冷。咱们东北呢，就属于中纬度地区。但是为什么我东北冬天咋这么冷呢？因为咱们东北所处的位置是亚洲。

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但是上面有个啥，都已经听天气预报是吧？这几天下雨，大家都可能都看天气预报，不用看了，这天都下雨啊。说有个西伯利亚啊，有个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有个特别讨厌的地方，西伯利亚上面接的是北极，哎，所以说它就有一个西伯利亚这个冷涡呀、气旋啊，咔咔咔就往咱东北刮，东北刮刮冷风啊。本来咱们吉林呢、啊，咱们长春的纬度跟哪儿差不多呢？跟那个希腊呀、意大利呀什么这种冬天地中海气候，哎，非常温和的这个地方，你看人家冬天一点都不冷，夏天也夏天挺热的啊，希腊夏天可热了，哎，跟什么西班牙呀、希腊跟欧洲这些国家，咱们纬度差不多，但是它冬天咋那么暖和，咱咋那么死冷呢？就是因为有西伯利亚这寒流带。好，本来我们是不应该下这么多雨的啊！咱们你看多少年了，咱们东北没有说一下一个月雨，一下半个月雨，那都是南方的那个地方干的事儿。但是，哎，因为受冷暖两股气流交叉，就交叉在东北上攻了，于是乎就下雨了。这都是我自己现学的，都跟网上看的。因为冷暖才会出结物嘛，对不对？咱比如说，哎，咱们那个领伯丁从外面冷的地方戴眼镜，像我们那种戴眼镜人体会最深啊。外面冬天啊、哎，好冷啊！一进屋里，室内特别温暖，眼镜唰就上霜了。霜是什么？不就水珠吗？小水珠吗？对吧？所以说南边上来的打南边来个喇嘛，在北边来个塔嘛，哎，他俩遇起，咱们东北上空遇起了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和这个北边和南边来的热流，啪整一起，咱就下雨了，就是这么回事，大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还得下一个礼拜。嗯，据说还得下一个礼拜啊。然后这是纬度，纬度越高，气温越低；纬度越低，哎，就越靠近西瓜腰。还有个呢，经度问题。经度呢，你怎么分呢？你说这玩意儿不好分呢。你这个西瓜怎么切，它都是那些瓣儿，对吧？那就有刚才说了，新疆，哎，比如说乌鲁木齐和咱长春有时差，怎么切出来的这个时差呢？你就理解成切西瓜，西瓜还是我说的啊，西瓜秧，哎，西瓜屁股放桌上，西瓜头朝上，正放个西瓜，那当当当当竖着切，切几瓣呢？就是经度。经度是呢从哪儿呢？以前呢这个确实是西方人研究出来的，所以哎，大家可以叫本初子午线，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叫本啊，作业本的本，初就是那个初中的初，本初子午线，大家可以搜一搜本初子午线在哪儿呢？于是乎咱们就随便找个点吧，说从这儿过去的这条线作为零度，然后依次排，把这360度切成360个度，你在哪度？你在经度在哪儿？所以说我们人类人为的把地球画上了经度和纬度，经纬度交叉就是我们的坐标，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坐标。不信大家可以教大家一个办法，你打开你手机的导航软件就可以查你现在所在的经纬度。越精小数点后面数字越小越精确啊，所以说这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哦，为什么会有时差，越靠近那个东边啊，咱们比如说以咱中国为例，咱们中国在海上看日出，最早看日出的地方是哪儿呢？是威海的城山头，我没记错，因为我五月份刚去。在咱们中国大陆上第一个东边海洋看到第一个太阳第一个地方升起的时候，那是哪儿呢？那是城山头。大陆上第一个看是哪儿来的？我忘了，咱们还有个中国大地原点，大地原点在哪儿呢？作为那个坐标测量啊，搞土木搞测量的都知道啊，咱们有大地原点，大地原点在哪儿来着？在河南还在哪儿来？反正中原腹地啊，忘了，在黑龙江抚远吗？最早大陆上最早看的那是陆地上最早看着海看着太阳的是抚远，我说海上最早看着太阳的是那啥啊？对，本初子午线啊，大家可以看看上网搜一搜，我忘了，那个叫什么黄道角，是指地球不是完全垂直于那啥的，它是歪歪了一点，叫黄道角啊。我在库车前几天40度还不下雨啊，库车不是新疆的吗？那这正常，新疆人还有火焰山呢，那个得了啊，不是威海，是抚远是大陆啊，是咱们中国大陆第一眼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人家那个城山头是海上第一个海上日出第一眼看到的啊，说的是两回事啊，东经125度，北纬43度，那会一个很大的范围，所以说你看经纬度会有一个非常精细的坐标，那都是小数点号，比如说东经125点几几几几几。
完了北纬43.几几几几，小数点后面越小越多，数字越多，这个精度越高啊！什么也本初发明的，可拉倒吧！有点文化，有点文化啊！就本初子午线，那为什么本初子午线不能从咱们长春走呢？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是人家先测量的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本初。

不止五线，在哪个国家，在以哪儿为准的？哎，你说你挪走那不行，那不行啊！所以那坏菜了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说了一堆历史和地理，还有天气的啊、大家可以整个地球仪都知道，有几个家里有地球仪的呀？我就想教我姑娘地理这些东西，我买了一个地球仪，我姑娘还是个台灯地球仪，我姑娘看了两眼没看懂，我刚刚把她教会了，能找着在地球仪上找着中国在哪儿，找着咱们吉林在哪儿，找着长春在哪儿啊？然后地球仪他就撇一边不玩了，我刚把他扔到地下室的仓库里去啊。白令海峡跟白令海峡有什么关系啊？这怎么扯到白令海峡去了呢？一年库存的油车可以买吗？买完需要准备什么？不需要准备什么啊？把电瓶充充电。一般扔一年库存的油车，电瓶可能要废。你看看电瓶废没废吧？电瓶先充充电。如果电瓶能充进去电，充完电之后能正常使用，你啥也不用管，把机油换一下啊，机油必须得换一下了。机油、冷却液换一下，冷却液长时间停放会可能产生蓄电成电，冷却液没多少钱，把机油换了，把冷却液换了，把电瓶充电，充完电能用，能充进去电，充完电之后能留住电，你就电瓶不用换，如果不能就换个电瓶，就这三样，别的不需要啊。张小远，地球不是平的吗？嗯，对，古人都说了天圆地方嘛，对吧？古人认为地球是个平桌面，这古代人认为啊，是把这个一个碗扒扣在桌面上，就是天圆地方。所以说我们古代的钱币大钱儿，哎，中间是个圆的，然后这个整个钱中间是个方的，整个钱是个圆的，就古讲究个天圆地方。本初子午线穿过白令海峡，大家可以哎，你自己上网搜啊。吉普大切24万值得买吗？兄弟，你买个坦克300还多钱呢？你告诉我，你买个坦克300还多钱？买个坦克300还得24-5万吧？你花同样的24-5万买个大切，很划算了，非常划算了。这车要是还像当年卖50-60万，垃圾，纯垃圾。但是现在人家才卖24万呢，所以说你就认了吧，就你开几年撇了都行啊，兄弟，你想啊。是不是？你别管配件有没有，兄弟，当年大切是40-50万的车，现在卖24万，你就是开个几年撇了不要了，你卖废铁还能卖多钱呢？对吧？你买个坦克300还多钱呢？大切，咱虽然我总埋汰大切啊，但是第一，大切长得好看不？挺帅，挺爷们儿的啊，长相是没问题啊。但你说开个3-5年就碎了能吗？不可能，开去吧，就那破玩意儿了啊，开了不咋地，就那玩意儿。但是24万呢，太划算了，你开去吧，你就啊，还能叫国际日期变更线，真的就是你们不会，你们薛文搜一下本初子午线在哪儿，好不好？整白令海峡去了，哎呀，我替俄罗斯和美国谢谢你啊！白令海峡最有名的是美俄的国界分界点，这才有意义啊！还本初子午线，你快搜搜，大家求求大家搜一搜本初子午线在哪儿啊，好不好？新大切能不能当 HEV 开？不能，它那个电池太小了，兄弟，能省点油，多少是能省点油啊？心里美说，那周传雄的哈尔滨演唱会没抢到，那下高保证歌听去吧、哎，没想到呗。我告诉你，就这。很多那个票啊，都是票务这帮人在骗人呢，根本就不是抢不到的事儿啊，他是给你搞了一个稀缺，给你搞了个限量，等快到演唱会快开始的时候，发现哎呦没多少人呢，我别搞那个饥饿营销营销了，苦差一下就、不行加价啊，找牛牛买就完了呗。这真是的啊！大切当初办完70万，对呀、所以说24万买大切啊，新的坦克300还多钱呢，干就完了啊，开几年撇了就得了啊，真的真行啊！人为制定的本对，为什么我们会把本初子午线放在英国？不是我们要放在那儿，是确实是人家先测出来，人家先搞出来的经纬度这一套东西，所以说人家先搞的就放到人家那儿了，这个没有办法呀。然后就像格林威治天文台。台似的，还有 UTC 时间，知不知道？航空航海的都知道有个 UTC 时间，叫国际标准时，大家还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叫 UTC 时间，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 UTC， 就是国际标准时是什么意思？搞航空和航海的都会有，你看，你问问那些那个飞行员，你说哎，国际标准时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啊，我现在从长春开飞机飞到哪儿去呢？飞到一个地球另一边，飞到阿根廷尼亚，飞到阿根廷去。我们中国的背面是阿根廷啊，南美洲。好，你这飞越半个地球得飞2万多公里啊！如果你飞机能飞到的话，假设能飞到啊，你从长春起飞的时候，现在是上午10:15，那么阿根廷现在是可能。

0: 是什么呢？现在可能是阿根廷的晚上10:15，头一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晚上，时差可能达到12个小时。我先举例子啊，地方圆的，有的地方黑，有的地方白嘛。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是黑天，就晚上。所以说，那怎么确定地球上任意一个地方？哎，我跟你，比如说我给阿根廷那边打电话，我说老弟啊，那个，一会儿10点咱俩喝酒去啊。结果到底是我北京时间的10点，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的10点呢？这个就不好办，所以说就有一个 UTC 叫国际标准时，大家可以上网再搜一搜啊，可好玩了，咳咳，特别有意思啊。听没听说过麦哲伦呢？叫麦哲伦，有个叫麦哲伦海峡，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啊，叫麦哲伦。但是这个事儿呢，史上记载很记载的很花花，具体怎么样咱也不知道啊，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去，我也说不太清楚。关于麦哲伦的说法一大堆啊，但是大家搜一个地方叫麦哲伦海峡，看看麦哲伦海峡在哪儿啊。哟，这不高中地理题吗？有几个好好学地理历史的呀？没几个好好学的啊。那个进广告马上回来啊，看看眼睛。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

看来有些钱呢不得不花呀。哎，一会儿再说花钱的事吧，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啊。这个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进我们大回小回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迈凯伦是不是根据麦哲伦命名？好，我替迈凯伦谢谢你啊，他麦哲伦可比他有名多了，麦哲伦做的贡献可比他大多了啊。我替这相当于什么，说这个我们电台的王小强跟我们店里修车的这个费炮强，他俩整一块去了，整混了，粗细大小长短肥胖瘦都不一样啊。这不是高中地理题吗？兄弟，没几个地理历史好的，你放心，地理历史是很多人的弱项，大多数人对地理历史是没有兴趣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他日常生活中用不太着，只有我跟你们瞎白乎的时候可能能用上地理历史，或者你没事满世界玩你才能用上地理历史啊。你要不它没有用没有意义啊。就不说别的，就一个天气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气象学这个学科，其实很重要啊。你可以看一个电影叫诺曼底72小时，也挺有意思。汉字差一个字，字母差的就多了呀。不是，大家这又扯到语言上了啊。我们是虽然是个汽车节目，今天压根没说和车有关系的事啊。就虽然这个本来要哭穷了呢，等会儿啊，好吧，就说一个啊，特别有意思，你发现没？大部分全世界大部分文字是字母文字或者是表音文字。什么叫字母文字？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是西里尔字母啊，从希腊那边来的，叫西里尔字母。你们发现没？包括日语和韩语，全都是用字母来表音的文字。比如说啊，我早上见面啊，我早上看着大伙了，我说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哎，大家可以发现，它都是由字母26个字母组成的，然后用表音来表示啊。所以说咱们汉语和英语或者很多语言都有同音词，那为什么你看很多国家的，比如说亚洲某些国家的，他的身份证上，他的国家身份证上，他搁那废除咱们汉字，然后结果他自己家历史都用汉字写的，废完汉字几十年之后发现自己家人看不懂自己家族谱了，自己家人看不懂自己家国家历史了，为什么？他们国家历史用咱们汉字写的，哎，他的表音文字就会出现，就像出现那个没有用字母表示这个，你读音读出这个词来，结果发现跟那个写出来它两回事儿，那怎么办呢？用汉字吧。所以说你看他思密达的有些地方还得用汉字啊。日语也是个表，有平假名片假名，它不也是那种表音文字吗？所以说你会看到它有很多音译外来词，也有一大堆特别有意思的啊。哎，全世界用咱们中文这种的表意文字的，然后偏旁部首组成的啊，形意结合的文字的还真没有，可好玩了啊！阿拉伯语也是啊，你看抖音上有很多教阿拉伯语的，你一读你一念就知道了，可好玩了啊！所以说这个全世界用大多数很。

或者说绝大多数语言文字都是使用的字母音表音文字，用字母来做表音文字。咱们不是，咱们是表意文字。咱其实咱们的文化，咱们汉语和汉字的熵值是非常高的，就是承载信息能力是非常强的。你在英语里很难找到用一个成语啊，比如说我说王小强，你丧心病狂，王小强，你一个成语就能把这个整个那什么，哎，再比如说汽车圈有些大 V， 汽车圈有些企业的老总啊，咱们可以形容他恬不知耻，对不对？信口雌黄。他开发布会啊，这个车企的老总在新车发布会上啊，恬不知耻，信口雌黄，你就明白我在骂他呢，我说他坏话呢，对不对？大家一下就明白了。但你用英语来翻译汉语，你累死你。所以说这个东西叫表意文字啊，可一样的啊，也有很多复杂的语言，并不是语言呢，不一定是越复杂越好，语言越复杂，接受和学习的成本就越高。虽然复杂的语言能表达更复杂的那个内容，或者是它能更简单的去表达更复杂的内容，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举例子说成语，我们就能用很简单的四个字来表达一大堆背后的故事，但只有中国人能懂，你让那些老外去懂他懂不了啊。所以说复杂不一定是好事，但复杂也不一定是坏事，得是你自己人能长明白的啊。听说进口大切和坦克300一个价的，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信口开河，对，我信口开河呀，东子，我就是信口开河呢，听就听，不信拉倒呗，同一个字语气不同意思也不同。对呀，就是咱们的汉语其实在熵值上，也就是在单位时间或者是单位体积或者是单位内容上携带的这个要素更多一些啊。英语是一个一直在进化的语言，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汉语没进化似的。英语进化的很可怕的地方在哪儿？比如说啊，说咱们古代老祖宗啊，他是没有手机这个东西的。没有手机，你按比如说叫李白啊，李白喝多了打电话，哎，王维啊，谢谢你送我啊，不及汪伦，不是汪伦啊，王维去了，不及汪伦送我情啊，他给汪伦打个电话，他知道电话是什么吗？他不知道啊。你问我们老李家祖宗李白是吧，如果能重来我要学李白，是不是？那个他不知道手机这俩字是啥意思，但是我们作为后人，我们用老祖宗留下的汉字随便拿出两个汉字组合到一起，你就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了。但英语不行，英语你要是学专业的，学医学的，有没有学英语学医学的？拉丁语他还学一学的，学物理的，学化学的，英语会造成特别特别复杂的就是知识封闭性。它这个新出现一个事物，它就新造一个词，这个词在逻辑上和以前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手机，不懂的没用过的可能都知道手机，汉的手机，对吧？你看英语里手机叫 cell phone 或者是 mobile phone， 但是咱们就叫手机，手打电话的机器。所以说汉语其实是很厉害的，不要自会行仪，好不好？叉车王，我希望大家，如果你觉得英语好的，我希望你以后永远都用英语，只会用英语交流，知道吧？就没那什么啊。那你看 iPhone 这个词， iPhone 不是电话的意思， iPhone 这个词是人家苹果公司的商标。谢谢。你要说手机的话，请你不要说 iPhone。就相当于当年要买个 SUV， 就只会说哎，我要买台 CRV， 结果一看他买个荣放，为什么你不是要买 CRV 吗？啊，这不是 CRV 吗？他认为 CRV 这三个字母代表了所有的 SUV。当年有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同样，所以说东子有点文化啊。这个手机呢，不只是 iPhone 只是手机的一种。这个啊，对吧？你没理解我意思，我啊，没理解，那可能是咱误会了啊。误会叉车王了啊。这个，所以说大家别误会啊。手机有很多啊，手机有很多，不是说只有 iPhone 是手机。哎，我的妈呀，就是对医学上，我告诉你，医学上尤其是医学、物理、化学，包括汽车工业，都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那什么吃语言底蕴的东西。就像咱们汽车上啊，比如说汽车上叫咱们东北话叫机器盖子，最简单，机器盖子一口蹦，机器盖弹起来了，咱们就叫机器盖子。

0: 或者叫发动机盖，就很简单。但是呢，在英语国家里头，比如说那个美国叫什么 hood。hold 忘了，他就得需要他就要新造一个词，我们只要从现成的汉字里拼出了一个就行了。比如说那个轱辘啊，车轮啊，英语里什么 wheel， 再举个例子，发动机，咱们叫发动机，英语里叫什么 engine， 对吧？您他需要新造词，我们不需要，我们把这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啊，就我们把老祖宗留下的汉字拿来重新排列组合一下。所以说我们可能在随着知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汉字可能你经常掌控的两三千个汉字就足够你用了，甚至一千多个汉字就够你用了。我们可以用这个一千一两千汉字不停的组合成不同的词，我们的商值增商的速度要慢。但英语不一样，英语的字典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的啊。比如说这个同样是外来语进入的，哎 ，long time no see， 这不也变成标准的英语了吗？我就认识一个涡轮增压 turbo， 对，也是啊，也是。大嘴一咧，心口吃黄，车太便宜，地表最强，遥遥领先。理解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但确实是啊。但是你想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很优雅的说法来形容一个，或者是不带脏字的骂一个这个人啊，就说他什么心口吃黄，对吧？这不就是不是好词儿吗？对不对？飞龙大侠说其实那啥。也是啊，也是少看点什么上身，少看点那个岛国的文艺作品啊，比较上身。今天净扯了，这一点正事儿没干的，这扯不扯啊？一点正事儿没干，马上回来啊！这有五分钟小稿，马上回来啊！
1: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 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就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0: 干活了，干活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在抖音和快爪进我们直播间，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回，可以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和快爪的直播间。然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勾流啊！刚才说了，哎，搁这哭穷呢，为什么？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因为下雨嘛，路上都是积水，明显感觉车有点发飘，我那个轮胎的花纹磨的确实是不行了。确实是有点严重了，我就慢点开。以前就是下雨，这下雨天开80很稳的。哎，这今天呢开80，经过一些积水路段的话，稍微水有点积水，要车晃一下。哎，然后那个胎花磨的不咋地了，轮胎的胎花磨没了之后，轮胎的排水能力会下降。所以说这个再挺一挺，挺过这个，我争取挺过这个夏天，到明年夏天再换吧。啊，马上入冬了，这都七月份了，8月、9月、10月、10月份就还8月呗，还有3个月，我这个就拉倒了。他挺啊，挺，哎，咋整？学咱们，但是现在比我们强多了。你可拉倒，哪儿比咱强啊？你别自惭形秽，行不行？你告诉我哪儿比咱强？不要被那些国外媒体宣传给信了。有像去日本玩也没多少钱，你去溜达一圈不就得了吗？啊，那去过了你，我没觉得比咱强哪儿去啊。无论从哪个领域讲，当年啊，你说9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没几年的时候，咱觉得哎呦，无论从技术、从科技、从某些领域，这个确实是比咱们要强，这个咱得服气。但是经过这些年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的努力，我真不认为他哪儿比咱强了，有点信心行不行？3285，有点信心啊！去趟日本旅游没多少钱，就溜达一圈。现在日元汇率这么划算，你去溜达一圈，哪儿强？你说哪儿强吧？真觉得没觉得哪儿强。这么多年啊，赴日旅游的、赴日学习的、赴日定居的中国人很多，已经把中日两国的这个差异说得非常透彻了，有好的地方，有坏的地方，已经说得非常透彻了啊，他比我们强多了。哎呦，兄弟，有点腰杆子直点啊，腰杆子直点，骨头硬一点，行不行？哎，这是的啊，就是
1: 昨天团购了一个电影票，然后呢，才花了19.9块。然后坐了一个电影院超级大的那个 VIP 的那个沙发的那个影厅，然后呢，那个座椅都是带按摩的，超级的好，我都觉得只有在我们中国你才能享受到如此高级又如此廉价的
0: 老妹儿啊，跟谁看的呀？
1: 哇，跟好几个美女，哇，
0: 我才不信。你们信吗？我不信啊！3285，人家从来没有。哎呦，不是这3285，真的，我希望你吧，哈，就是这个，毕竟我们是正经的电台节目，不能说的太那啥了。但是稍微腰杆子稍微直一点，行不行？稍杆子直一点。
1: 电台很正经，你
0: 玻璃盖别啊，
1: 不太正经
0: 啊，玻璃盖别那么软。啊，是人比咱们说日本比咱们强多了，是人家从来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大哥，如果他没把你放在眼里的话，你的军舰从他宫古海峡过，他至于说蹦得那老高吗？是不是？你不给他们不卖给他稀土，他至于说他5了豪风的吗？啊，那不把你放在眼里，你至于5了豪风的吗？所以说3285用的汉字讲的中国话，咱做的中国人，有点小骄傲啊，对世界看待的更清楚一些，把那个腰杆子呢也直一点。另外做人别搁那长头露尾的啊，说那两句破话，你说这些话，你敢不敢让大家知道你是谁？现实生活里你连名字都不敢起呢，还整个用户一串数字的搁那扯啊，真是啊，外部省的钱都花到你身上去了，瞧不起你，我瞧不起你。我告诉你大实话，我瞧不起你，妄自菲薄啊，数典忘祖。你看我中国汉语多美丽啊，我一堆成语就能把你给形容了，妄自菲薄，数典忘祖，知道不？真的，我瞧不起你，就是，你去一趟。你去没去过？我就很好奇啊，就是3285，你去没去过呀？买张机票是吧？日本签证也好办啊，对我来说挺好办的，是不是对你来说比较难呢？去呗，你去溜达一天，报个旅游团去看看去，哪儿比咱强？吃喝比咱强啊？
1: 你又说到我搭档逆鳞了，
0: 不真的啊？我
1: 搭档现在身上长刺儿了
0: 啊！我就特别奇怪啊，我特别奇怪，就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理解啊，就是人怎么会这样呢？3285，人怎么会这样呢？啊，长头露尾的，还用户什么什么一串数字，你来。你告诉大伙儿你是谁， 是不是你自己心里也知道，这叫数典忘祖啊？这个不用啊，这个不用想那么多啊，就是永远到你记住了，这个人太多了，国家太大了，永远都有一些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奋斗的啊，永远都是有一些骨气硬的。啊，永远都是有一些相信自己的国家，相信自己的那个能力的，但永远也有一些，就像那个电影里演的那个，或者电视剧演的，你有一些啊，这个觉得自己哎呀，就别人厉害啊，自己不行的，有这种人在以前叫什么？这种人以前叫什么？现在可以说不说啥，这不是这和平时期不说啥。那你想以3285代表的这种人，搞以前叫什么？是不是？这个应该比咱们干净，你可拉倒吧！哎呦妈，现在还有人搁那吹说比咱们干净呢。你拿80、90年代的咱们比的话，确实是埋汰，这咱得承认啊。我小的时候，那我们不说别的，我家那小城镇，我家那小东辽县那小平安块，那道边都垃圾，这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你再看一看，还有一个啊，大家不要忘了去做对比的时候，不要忘了体量问题。什么叫体量问题？那天也是的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北欧玩，就觉得啊，那个挪威和瑞典太好了。我说他全国600万人啊，我们去丹麦看丹麦，丹麦也不错。我说丹麦啊，全国才600万人，跟就拿到咱中国来，他当个镇长都说有点抬举他。真的，你把他的首相，你把他的他们国家的这些首相啊、总理等这些不同叫法的政府首脑，你让他把他拿到咱们国家来，你去让他当个乡长，他都不一定合格。真的够呛。全国600万人，你搁那扯啥呢？所以说，有的人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可好了，说北。

0: 都福利待遇可好，对，他一共就五六百万人，一人喂碗方便面喂一圈下来都没几天，真的。所以说干净，去看看去啊，去看一看去。所有在你崇拜一个东西，比如说啊，我
1: 就是大企业的管理强度，它一定比小企业的管理强度要高。
0: 比如说我搭档啊，说我搭档，哎呀，我搭档呢说没吃过这个冰淇淋，就觉得这冰淇淋老好吃了，哎呀，老好吃了。结果太凉，吃完之后肚子疼，他就去魅了。他吃过，他去魅了。你也是的，没吃过冰淇淋吃吃，没去过日本去溜达溜达去，好不好？如果你抱着磕头的心态去，那我不说啥，但是你抱着一个冷静的心态去的话，这年头还有日吹，我真是服了啊。这哎呦，不会了啊，不会了。去喀纳斯看看跟瑞典差不多没有，比喀纳斯比瑞典好看多，瑞典很小个国家，没那么夸张啊。哎，这个那什么啊，人口基数不一样啊，真是人口基数不一样。你们要明白啊，那个曾国藩说过啊，曾国藩说过那个国家什么有小礼而无大义啊，你可以上网搜一搜关于曾国藩说的那些话，说的特别对啊，说的特别特别对。所以说别，哎呦我的妈，多少年了，现在还有，真的很奇怪。所以我说外务省的钱花的不冤啊，外务省的钱花的真不冤。严格的讲啊，咱们要客观看待问题。比如说在汽车方面，目前我们虽然有一种轻敌和骄傲的心态，这种心态也要不得。你觉得哎呦我们遥遥领先了，我挺瞧不起的，真的。如果说那个丰田章男和大嘴哥在我面前不要钱可以随便往他俩脸上吐吐吗？我肯定往大嘴脸上吐十口吐吗？往章男脸上吐一口。这个不能这样的啊，你想进步的话一定要尊重对手，但是不能说的妄自菲薄。你要你的汽车就是一个汽车企业，你想你真的想那个挣良心钱的话，你不能去让自己的代言人去吹牛。后来一想，不对呀，大哥，你这个车不是你造的呀，你都说你不造车了，那你出来说话算老几？比如说啊，我开个饭店，我作为饭店老板，我可以说我家饭店做菜特别好吃。我是车企的老总，这车是我车企生产。比如说啊，赛力斯的老总出来说了，我们这车做的特别好，他有资格说。我呢，我上去说我算老几啊？这车是我造的吗？不是啊，那我凭什么一开发布会我就上去叭叭去呢？不对呀、啊，我就不对呀、啊，对吧？评价宝马 X3 M40 i 3.0T 的，闭眼睛买啊，不用想了，
1: 看小米啊，小米有一全新的子品牌了，这个子品牌的这个
0: 大 SUV
1: 很好听，叫 Sky No Mind， 对吧？然后呢就有人特别会说为什么叫 Sky No Mind 呢？因为有 Land Rover。
0: 那个 No Mind 不是那个放牛的吗？
1: 游牧者，
0: 哎妈，翻译的真好听。
1: Sky Nomad 就是天空游牧者，然后 Land Rover 什么意思？
0: 路虎吗？
1: 陆地漫游者。
0: 路虎吗？
1: 你说他们这名多好起？
0: 那个 Nomad 在英语里是一个中性词啊，它是个中性词，不太好的，不能说不太好的，它是个中性词。啊，你咱们当时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知道吧？那个 Newman 呢，它算可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中性词，大概形容什么呢？比如说啊，在那浩渺的苏格兰高地上，阴雨连绵的天气里头，一个来自爱尔兰的小伙儿收。
1: 刚才这段你能用英文说一下吗？
0: 不能，用英文说一点都不好听，一丁点都不好听啊！
1: 我跟我搭档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搭档英文给我逗死了，每个单词之间间隔三秒，
0: 想不起来词儿，真忘词了，就是岁数大了，我告诉你不行，就是英语的基础就是背单词，你要会1000个2000个单词，你真的就可以了，语法什么不重要，但是我真的，一张嘴就忘词儿，这个是吧？那个。什么来着
1: 然后那个团所有的人，特别是很多70后80后，他那个英语不行，然后还拿我搭档当大师呢，上那儿得叫人。
0: 我真比他们强。
1: 那个振宇啊，冰淇淋咋买呀、啊？你跟我去呗，我给你买一个。
0: 我们去租车用一些很多那个专业用语词，因为我总租车，我还能记得，还行啊，能帮帮大伙。但是 但是真的是提脑袋忘词儿，这个是吧？那个当时我就鱼大嘴附体了，我这个大哥这个词忘了，想不起来，赶紧拿手机拿翻译机查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后来刚才我都拿手机查了，我干脆直接就翻译得了，不自己不说了，都忘差不多，真的啊，就是大家应该理解，人岁数大了，真的忘词儿，另外多少年不用了，背单词啊，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想学好英语的话，单词是一切的基础，只要你把单词背住了，啥都好说。啥都好办，有些单词我忘了，但是看我能想起来，啊！大家一定要背单词，背好单词，你数学不是英语成绩一定能好，英语成绩一定会好的啊！
1: 库鲁泽这车确实，天津港现在一直在便宜啊，据说，低配的那个，好像60多万就能卖了，
0: 最低的库鲁泽钢轮前后杠最简单的，不带那个毛那个布座椅钢轮的库鲁泽，现在已经是56万左右了，但那车不能买啊，不要买，不要考虑啊，这个
1: 我为啥不考虑啊？420排量，
0: 不要考虑啊！你们根本就养不起它啊！
1: 油耗太高，
0: 对你根本养不起它，别想了啊！你们根本养不起。就现在有钱的可以考虑，没钱的真的别考虑酷贼啊！它的养车成本真的不低，你们别普通人别觉得这玩意儿就这多帅怎么怎么地啊！养不起，很可能养不起啊！奔腾瑞103565续航，家用是不是可以？可以，电的你就买吧啊！地产电车随便买啊，正常。正常啊，就是这些国家你要理解，他们是直接被整个社会被整个世界带着走的，可能在西方的人去那个Nomad 他们之前，他们还处于原始社会呢，母系氏族的原始社会状态，突然之间被西方列强一下就带到了现代社会，他们
1: 有点脱钩是吧？
0: 哎，对，我当时说这个词太对了，脱钩了，他跟现代的社会脱节了，脱钩了。你想让他们学会有尊严的活着，他学不会，他真的学不会啊！用那个当年用那个丘吉尔的话说，丘吉尔英国那个二战期间挺有名的吧，都知道吧？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这三巨头，丘吉尔曾经在非洲就打过仗，你知道吗？拿盒子枪，他作为那个英国的一个那个战地记者去那个再去南非跟布尔人打过仗，后来被抓了，被当俘虏了，被换回英国去了。他说过当地的那个他管当地那个那帮人叫 animal， 知道吗？他都不是 human being， 他就管他叫 animal， 所以说你就知道了他们眼里是怎么看的啊。也跟有的时候西方这些先进东西你还是要学一学的啊。瑞放冬天变速箱打滑吗？不打滑啊。卡罗拉瑞放冬天变速箱没什么大问题啊。宝马 X3M40i 维修保养费用高吗？高。但是我默认春晖，你敢买 3.0T 的 X3， 你就应该，你买得起你就应该养得起啊。比亚迪用老电池给用户看到新闻了，这个首先不是比亚迪，
1: 人家也没说，人之前也没说就新的呀。
0: 对呀，谁告诉你是新的了？比质保的电池谁告诉你是新的了？买新车的电池肯定是新的，你质保的电池基本上就没有新的。听清楚什么叫质保的电池呗？说我这车开了3年，电池从电量从100%掉到了80%，永远充不到100%了。我去找他售后去，售后说 OK 没问题，大哥，我给你换电池，又给你换了一块最多充到80%的电池。嘿嘿嘿嘿，好不好玩？陆放七座好，汉兰达七座好，揽境450七座好，陆放和汉兰达是一样，一模一样的，他俩车完全相同啊，一个是一汽丰田产的。一个是广汽丰田产的，他俩一模一样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揽境和汉兰达啊，揽境 pass 掉吧，揽境买陆放吧，支持一下我们一汽丰田嘛，活的有点磕巴绊。揽境450吧，它有轻混，那还不如那啥呢啊！退休出去玩，对，祝大家各位发大财，都出去玩一玩，看看这大千世界多好玩啊！去看一看啊，尤其是那些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啊，刚才那用户什么3535什么什么玩意儿啊，觉得日本哪儿都好的，我祝你来世托生都上那岛国去，我祝你现在就赶紧去移民走吧啊！结果你去你还去不起啊？去过吗？ 一顿吹，去过吗？你的精神故乡，你去过吗？我问问你，就是你出来，来你出来，你去过吗？你的精神故乡，你去过吗？我觉得你没去过吧？啊，去过的话就待着别回来了啊。那个那天有一个阿尔法并线不打转向灯，而且是新车，差点没撞上。请问新款阿尔法带皇冠标的多少钱？80多万起。
1: 对，确实，因为这阿尔法的价格一直往下掉，之前是加价十几万，最疯狂的时候，
0: 加价30万，
1: 对，加价30万最疯狂的时候，然后人家那时候都是100多万的车，就当时我一看马路上开着车，我说这买这车这大哥是真有钱。
0: 袁总，袁总，
1: 大不是大佬吗？
0: 是
1: 袁总，
0: 袁总，
1: 大佬是袁总，
0: 是
1: 大佬等于袁总。
0: 大佬不坐那车，大佬坐考斯特，谢谢啊。
1: 但很多人买阿尔法呀，觉得买阿尔法就是有钱啊。
0: 嗯，对呀、
1: 啊，对吧？总比塞纳强吧？
0: 有钱和有品位不是一回事儿。谁告诉你、哎、谁告诉你有钱的又有品呢、嗯、谁告诉你有品的就有钱呢？像我可有品位了，我有钱吗？我没有。
1: 有品和有钱不能划等号吗？
0: 对呀、啊、不能。
1: 但是有品的基础是有钱呢。
0: 啊，
1: 有品的基础是有钱呢。
0: 那可不对呀、啊、谁告诉你有品的。
1: 买个电子表咋说你有钱啊？
0: 我曾经阔过，祖上阔过，怎么的？现在我家道中落了啊，寒门，我现在是寒门。大家觉得寒门，寒门都是那啥，首先啊，你想成为寒门的话，你得有门，知道不？你得有门，有个柴扉不算，古人的穷人家土垒的墙，门都没有，他连木头板子都整不起，怎么办？弄一堆树枝子编成一个门，叫柴扉啊，柴扉。所以起名没事别带个扉字啊，啊，当然不是一个字儿，这个柴扉，你得有个门呢。寒门是指什么？家里祖上阔过，当个官，或者最起码当过官，考上过举人秀才那种的，最起码还有自己家房子，有自己家门，能吃上饭，才有资格叫寒门，要不你都没资格叫寒门。大家别误会啊，可别误会，寒门可不是卡拉米啊，你得去那什么？对，寒门这个5836总结的特别对，寒门是落魄的贵族或者落魄的那个那什么啊。那开玩笑嘛，这小扣柴扉久不开。对，这有文化的小段特别有文化，小扣柴扉久不开。对，柴扉是什么？柴扉就是我说那个，他连门他都用不起，木头板子都用不起，他连门框都没有，所以说他拿柴火、木头条子、木头棍子编出来一个像门似的门似的东西。所以古文里有个词叫扉，扉是指。就这个东西，门是门，飞是飞，别往一起整啊！
1: 你不知道搭档，现在你别乱夸，你这边聊天，那边拿豆包跟你对话。
0: 我对话的我也对，对话的我也对，欢迎各位那个批评指正啊！我说错了，你们可以直接骂我，我说错了吗？我直播20多年了啊，哪个关于基础知识点的我说错过？哎，
1: 对，所以说大家那个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要被互联网洗脑了，因为就很多大企业的老板站在互联网上说话，你就觉得哇，他说的一定是对的，其实他只是想卖出他的商品。就像刚才我们那朋友说的，说给你换电池了，电池有问题了，换电池了，这个换的是旧电池，这个真的是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对这个质保这个内容的一个
0: 误解。
1: 就很多人
0: 谁告诉你质保一定要换新的了？哪儿写的呀、啊？
1: 有一天有个人投诉给我乐坏了，他投诉在豆包上，然后让豆包给他指点大盘，
0: 嗯，
1: 然后豆包给他推荐股票赔了，
0: 活该。
1: 他上豆包给他指点大盘，
0: 凭什么觉得散户就是酒漏鱼？凭什么你们这些小散户觉得自己能挣钱呢？你挣钱是因为你恰好赶上了这个。那个机构的那波行情，剩下的
1: 就带着你了。
0: 对，你、
1: 并不
0: 是
1: 你多聪明，
0: 哎，不是你对、
1: 你运气好，
0: 不是你做对了，是累。你把股票理解成火车站，火车站轨道上停了老多火车了，你上错车就，比如说我要从长春回辽源，我上错车了，嘎给我拉那个哈尔滨去了，我不好意思，我赔钱了，我上错车了。但是我恰好上对车了，哭嚓一下我就到辽源了，那你就挣钱了，你觉得啊，我是炒股大能，那只是你运气好啊。就是你运气好啊！我有直通购，揽境七座和陆放七座，陆放我应该买哪款的？这俩其实都可以，但是揽境的这个，你还是买陆放嘛啊！都是咱一汽的车，你买陆放嘛，哪款就量力而行。大辉哥，咱有钱咱买高配的，没钱买低配的，看您自己的啊。HQ9 值得入手吗？老师，我不敢，别叫了，别叫我老师，没有寒暑假的叫什么老师啊？没有摄像机和各种灯光对着我的，我叫什么老师？我，哎，那是什么老师？那个是吧？老师不一样，有的老师有寒暑假，有的老师没有寒暑假。但是人家没事，人家老师上课，他不是有摄像师嘛？有这个 灯光、道具、化妆吗？是不是？那个我不算啊。HQ 有值得入手吗？我扯了这半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回答，我不敢回答，因为答案只有一个啊。我现在那什么，叮，眼镜闪出一片光啊，柯南附体了。答案，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必须可以入手啊，因为没有别的答案呢。那个你刚才买那个，对，我都特别好奇啊，就这年头了，什么年代了，还有日吹搁这那啥的，我的妈呀，就认知水平极低的人，我们正确看待对手，他有他的优点，他在电子领域，

0: 它的个别的一些高科技领域，比如说机床领域，确实比咱们强，但不至于吧？你见面就磕头，没见面都摇拜，我的天，不至于啊！
1: 感谢啊，感谢礼物，嗯，
0: 感谢五位啊，谢谢五位，那个托尼老师啊。我到国外是这个，最起码有个教师资格证。哎，不是，不至于，谁告诉你非得有了？没有啊，没有，我就没有。你看我

0: 揽境哪个好？差不多，兄弟。我个人倾向于揽境，因为揽境推出，再说一遍，揽境的技术平台比途昂晚了五年，多了个 EVO 的后缀，多了个 Evolution 的后缀，要好很多。在这两个里，我个人倾向于揽境。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揽境是我们一汽大众的产品，好歹咱也是长春人，我必须支持我们一汽大众啊！你拽我有啥用？没用。这个别。小段啊，别说这个车它不行说呀，你劝不了。我说这个车不能买，那是不正确的啊，那是不正确。这能说不能吗？这能说不行吗？我说这个车你买吧，转头他骂我，他找借口，他拿我当借口，拿我当理由。我当时就听他这小子买的，要不我能买这玩意儿吗？所以说你就别吱声。告诉你知道为什么途观也少了？何止途观少了，大众整体在国内市场下降的多厉害呀！岂止是途观乎，他的亲兄弟探岳也少了呀，对不对？你拽不住这管，你拽他干什么？又不花你钱呢？你别有些话不能说啊，有些人不能劝，别劝啊，有些事儿你就不能说不行。也就这样吧，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11点
1: 啊，赶趟还可以说两分钟。这二手车性价比高，二手车确实性价比高。刚才我们听众说了，说这个我在我们家楼下碰到了一个同样贴大灰小灰车贴的，
0: 感谢支持。
1: 收听我们节目都十几年了啊，感谢长春的朋友的关注。如果大家喜欢聊汽车文化，喜欢
0: 我们车贴的，欢迎来我们大灰小灰店里头来免费要啊，你就到前台给我车贴。
1: 对，所以说这个喜欢我们主播的，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给大家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点点赞。我们的直播时间一般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我们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哈，和大家一起来聊有关汽车文化的事儿。
0: 买那啥是因为便宜，春辉儿，你怎么敢的呢？当一件产品，你买它的原因是因为你穷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买了。是因为便宜买吗？是因为便宜买东西，是因为你兜里钱不够，因为你穷你才买的，那就不要买。你因为便宜买一件东西，就会快乐两次哦，买的时候快乐一次，卖的时候快乐一次。那你买它干嘛呢？是因为便宜，不是因为它这个车便宜，是因为你兜里没几个钱，你还非得往豪华上凑。我让你买个50你看不上它，我让你买个奔驰 V 你买不起它，对不对？所以你才买这个东西的，觉得它便宜，觉得这个车得值50万，结果我现在花20万就能买下来，我占了大便宜了。有没有可能它就值10万呢？啊，当然我这是抬杠啊，因为便宜不要因为便宜买车，不要因为便宜消费。还有一个啊，因为便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心太高，钱太少。
1: 就那句话咋说了的？你的那个
0: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1: 你的收入，那个你的收入配不上你的情怀。
0: 对，你的收，我就是我的收入就配不上我的情怀。我啥都懂，我知道的可多了，我看上好多老多好东西了，我买不起呀。
1: 对，我啥都知道，但是呢，我就是认知到了钱没到
0: 啊。行了，11点了，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
1: 好，奥迪 A 七咋样？可以啊，奥迪 A 七对吧？就是现在卖的越来越少了。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微山路点1664331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润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 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

0: 本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本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本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好，北京时间的11:02啊，这里是百里挑一咨询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汽车节目大回小回。稍后的30分钟啊，我们一起来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内容。如果大家有二手车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二手车服务微信13844191001。你好，陈阳。
4: 各位网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要请大家见面啦。
3: 要说到这个二手车的话题了啊，大家有什么二手车想要了解价格，或者说您想买什么样的二手车？刚才有个朋友说的很对啊，二手车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确实是，特别是在这个新车不断往下降的市场，其实最有性价比的还是二手。有的时候大家愿意买新车，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消费理念上的问题。
4: 哎，这理念
3: 也在
4: 变化，
3: 就是买货要买新，衣服要买新，对吧？但是未来随着我觉得，很多人都说，哎呀，二手车的市场天塌了。但随着日后的这个我们的消费逐渐稳定，我觉得新车再怎么降，那么二手车也会往下降。那实际上还是二手车更有性价比。那在国外的很多市场呢？二手车的市场是要比新车市场还大的，对吧？
4: 啊，对对对。
3: 在一些国家，就是因为大家逐渐发现啊，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那二手车你买车的时候，你可以省5万、10万、甚至10几万、几十万，对吧？那这个不是短期之内你的燃料费用能够去节省出来的，是不是？
4: 这个省钱
3: 是整车价格啊，那占大头，对吧？
4: 嗯。其实省钱总是比挣钱快乐嘛，是吧？省钱总是比挣钱快乐，这个省钱来的会觉得更加的容易一些啊。而且这个消费理念其实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在我入行之初的时候，买二手车的人这个标签其实不太好，是吧？不光卖二手车不太好，就买二手车的标签也不太好。这个好大喜功，是吧？这个好逸恶劳啊，基本上都是这类标签，就是你明明就能开得起新的捷达，你为啥非得买一个二手的迈腾？是吧？但是很多保有的实际需求啊，我看迈腾我真的有需求啊，我要不然是家里人要坐，是吧？要不然有些场合需要出席，就哪怕就是我自己想开着舒服一点，其实我认为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些年随着时间的变化啊，随着时间的累积，这个消费习惯、消费观念实际上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的，发生了一点变化。这个你说我们的市场规范程度和比如说日本的和美国那些，我没去过啊，我只是在网上看他们的这个规范程度，易贝之类的啊，它的确很规范啊，很形成规模，然后呢很便捷也很透明啊，我们目前的确是实现不了啊，的确是实现不了。二手车这种客诉啊这种欺诈呀、这种官司啊、民诉啊，就依然存在，但是给予市场一些时间吧，我觉得大家还是往好的方向走的，而且这个消费理念的变化也代表着这个市场啊，它在往量上，在往好的走。当然，这一两年啊，这一年半以来，它有一点迟滞，是吧？二手市场有一点迟滞，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趋势还是往扩大了啊，还是往好了去走的。这也就证明了大家的消费习惯其实发生变化了。买二手车好像显得没有那么的不务正业了啊，好像买的，好像显得是吧？哎。这个更能算啊，这个更能持家的一种体现了。这可能也是现在很多二手的，不光是车哈、比如说某鱼啊之类的市场，他们目前转是吧？他们目前繁盛的一个原因就是二手物品的消费习惯现在正在逐渐的啊，不能说养成，逐渐的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吧。
3: 那你对这个未来二手车，你觉得会像有一些国家的市场，这个、二手车市场能大于新车市场吗？
4: 目前不能，这个未来能不能我不知道，但是离那一步还有着比较久的一个路要走，因为毕竟我们虽然有后发优势吧，但是我们毕竟这个汽车在中国被人民群众是吧走入到千家万户之中，就是最近这我想想二十年 啊，甚至都不到二十年的事儿啊，甚至都不到二十年，就二十年左右的一个事儿啊。当然了，我们市场能看到九几年车，能看到两千左右车，但是你翻一翻当时的售价，比如说两千年左右的捷达五发捷达王啊，奔着二十万去了是吧？他在长春是真的能买一套房的，那有当时有多少人能把一套房每天开在自己屁股底下开着到处走是吧？这个不现实，所以真正的走入到千家万户啊，被我们所接触所认识，其实给生活带来便利就是这二十年以内的事儿。那二十年对于一个工业，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来讲，它时间其实还是有点局促的。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吧，你比如说现在检测技术，在我入行之初的时候，没有漆膜仪，就是大家都是用眼睛杵。然后呢，有一些新手呢，会用那种磁吸式的。你比如说这个汽车啊、原漆状态，它可能是现在来看啊，就是100微米左右的一个漆面厚度。那你拿那个小磁铁，它有个小磁笔，往上一吸的时候，哎，往出一拽，它能拽，比如说拽5公分长。当你这个车有过碰撞，打了腻子之后，打了腻子了，那你这个外表漆面离最里面的铁基，当时都是铁基车嘛，离铁基可能就稍微厚了一点，就不止100微米了，大概是1500微米啊，就是1.5毫米左右。1.5毫米之后，你一旦拿那个磁吸笔上的时候，它这个磁力就没有那么强，因为距离远了嘛，它往出一拽，那个小磁力条就拽不出5公分了啊，就拽出2公分、3公分了。然后呢，标识的不同的颜色，以此作为一个粗略的、大概的啊，这个腻子打到多厚的一个鉴定标准啊，这个现在这个标准来看是非常的不精确的啊。嗯，首先你这个没法去测铝的碳纤维的啊，这些特殊材质的车你通常你都测不了。而且现在铝基材质，无论是底盘件、下臂大盖车头，还是这个车门，包括全车铝件的这种一次性冲压冲型的越来越多啊，所以导致你这个磁吸笔肯定是不行的。第二个呢，它这个也太宽泛了是吧，这个完全不精确。现在谁在用呢？现在对俄出口方向啊，很多俄罗斯的保友、俄罗斯的同行他们来，我发现他们还在依然用我们大概20年前用的那个东西啊，用的那个磁吸笔，然后漆膜仪他们还是不能接受的。当时没有漆膜仪啊，我记得我的一个前辈第一次买漆膜仪的时候，大家都震惊了。当时花了将近2000块钱买一个漆膜仪，现在漆膜仪大概多少钱呢？300-400块钱啊！而且他那个漆膜仪就最原始啊，精修检测不了啊，然后铁腻子、铝粉啊这些都检测不了的一个最普通的漆膜仪2000来块钱，现在这些300-400块钱的都能是吧，都有无线传输了啊，这数据都直接传到你的手机 APP 上。所以时代在进步，大家检测的方式方法在进步，市场也变得越透明，然后检测的标准啊，团标国标也越来越成型。虽然我认为现在很多标准它是不合理的，比如说国标过松，团标过严啊，它俩之间其实应该有一个折中的点，但是不重要。现在大家都还是在往前走啊，只要是往前走，以中国人民的这个勤劳智慧，它最终一定能走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啊，非常恰好的点上去。只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大家要稍稍微微的啊，稍付出一点时间的成本，付出一点是吧资金的成本而已。我觉得市场它是往好的走的，量也是往好的走的啊，我指的是趋势啊。当然这一年或者说一年半以来，这个市场上有点萧条啊，走的不太好，但是最终的方向上我觉得还是往好的走。
3: 那现在我们会发现曾经非常非常火的一些车型，他们现在二手车保值率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小米，当年太火了，
4: 哎呀，
3: 对吧，
4: 现象级的
3: 那些爆炸型的这种新能源二手车的价格，现在有没有恢复到一个常规的一个范围？
4: 这个就是来得很快，去的也是真快啊。来可能给大家还有个预期啊，这个小米说是吧，娟儿说我要坐车了啊，然后呢之前预热做的也非常好啊，营销手段上做的非常好，这个不得不说这个销售上的确是鬼才啊。然后大概就离他开始营销到出的这车大概也经历了半年时间，这半年大家翘首以待啊，大家这个热度已经涨得不要不要的了啊，涨得不得了。然后出来之后马上就是一个爆款，大概爆了得有个小几个月吧，啊，大概报了小几个月，没有它预热时间长，然后跌落下来，可是跌得真快，一个月不到它就跌了，是吧？就是我们当时不是有一台小米苏七800公里超长什么创神四驱高阶 MAX 版是吧？就在这个 我们的车刚出去不久，马上这个行情就开始巨跌了。它主要是、
3: 啊、
4: 它网上就是主要是网上一些风评的问题啊，这个、
3: 啊、
4: 就知道买
3: 负面新闻。
4: 哎，买速腾的他不太看这个事儿。就假如现在网上流传一种风气，说啊买速腾没有牌面是吧？速腾没有牌面，买卡罗拉有面子，买速腾没有。你放心，它对于速腾的销量其实没啥影响。没有什么影响，买速腾的人就是，哎，我看中的一个外形，我能接受；看中这个 Volkswagen 这个大众的品牌，是吧？毕竟，你不说这个品牌多少年了，进入中国市场， Volkswagen 是第一批，它不是最早的，但它是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啊。它比标致啊、吉普啊、凯斯特啊稍微晚一点，但是它属于第一批在中国火的品牌啊。然后这么多年下来，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负面消息啊。然后保有量又这么多，我去开过两次，油耗啊、驾乘体验呐、啊、空间的我都能接受，然后我就买了。至于说网上说，他和卡罗拉之间谁有牌面，这不重要，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小米不是，小米大多数保有我没去开过，而且小米当时很傲娇，小米它那个高性能版本你去开的时候，它很多是不让你开的。它的确，因为这种大马力车型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的，就是我们那个超长续航那个，它不，你去试驾的时候不是谁都能开啊。它当时我记得我去试驾，他问我开什么车，我说开这个 Q50 3.7 VQ 37的，他说那行，是吧？大马力后驱车你开过，我可以让你开。这要不然的话就是
3: 绝对有危险
4: 啊，有危险，
3: 特别是在试驾的时候，
4: 不是所有
3: 很多人拿着四 S 店的车就是猛猛的踹啊。
4: 那是啊，那谁能开四 S 店？试驾车的时候，哎，我这个观测一下是吧？哎，这个虚线我并道啊，要给后方车辆留出安全距离。然后呢，前面还有、已经还有那个绿灯最后两秒了，我要提前减速啊，等黄灯这种，没有人那么去开。你放心，就是不是没有素质，你放心，这个开试驾的车，我记得我买这个陆宾肯之前，我先去长春的四 S 店去试驾了一下子。然后呢，但是长春四 S 店当时已经没有这个3.6的短轴陆宾肯了，但是它有长轴的，我去开那个长轴的。我就是安安稳稳的开，销售，我现在的销售已经去新能源了，那我还保持着联系。然后当时销售很诧异，哥，你为啥不是吧？不猛猛的一脚地板油呢？就他很诧异，就所有的，你放心，所有的试驾的车型，你想3.6的牧马人，他有什么直线加速啊？那也不行。就所有去试驾人都是猛猛的开，所以你要开这种，你要是没有之前有这种大马力后驱车的驾驶经验的话，突然接触一个电耗的啊，大马力的这种大扭矩的，你的确它危险程度比较大啊，危险程度比较大。小米的当时试驾就是这个，如果你的没开过大马力后驱的话，它这个高阶车型一般是不太让你碰的啊。然后买小米的保友很多根本就没去试驾过，也没看过车的参数，也甚至连内饰也是吧，都那都不重要，就是看网上风评啊。网上风评说好了啊，我就开始大定啊；网上风评说不好了，我就研究能不能退，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导致他一旦网上风评出现了一点瑕疵之后，这个销量上直接腰斩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跟这个什么速腾啊这些纯家用车型它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网红车型那、突然很火，然后不能说突然又不太行了吧，就反正跟它火从顶峰时期有巨大差别的小米、坦克啊，这个都属于这一类的吧，就是当时从一车难求到能买到车，然后稍微有一点优惠，这个时间发生的非常的短，大概也就是个把月时间吧。
3: 好，那所以说这个个把月之间，那买你车的人岂不是赔得很惨？
4: 哎呀，这个我只能说 good luck 是吧？这个被一个同行拿走了，被南方的同行拿走了。
3: 对，他大概率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他大概率，我认为啊，他大概率我们私下研究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卖客户，卖北方直系客户啊，溜达户都能卖的价格，然后呢卖不掉，比卖客户价格还能再高一点的，能被南方的同行小伴拿走啊？我认为他们当时应该。市场好也没好到那个程度，他应该手里头应该是有准确的非常好的订单啊，应该是有准确客户的、要不然也不能以这种价格去拿走。然后呢，当时那客户应该就是要这个颜色啊，因为我们那个粉色的嘛，粉的都啊，就是要这个颜色，就是要这个配置，就是要极品车况啊。然后他在当地应该是实在是找不着这个配置和这个颜色的搭配了啊，所以呢，哎，全国找恰好遇到我们，仅此而已啊，属于相互成全嘛，也给我们救了，要不然我是吧，那个。可能我们都在高地头啊，因为很快就没有多长时间啊很快啊，很快啊，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巨幅的开始跌价，跌得很凶。当时好多我的同行小伙伴手里拽着小米的订单啊，就是说 这个车来了之后，我能不能卖这种准新订单啊，稍微挣点钱的，当时能看到挣钱和眼看着就赔了，大概就是半个月啊，大概也就是半个月时间。然后小米的订单和坦克订单还不一样，坦克订单让退，小米的订单呢不可以退，退的是要扣钱的啊，所以呢大家咬着牙也不退啊，这赔钱就发生在大概半个月以内。而这种车这种情况对于传统燃油车是很难发生的，说今年啊，这个月三月份速腾19年的卖45,000，然后呢基本上正价，然后到了六月份啊，过了三个月就卖38,000了，这事不现实，这种传统燃油车很难出现这个情况。
3: 传统燃油车很难出现这个情况，也相对，但这两年降的也不少
4: 啊，降得很凶了。
3: 那很多人说现在豪华燃油车二手的已经成废铁了，这个是真事儿吗？
4: 那好像大家对铁的预估有点高，是吧？这个当着铁价给的有点太猛了啊，那显然还达不成。但是，比如说昨天有个保友问我一个2017年的大陆啊，康康大陆啊，林肯的大陆啊，林肯的大陆，2017年是进口那批啊，当然当时有国产，然后呢，他特意跟我强调是进口的，我说没差别啊，没差别。林肯那个品牌进口和国产它没有什么差别。沃尔沃这个品牌，比如说沃尔沃是2015年实现国产，沃尔沃2015年它会出现同时有进口的和比如说X760啊，有进口的和国产的同时在售啊，没差别。一个价，您放心，都是一个价。然后呢，2017年的车。大陆100,000公里，酒红色，很漂亮，极其的漂亮，我承认它很漂亮啊。然后呢，他认为这个东西应该卖60,000多块钱，我说这个价由何而来呢？他说去年的时候给70,000多啊，我说去年给70,000多，我只能说诚不欺你，因为去年我认为这价可能会值到70,000多啊，但是咱们不研究去年，我就刚光跟你谈今年40,000多啊，唉，他给我羞辱了是吧？他认为我骗他啊，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东西2017年的大陆，我认为40,000多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它的掉价是吧？就是一夜之间就掉得很凶啊，不能说一人一半年嘛，半年就掉得很凶。但是你说它能不能到废铁呢？那好像还不至于，它怎么着原值也是40多万的东西是吧？而且外形上由于改款改的不严重，导致外形上看起来跟昨天买的大陆也好像差别不大啊，跟最后一代差别不太大，所以呢，掉价是掉价，但是没到废铁的那个程度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些再老一点的2012年的老豪车，那这个跟铁价相差的确就不大了啊，的确就不大了。
3: 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小哥沟通啊，关注一下我们服务微信13844191001。现在呢这个这两天有没有什么价比高的二手车跟我们说说？
4: 这两天长春天气一直不太好是吧，一直下雨，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请个长假啊，全家人往南走一走啊，虽然南方可能也下雨了，那去南方看不一样的雨呗，大家出去走一走啊，因为主要是夏天到了， MPV 车型啊，拉着全家人一起出行的那种车型，我觉得会卖的稍微的好一点啊，因为到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了。24年广汽传祺 M8 宗师，你一听是吧，你一听就带着那个之前的气儿啊， M8 宗师双擎御尊啊，也就是当时的，我想想很多车商宣传这个配置的时候，御尊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会说最高配啊，其实不是，因为 M8 宗师有4座车型，4座会比这个7座的稍微贵一点，但是在7座里头啊，在正常家用的7座里头，御尊的确已经是最高配的，34万多指导价，24年60,000公里，全车原漆啊，我们的价格是在18左右。你说它性价比高呢，它和原值比，两年车34万多啊，到18的确打了一个5折，性价比尚可。你要说它性价比低呢，是因为现在比如说格瑞维亚啊、塞纳他们的新车也卖得很便宜啊是吧，虽然新车的一个低配的确这配置有点过于的低了啊，这个塑料感有点太强了，但是不重要，那也是一台格瑞维亚呀，那也是一台塞纳呀是吧，和它价格又没有拉得特别大，所以呢就是一款相对折中的车型吧，这个配置的确高啊，水晶挡杆而且可以盘的水晶挡杆哦，一边开车一边积攒功德，我觉得这个设计很神奇。24年 M8 啊，双擎御尊，我们的价格是在18左右。
3: 18万，18万的双擎是吗？
4: 18万的双擎，6万公里
3: 呀。
4: 那你看，又来是吧？ 啊，这就是跟你说和新车相比呢，性价比上和现在在售的这些其他品牌相比呢，性价比就显得不那么高。哎呀，很神奇，就折在中间了。但是你作为原车主来讲，你想再低的价格收，哎，这个事儿也很难，所以导致这种车型在市场上就不会太多。
3: 嗯，好，不会太多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我们现在觉得，这样的车好像，还是要比纯油好卖，对吧？
4: 嗯，对，现在
3: 所以有人就建议说，我是选择油车的双擎，还是选择新能源的这个插电混？
4: 哎呀，好问题啊！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双擎好像变成了一个趋势，就哪怕你是一个蓝牌车，像新能源是趋势嘛，哪怕你是个蓝牌车，你也要想方的设法的搞出点双擎。比如说这个双擎是蓝牌车嘛，你要想方设法搞点双擎出来，哪怕你双擎不行，是吧？哪怕你双擎不行，没有这个技术，我也搞一点48伏轻混出来。这个其实大可不必，其实大可不必。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过分的非得追求那个双擎，双擎是有好处的，双擎的油耗的确会降得比较低，双擎的起步的时候的确很安静啊，的确很安静，但是双擎也有的确很多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后期的被爆，是吧？他肯定要面临这些问题的，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而定啊。我市区走走停停非常多，也不怎么上高速，然后呢，市区走走停停一年也得开个2-3万公里，那我觉得上个双擎行。如果我一年得开个3-4万公里，那你就上个纯电，是吧？你就上个纯电，2-3万你就上个混动或者双擎。我一年就开个18000公里，甚至不到几千公里，什么双擎，什么纯电，什么混动，你都不需要考虑，你就是老实上个纯油，这个对于你来说算总账才是最合理的。至于你说我一年就开5000公里，但是我想体验一下高科技，是吧？我想体验一下科技感，我想看一下人机互动，我想上纯电，我上纯电绝不是为了省钱，就是为了要人机互动啊，要这个 PDF， 那也未尝不可，是吧？那是你自己愿意掏的试错成本，你为自己的喜好买单，我觉得也可以吧。但是你不能又开个5000公里，又觉得说我能省点油钱出来，这个不现实。这个账就算到最后，肯定还是纯油更合适啊，在小里程上。
3: 嗯，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你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对吧？那现在我们发现就是说，很多这个车大家都去那个、就不去4S店买了，
4: 二网是吧？
3: 那种二网买啊、这个二网买呢，就是说大家就是感觉便宜。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啊，二网卖车有的时候现在特别是抖音上，他们都说落地价。
4: 让你不好算吗？让你不好算吗？
3: 那这个东西落地价，和这个我们到，因为我们东北的习惯是到4S店呢，只是谈这个车价，
4: 对
3: 对吧？不谈落地价。
4: 对，但是现在4S店有点学坏了，很多4S店，以南方这种风气为主带过来的，也开始报落地价了，甚至报的落地价都是减掉你的，我想想什么，减掉你的各种补贴之后，他默认为你有补贴，他把你的补贴全减掉之后给你个价格，然后你觉得很便宜，去了一谈，首先发现是个落地，第二个呢，这个会迭代的一些，比如说上班费啊一些东西，第三呢发现，哎，你这个东西是吧，把这个补贴默认为我有给我减掉了，但我不一定有啊，我真的不一定有补贴啊，我不一定手里有一台12年以前上牌的这个国二的车型啊，是吧？他不一定有，但是呢人家不管，默认为你有啊，先邀约嘛，先给你啊，这个不叫邀约，叫邀请，先给你来了再说，是吧？这个是先四店也逐步的再往这边发展，我觉得不太好，但是没有办法，属于倒逼的产物，因为二网都报落地价啊。为什么报落地价呢？因为首先假如它是一台抵税车型，是吧？它已经上完了牌的，上完了牌的，它抵了税的，那而且第一手可能是公户，第一手甚至可能是某些汽车租赁公司的公户，是吧？那它只能报落地价。第二呢，是假如它是一台库存啊，它公告期马上要过了，它必须立刻马上过这个上牌，如果不上牌的话就没有路权了。那它以这种方式去上了牌之后呢，它只能报落地价啊，包括后来的很多运损很多原因，所以呢，很多二网它习惯于报落地价是迫不得已的啊，还有一些就是为了吸引你来啊，落地价报完之后，你反推他裸车是多少，减掉8.75%的税，减掉保险的这些不太好减啊，甚至还有一些叠加的金融政策，它不太好减啊，就反正是设人为的想设置一些障碍啊。其实报裸车价格大家对比是最好对比的，但是这样由于你好对比，所以二网和4S店谁更便宜谁更有优势就一下子一目了然，所以大家就纷纷的是吧往里夹杂一些，哎，让你不那么容易分辨的 因素而已啊。这个二网绝大多数车型是比四 S 店便宜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些特殊的车型。
3: 就是我感觉没便宜的，像他忽悠的那么多。就是他一说，我感觉我的天哪，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每一个车型都是在他那儿都是天塌了的价。
4: 如果他真便宜的那么多的话，
3: 对呀、
4: 啊，四 S 店不就黄了吗？
3: 四 S 店真的，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4: 四 S 店还卖啥车啊？四 S 店从那儿进货就完了呗，对吧？四 S 店从他这进货不就完了吗？啊，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有些车型的确便宜，咱们不置可否啊，它有些车型的确便宜，但是呢，这些便宜的让你看到的大多数其实是引流的，你其他的有不便宜的，有稍微贵一点的，有不太合理的，有车况不是那么的硬朗的，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但是你说，去二网能不能买到便宜车呢？能买到啊，这个咱们不能否认，它的确是能买到的。但是你说买一台车都是最合理的吗？那不是。这个如果它这个行业它每一台车都是最合理的，这个行业都是合理的话，四 S 店这行业黄了。是吧？四 S 店这行业依然呢还能在的话，就是二网它有一些自己的弊端在。
3: 嗯，好，那所以说大家真的是，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不能只看广告，不看疗效，对吧？
4: 白加黑是不是啊？啊，这白天、白天你得吃白片是吧？你白天吃黑片，你睡得香啊？这个的确，这个二网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但是二网扩张的真快呀、啊！你之前咱们没看到说哪个四 S 店是吧？今天哎扩一块，明天又把旁边那个院子也买下了，没看哪个四 S 店扩得这么快，但是二网扩张的是真快，是真吓人呐、啊！现在二网扩张的就是我省之内，哎，我省还非常争气，我省还有全国顶尖二网是吧？这个我省之内，这个我省二省二网之所以顶尖，我认为就是由于用地成本呐、啊、用工成本呐、啊、这些相对的便宜啊，资金成本相对的便宜，所以导致我省内二网扩张的非常的快。我省内的二网规模的确比四 S 店啊，比之前我们印象中的正规军要大上那么一些。
3: 好，那我们来看一组二手车的价格啊。如果大家对这个二手车，想要了解自己车型的价格，或者说了解一下市场最近的行情哈，也可以问问我们小哥，关注我们小哥的微信138441910001384419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型我们都是一款最近特别火的车型，叫揽胜极光。
4: 哎呀，
3: 2017款的 2.0T 的英伦风尚版，白色，17年上牌，97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4: 这咋卖呀，是吧？这可咋卖呀？这太神奇了。因为你知道，毕竟哎呀，现在国产的167000，当年进口的时候卖到60多啊，2.0T 正常五门也卖到50多，哎，奔着5万块钱吧，5万左右块钱那样，17年的车，10年车，
3: 别给高了
4: 啊！我有点胆秃的呢，
3: 对呀、啊，
4: 有点胆秃的。但是你说他这么大车停在那儿，他长得是不值5万块钱那个样吗？4万块钱吧，也就那样了。再高点可能也不现实，再低了，我要是原车主，我才不会去卖的。这个，因为毕竟买的时候是吧，50来万，他多多少少得沾点心疼吧。
3: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款车，冒险家2021款2.0T两驱尊雅啊，2021年上牌9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4: 冒险家算是林肯普奇中卖的不太好的车型，因为有点小，它是吧？大家买，哎，哪年车没听清？忘了
3: 啊？
4: 哪年车？哪年的车？
3: 2021年9万公里
4: 啊，这初级车型，20年上市，21年算是早期版本啊。大家买冒险家，大家买林肯不就为了性价比啊？为了它的大嘛，是吧？所以冒险家显然卖的没有那两个家卖的那么好啊，但是也还行吧。基本上现在能卖到个奔着7万块钱卖，奔着七啊，过期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困难，因为这公里数不是特别的硬那儿嘛。而且冒险家的好处是啥呢？它和福特很像，
3: 我感觉就你这车你不一定能卖出去。
4: 冒险家的好处是它和福特很像，你的后期的维修保养会相对的比较便宜，因为很多零部件啊，主要是机械结构部分，你可以按照福特的冒险家按谁走呢？按酷挂，按翼虎走就行啊。然后呢？坏处，因为它一的排气舱就 EcoBoost 那个发动机跟翼虎的布局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坏处是啥？哎呀，坏处是它跟林肯、它跟路虎、它跟那个福特也太像了，是吧？你好像开着一台福特出去一样，也没有什么排面，尤其是小林肯啊，和福特几乎没有什么太多区别，所以我认为价格也不会特别高啊，奔着7万块钱去。
3: 好，来关注 Model 3 2020款标序后驱升级版黑色2020年上牌8万公里的一个里程，
4: 这个算是现在的是吧非常好卖的车型啊。 Model 20年的车型它会有一个问题，它会有一个这个主机的问题啊。20年没换它那个第二代主机呢，会稍微的，不能说稍微的吧，几乎每一台都会有自己的卡制的问题。然后而且20年那一批，我如果你要是个人买家去买啊，我给你一个小 tips， 就是你去敲一下它那个屏幕，那个很多我发现那个2020年、2021年上半年的很多屏幕，你一敲，它就开始宕机啊，就是它受不了颠簸。这个是你自己出去验车、自己出去买的，是一个小技巧、小 tips 啊。价格大概8万左右块钱，多不了太多。如果公里数偏大的话，还得往下减啊。我觉得挺便宜的，就是7-8万块钱能买这种特斯拉，虽然是6年的产品了，是吧？但是续航至少也能达成个80%往上，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有的。
3: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帮我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0: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0: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7: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 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

0: 凉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欢迎您收听，我是柠檬。那么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0: 江总，听没听过人到70古来稀
1: 啊？听过呀，
0: 必须听过吧。
1: 对、啊、
0: 但是你发现现在要提到70岁的老人，那是还年轻呢，那都能登山了。
1: 对，感觉还是岁数不怎么大啊。
0: 对，因为啥呢？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任何地区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而且你还会发现现在人都越来越年轻了。
1: 对，
0: 你就看那个50岁的人就像40多岁的，而60、70你看着就像50来岁的。
1: 对，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保养的好，
1: 生活待遇好，环境好了。
0: 没错，而且现在大家哈都在遵循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吧？适当锻炼，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吃。
1: 哎，我爸
0: 吃得好啊。
1: 对，我爸就特别在意养生，
0: 对，
1: 然后天天看养生节目、养生书，然后天天就说吃这好吃那个好，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少吃的。哎，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吃得好，那确实是会更加长寿，也比同龄人更加年轻的。
1: 对，免疫力也高，现在少得病就少遭罪，少花钱，
0: 比啥都强。你得有健康才能享受这大好生活嘛。
1: 对呀，
0: 说到底还是得做到食补，食补你得做到位。但如果说食补的话，我推荐大家吃什么，必须提到海参。
1: 对，食补真的是海参，真是滋补佳品，从古至今都是。
0: 对呀，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都能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因为它有很多物质是其他食物不具备的，不可替代。你看海参还有丰富的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抗疲劳，还能给我们的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或者直接参与我们这个生物活性分子的组成。坚持吃海参哈，会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说海参就有很多美誉哈，比如说长寿之神，就因为它含有的这个酸性粘多糖和软骨素，就具有延缓衰老的特效。
1: 对，
0: 它可以明显降低我们心脏组织中这个脂褐素和皮肤强腐氨酸的一个数量，起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啊。海参当中还含有什么硒，这个元素你听说过吧？
1: 听说过，对心脏什么的心脑血管特别好。
0: 没错，杀菌能力还强，抗腐能力强，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富硒食品哈，那海参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这些物质哈，还有助于增加我们人体巨噬细胞的数量。这有什么作用？明显的抑制我们体内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哎，你身体的好细胞会越来越多。但是当你到市场上去买海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是贵，再有就是选择太多了。确实海参的品种能吃的哈，咱说能吃的海参有100多个品种
1: 啊。100多种海参都可以食用，
0: 都可以吃。对，市面上很多，我们怎么选？
1: 这选营养价值高的。
0: 没错呀，营养价值性价比都得高的。那另外我们带到直播间的一定也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对我们身体好的，一定是好东西才会带到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世界100多个可食用海参当中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1: 哎呀，红极参啊，这个现在是特别火爆的这个海参，对吧？
0: 是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到冰岛红极参呢？就是因为首先它产

0: 自冰岛哈。冰岛这个国家它产海参厉害了，就是因为它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哈分成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1: 嗯，因为保证它年头、
0: 就是、没错，就是8年一轮捕，所以说你才能得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
1: 对，
0: 给它时间去生长，至少让它长到8年以上哈。
1: 嗯，
0: 所以说它才有大个头。这冰岛红极参能长到多大哈？一斤能有6到8头，也就是说6到8根就能撑到一斤了。你看看，一根就得60多克，
1: 对，就得1两多重啊。
0: 没错，1两多重。所以说大家哈、啊、买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为什么海参叫做海参呢？就因为它和人参有相似之处嘛，都占一个参字儿、
1: 嗯。对，
0: 那《本草纲目》都告诉我们了，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它和人参一样，都是年龄越长，克重越大，营养就越丰富。所以说，您自己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啊，对吧？
1: 对。
0: 而且常吃海参的人还会知道另一句话：
1: 宁吃大参龄的。
0: 啊，不对
1: 啊、哦！
0: 另一个维度咱去讲啊，宁吃野生一只，不吃养殖一斤。
1: 哦，要吃得吃野生的，确实野生的营养价值会更高，更安全，对吧？
0: 没错，你说的对，安全非常重要。你买养殖的海参，可能避免不了一些残留的问题。你比如说怕海参生病，可能有些抗生素的使用。如果说你怕它长得慢了或者个小，可能有一些激素的参与。但是这些东西用到海参身上，咱再吃进去，是不是留在你的身体里啊？
1: 对，都残留咱身体里了。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保证纯野生。为什么？还是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在法律上禁止养殖海参的。
1: 哦，它只能是野生的。
0: 没错，你要是
1: 只能是对
0: 对，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养海参你就犯法了。所以说只要是冰岛这个国家出产的海参，它都是野生的。所以说您没有这个顾虑，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添加，这样咱们吃到身体里的每一口才都是健康。而且哈，论口感，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你吃到之后才能知道。野生的海参它更耐煮，肉质筋道啊，有嚼头，口感更好。所以说我今天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几点哈，第一就是纯野生海参啊，第二就是纯进口的，第三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这个冰岛红极参长什么样我一定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啊，它和你平时看到那种特别小的哎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就是个大，8年以上大参龄，对吧？另外它的外表是黑色的啊，很黑的这种乌黑啊，然后里面是红色的红色的，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从养生的角度去看，这都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你再看个头大，肉质非常的厚， QQ 弹弹。你再把这海参扒开来啊，每一根都有海参筋
1: 啊、哦，都有海参筋。
0: 是，
1: 海参筋是什么呀？
0: 这海参筋你问对了，它是海参的肌肉啊、
1: 哦、
0: 被誉为海龙丝。品质越好的海参，它的海参筋都越发达。但是今天给大家保证的就是你拿到手的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这样的一个高品质
1: 啊、哦，都是高品质的海参，对吧？
0: 没错，你看它的海参筋就知道了。但是说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我跟大家分享，海参最厉害的就是没有人不适合吃，它几乎不忌口、
1: 嗯、
0: 一些体弱多病容易感冒的，还有三高人群需要忌口的，你都应该来吃海参，因为它没有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负担，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所以说你吃起来没有任何顾虑，包括我们的老人哈，提高免疫力，抗疲劳，保持我们身体的年轻态，都应该吃起来。还有就是经常爱生病啊，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一些女性朋友，还有每天就是犯困呐、啊，到家里就不想动弹，你都应该补起来了。
1: 对，我说在家怎么睡呀、啊，怎么休息，还是缓不过来神来。
0: 就是因为你这食补方面这没你爸
1: 做
0: 得好、
1: 啊、没
0: 做
1: 到位啊。
0: 对，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啊，高品质，高营养，当然还有一点三高嘛，咱常讲三高，
1: 对，
0: 价格高，
1: 那肯定的呀。冰岛红极参现在一年比一年火爆，现在属于供不应求的这个阶段、啊、
0: 你说的没错，这个季节更是供不应求了，而且你很难找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你能买到也是贵，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撑到6到8根啊， 4.98一斤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组合，超实惠的大套组啊，给大家5斤，五斤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得将近3000块钱左右。
1: 那可不咋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口价啊，我们节目给听众一个回馈啊，698元，698，你没听错啊？
1: 698多少？
0: 是的，5斤冰岛红极参。
1: 698，5斤冰岛红极参。
0: 是的，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我格外有个优惠，而且我今天多放一点名额哈，20个名额，主要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送你5斤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就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纯8年以上生龄的红极参王哈。
1: 嗯，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就能带回家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5送5，10斤，你要知道这10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1: 那可不咋的，
0: 你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1: 哦，还有海参卡，
0: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您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对，咱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嗯，好的，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咱们这是野生的还是国产的？
1: 纯野生冰岛红极参王啊，
0: 纯进口纯野生啊，订购吗？
2: 啊，人家说野生的，人家都说野生的好。
0: 哎，好的，
2: 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
0: 啊！接下来迎进6号线的41，哎，4169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4号线的3179，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订购吗？你是
1: 冰岛红极参是吧？
0: 您订购成功了，我
1: 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哎，是的，
1: 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能带回家，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接这一位969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4: 对，我要订购
0: 成功了啊，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1: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0: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1: 也买不下来啊。
0: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哈，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1: 对，
0: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1: 对，这一根海参跟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0: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1: 一天吃一根啊。
0: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欢迎您收听，我是柠檬。好的，我们迎进这位2号线的5344，你好。
5: 好，订购一套。
0: 好，迎接2号线的这一位5321，你好。
6: 你好。
0: 哎，订购吗，这位先生？
6: 啊，对，我订一份。
0: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和您联系啊。好，我们迎进5号线的4169，你好。
7: 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7: 订一份海参。
0: 好，订购成功啊。好，迎进6号线的1916，你好。
8: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8: 我想订一个那个海参呢。
0: 好的，订购成功了。哎，我们等客服电话啊。好，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哎，四号线你好，听广播呢。哎，丁工吗女士？
3: 啊，对，我订购。
0: 嗯，
3: 这个海参是多大的？
0: 哎，我们海参是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一斤能称到6到8头，一头都在。

0: 哎，这个60克左右的啊，
1: 就是、
0: 大个头的，
1: 一两多都、啊、
0: 是的，订购吗？
2: 啊，订购，订一套。
0: 好的，
1: 好嘞，
0: 订
1: 购成
0: 功
1: 了、
0: 啊。
1: 对，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0: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个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
1: 嗯、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宿。
1: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1: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0: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好，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1: 对呀，
0: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2号线的9029，您好，9029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哦，恭喜您！
3: 哎，对呀、啊，你好，
0: 哎，是您，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好，4号线的4769，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是吗，这位先生？
4: 啊，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还有最后6个名额了，我给大家查着呢啊！20个名额真的是直接秒
0: 快了，
1: 快秒没了、
0: 嗯。
1: 还有最后6个名额，场内你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了健康，吃了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1: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吃药三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0: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10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1: 也买
0: 不
1: 下来啊。
0: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哈、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1: 对。
0: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1: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的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0: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1: 一天吃一根啊。
0: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你是前20位，哎，现在还有3个名额了，
1: 对
0: 吧？对，
1: 还有四个，
0: 我最后4个名额
1: 了，对，最后4个名额。
0: 对，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5: 哎，我是刚听着，咱这是干的还是那种即食的？
0: 哎，我们这个是即食海参啊，你回家之后不用泡发了。我告诉你啊，先生，你回家之后这个海参缓化一下，打开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啊。
1: 对，不用泡也不用发啊，啥也不用整，不用加工，打开开袋就能吃啊。
0: 是的，订购吗？
5: 那挺省事的，那你给我来2套，然后来了。
0: 哎呀，来2套，好，好，
5: 行。
0: 哎，我们等电话，客服跟您联系。6号线的2177，哎，2177订购成功了，您久等了。4号线的4022，你好。
6: 哎，我订一套。
0: 好的，
1: 好嘞，订成功了啊！
0: 海参适合我们全家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真的是抓紧时间囤上。这个海参吃起来是全家受益的，
1: 对、
0: 啊，尤其是我特别推荐这个我们的这个孕妇朋友来吃啊、
1: 哎，
0: 因为这个海参是女性孕期的营养补益佳品啊。另外，海参当中这个蛋白质十分丰富，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还有微量元素，还有就是 DHA。你从孕期开始就吃 海参，哎，帮助我们宝宝正常发育，给足了这个营养哈，能为我们的孩子哈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提供非常丰富的黄金物质。所以说我们在人

0: 成功了啊，我们这个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
1: 对，这名额真的不多了，刚才六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四个名额了啊。今天为什么说剩最后四个名额，大家刚听节目有可能不知道，今天698块钱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森林的冰岛红极参，买5斤还能送5斤，只需要698块钱。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把这个4个名额抢到手啊。
0: 哦，还剩最后4个名额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5号线的9979。
2: 订购一份。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我们的客服电话就可以了。6号线的5709啊，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1号线的8338，你好。
3: 哎，你好，可以订购2份吗？
0: 可以的，
1: 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能代购价，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
3: 那我就订2份。
0: 哎，好嘞，迎接2号线的9609，你好。
4: 喂，你好，我订购2份。
0: 哎呀，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0: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个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因为哈，这个时候你不补，啥时候补呢？对吧？
1: 对，
0: 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
1: 嗯，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
1: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1: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0: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1: 对呀，
0: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下面4号线的0706，你好。
5: 我吗？
0: 是您，是您，订购是吗？
5: 啊，订一份。
0: 订一份，好嘞。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1: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0: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1: 也买不下来啊。
0: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哈，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1: 对，
0: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1: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0: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1: 一天吃一根啊。
0: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你是前20位。哎，现在还有3个名额了，对吧？
1: 对，还有四个，
0: 哇，最后4个名额
1: 了。对，最后4个名额。
0: 对，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并且哈，我一定要提醒很多这个做完手术或者是我们的病号朋友啊，生病的朋友一定要去吃这个海参。
1: 海参再生能力非常强，
0: 没错，它的再生能力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给它切一刀之后，它能变成2根海参，就是这么神奇。那么它的修复能力是非常让人惊讶的。所以说，这个手术之后啊，受伤的朋友啊，吃海参是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佳品，就是因为海参它就有修复组织细胞的这个功能，还有大量的蛋白。

0: 质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恢复。家里的老人哈，我们孕妇朋友要
1: 小孩也可以吃的。
0: 是的，你像我家我弟弟就特别爱吃海参。你说现在小孩都这么会食补了哈？
1: 对啊，
0: 您一定要补起来，把身体补得棒棒的。今天这个价格绝对让每个家庭都吃得起、囤得上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
1: 抓紧时间，不打咱们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在犹豫的朋友，你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吧，场内我们已经是没有时间再来接听了啊。
1: 对，698，10斤啊，冰岛红旗参，记好场外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04318581569。

哦，全线开通为您服务，欢迎各位朋友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大可说了，愿意做您身边值得信赖的知心朋友，咱们一吐为快，一同分享，相互取暖，相互激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大可调解账号，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欢迎我们的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叫费洋洋啊，你好。哎，还有这个 老朋友周四了，中午12点啊，来到我们唠嗑时间啊，感谢可乐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有什么想不通的事跟大可唠扯唠扯。大可说了，节目呢不仅可以唠唠情感心理咨询，也可以跟大可分享有关投资理财的困惑。大可愿意跟你分享17年的心理咨询经验和19年的投资理财经验。只是分享啊，不代表投资建议啊。那么大可也希望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和这个信息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呀，孩子呢马上要去国外了啊，我们很不舍，此时此刻心情非常沉重，没有办法啊，他一直想出国去闯一闯啊，说大可想问，作为家长你能体会我的心情吗？大可很能体会啊，这位朋友这个信息问的非常应景啊，大可此时的心情也有点类似，因为孩子高考结束了，马上就要离开长春，离开家乡去求学了啊，成长的18年没有离开过父母啊，这是第一次远行，大可的心情跟你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虽然含辛茹苦养大成人，但早晚有一天他要飞翔，是吧？其实我们给他的另一种幸福不是养育成人，而是放飞自由啊，让他自由的去翱翔，追求他的梦想，追求他的人生。每一位父母都有这个时刻，大可也有啊，所以大可觉得必须我们战胜自己，这一天终究会来，是吧？我们已经托举到这里了啊，剩下的路靠他自己走。所以大可觉得你也不要去想很多这个担忧焦虑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啊，让他自己去搏啊，让他自己去闯，让他自己去体验，这是他想要的生活，他就不会有遗憾啊。作为父母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我们尽到责任和义务了，是吧？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把他养育成才啊，接下来靠他自己了，是吧？我们对得起作为身为父母的良知啊，作为对得起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啊，我们把孩子培养成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我们已经很好了，剩下的路靠他自己。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呢也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啊，也不要太过于感性啊，过一阵就好了。我觉得大可也会感性啊，我原来觉得我会很随性啊，我曾经很潇洒说赶紧滚犊子啊，赶紧考上，赶紧走人，烦死了啊，是吧？但真正这天要来临的时候，不知不觉啊，这好像没有我想象那么潇洒，没有我想象那么开心啊，那种这个解脱了，解放了，终于这个让他赶紧嘛离开我们啊，这下可不，以后可不跟他什么补课呀、上课吵吵，是吧？啊，但好像真的生活当中会缺点啥，是吧？但是终有一天我们身为父母终是要放手的。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位朋友跟大可一样，咱们努力的去调整心态啊，努力的去适应新的孩子不在身边的生活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家人们，欢迎暖阳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孩子远走高飞很正常，是不是？对啊，终有欢迎啊，欢迎暖阳啊，最近暖阳怎样啊，最近这个大家很关心仓位控制的咋样啊？
希望你此时此刻还有仓位啊，好不好？我不想听到我们的家人们说大哥我满仓啊，这个时候如果您是这个状态，说明您一直没听。

大可的劝，您一直没有按照大可告诉您的纪律和方法去执行，是吧？大可现在就很轻松啊，因为仓位很轻，因为有一半还没动，那一旦调整结束啊，我现在每天就琢磨机会啊，调整的时候就是机会啊，看哪个方向有机会啊，符合我的预期啊，砸个大坑我就马上进场，对吧？这就是一直大可提倡您说保持半仓，优势就出来了。一旦遇到大幅震荡，是吧？那个黄毛又说了，又要打，是吧？过两天又说不打啊，他反复无常啊。另外一说又要加息啊，所以说导致市场大幅震荡。啊，还有传言说是算力有点过剩了啊，人工发展有点泡沫了啊，这是胡说八道啊，这差得太远了。你看人工智能走入我们的生活了吗？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吗？还差得太远啊，离我们预期太远。这仿佛当年我们偶尔看到几辆绿牌的新能源汽车一样，是吧？那时候长得嗖嗖的，是吧？没多少，我们买的是蔚来，后来现在满地都是了啊，相关的领域就不行了。你满地都是机器人了吗？满地都是算力，满地都是人工智能了吗？还没达到啊，差得太远太远。所以说，这个阶段性的，这是一种。我觉得哈，一种打压啊，一种洗盘行为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利用好这个时机啊，高的你就不要去想了啊，一定要保证资金安全啊，即便我要进场相中那个热点方向，我也要逢低，永远逢低，有多低就大可说那个砸在坑里20-30左右啊，回稳哎就可以考虑啊，前提是你的逻辑够硬。你要一直按照大可说的啊，我赚了10%我就减半仓啊，是吧？我始终保持这个操作，我始终埋在坑里，你肯定无论这个市场咋震荡跟你都没关系，你照样挣啊。大可现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盈利的啊，所以提醒朋友，你只要坚守你的纪律就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认真爱人，所谓的出息的孩子背井离乡闯天下啊，所谓没出息的孩子承欢膝下陪伴父母啊，我觉得承欢膝下也不叫没出息，如果他真能陪伴父母尽到孝心，这样的孩子也不会差，他的生活也会很幸福，对吧？所以说大可觉得无论是承欢膝下还是勇闯天涯啊，我们都希望孩子们安稳平安，是吧？健康幸福，这是大可最感慨，最近特别感慨啊，因为这些年真的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陪伴孩子啊，因为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大可放下很多事陪伴他啊。前不久这个体检底册在现场看着这么多啊，个子高高的啊，1.80米，基本齐刷刷大个，女孩都1.60米以上，是吧？都不戴近视眼镜啊，各个阳光的男孩，大男孩大女孩，看着身边这些，哎呀，头发也白了，也秃顶了，包括大可啊，我们这些父母在身边望眼欲穿的帮孩子拿着东西拿着水，千叮咛万嘱咐啊，努力考好，是吧？参加体检体能测试，注意别受伤，是啊，他们长大了我们老了，是吧？这个真不容易，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体检体能测那是报考这个军警，对吧？我们现在把这含辛茹苦长养大的啊，阳光大男孩阳光大女孩就交给国家了，是吧？所有的孩子们家长的心中是五味杂陈。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我的幸福说，媳妇儿啊去弟弟家啊，开家长会去了，啊，说晚上啊，好，感谢我的幸福，至少知道你们还在一起生活啊，挺好的。要拼赢的朋友啊，跟我们互动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哦，感谢啊，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大可希望暖阳现在还有仓位啊，这是大可的心愿，不知道您还没再关注我们啊？希望别告诉我说大可我又满仓了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啊，现在是好时机。好时机啊，你看哪些，包括大可跟您谈到的曾经大可长线的合同，你看那合同。

是吧？越是在这种情况，你观察它极其抗跌，对吧？甚至有点特立独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观察，在这种市场恐慌热点退潮啊这种状态之下啊，大家可以预期完了啊，永远怎么砸下去了啊。我们的上面刚刚喊话，我们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还要加大力度，对吗？啊，一定要保持好上半年咱们良好的发展态势，咱们的 PMI 都已经来到荣枯线之上了，是吧？非常好啊，一切的都向好。前不久我们就潜射了一枚导弹，是吧？哎，洲际导弹。大家可能没觉得，大可去前年不是发了一颗了吗？证明咱有这实力，这次有啥意义吗？意义深远。你上次发那个是在陆地发的。什么叫陆地呀？陆地有的时候是可监控的，可追踪的，甚至可防御的，对吧？但是水下就不可防御了，明白吗？啊，我们在核潜艇里发射的。你知道在哪个位置吗？非常突然，打击范围非常广，你难以锁定，难以防御啊。这个我们通报某些国家的时候，那些国家就防不胜防。我们事先通报了啊，我们没说突然之间来了一颗，那有些国家得吓坏了啊。它证明了我们的实力，好多国家都试射都不失败了。水下潜射洲际导弹啊，你咋锁定啊？它在海底下啊，也不知道在哪个位置，突然之间巨浪滔天啊，洲际导弹携弹头而起，那你说是？直接就造成毁灭性打击啊，很多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啊，试射好多次都失败了。它意味很大，意味着告诉你我们很强大，我们是和平的捍卫者，是吧？那叫巨浪，是吧？那个名字。所以大克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强大的象征，在这个时候，对吧？所以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我们要实现美丽的中国梦，我们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谁都无法阻挡我们复兴的大事，对吧？谁都无法阻挡我们中国人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你想阻挡，你来试试，是吧？这就是一种威慑啊，威慑目的不是为了吓唬敌人啊，也不是为了这个侵略别人啊，不是为了吓，也不是为了侵略啊，是为了告诉别人请尊重我们的发展啊，我们只想一心一意的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你看着眼红，如果你想嘚瑟啊，好，那你就试试，对吧？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个猎枪很吓人，威力很大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啊！我觉得每一次的下坠，每一次的调整都是机会啊！我已经抓住好几波了啊！这次又是机会，包括前不久大可给您推荐的那个，是不是特别的抗跌？如果那天我推荐那天你买了，现在还赚呢。就很多朋友说大哥是哈，对啊，可能赚的不多，但他是赚没赔，你看看，对吧？说有机会啊，还是有资金在积极做多，还是有很多主力看好中国啊，看做多中国。大可一直坚持做多中国，但是你不能盲目做多啊，说大可我都天天干，那不行啊，这是个人性之间的角逐啊，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斗争啊，血雨腥风，波诡云谲啊，你可别当成儿戏啊，做多我就咔咔天天买，你都赔光了你还拿啥做多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叫七月股确实亏了，亏惨了，70多亏啊，我天哪啊，那您这是大户啊。

啊，这位朋友，那您这个是没有做好任何止损吗？啊，我就可不理解，就是亏损特别严重。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指明一些热点方向啊，是短期赚钱，但是回落之后，如果您没走的话，那就是您的事儿了。我每次跟大家分享，大家一定村里的朋友一定要懂得知止啊，认知的知，止损止盈的止啊，是吧？大可家里的那个写字间，那个书房里就贴俩字知止，是吧？因为你干这个东西，你做这个投资，你必须懂得这俩字的深意啊。那看来这些朋友都不知止啊，就这么样亏损不断无限放大嘛。你得有个底线呐，我也亏，那但是我到了我那个线，我必须止损呐。比如说5%、10%，我底线就10%了，到那儿了，无论你瞬间击穿的还是什么，我就马上就撤了，因为有纪律啊。比如说今天他说大哥你有工作你那么忙，你有事情忘了咋着？我早上提前挂单呢，我很早早上一大早我就提前挂单了，然后我就忙我的工作。他要真给我跌破我那位置，他自动就卖了，是吧？上班族的朋友，比如今天我特别忙，大概有忙的时候出去采访、开会，啊，主持，是吧？写稿子、写材料，那我就没时间看了，没时间看怎么办？我又担心他出问题，因为每天晚上你过就干这个，在这里市场里，朋友你必须得复盘，那你就提前挂单，隔夜挂单或者早上起来你挂上啊，挂上这个钱，只要他跌穿，那我就只能在这里止损，我已经这样操作好多次了，提前挂单。我今天一看，完了坏了，大盘放量下跌，我得看看我那个，一看啊，都早就卖出去了，因为我挂了那个点位啊，他触发了止损位，他就卖了啊。所以说，大可觉得，如果您从来没有这些操作，我就是看，我就觉得他能弹回来，我亏了20%，我还瞅着。您知道您亏50%需要涨100%才回来吗？啊，很多朋友算错账了，说大哥我亏了50%，过两天涨回50%不就完了吗？错了啊！如果你亏了50%，过两天就得涨回100%，你才能回本。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啊！大可希望把这俩字写在放在您的写字间上啊，所有投资的朋友写上知止。你不懂得这俩字的含义，你就别玩了啊！那得亏死。是吧？大可现在就是永远跟大家分享风控的方法，风控的仓位管理，永远半仓操作，有一半资金是用来做风控的，是吧？有确定的机会咱可以抄底啊，有好的这个反弹时候咱们可以补仓，是吧？有好的发展机会咱们可以扩大利润，你必须永远保持半仓，另外一半呢有一部分放在长线，长线是金啊，就是不动了，我就放了一只，大可现在就放了一只核桃里嘛啊，我就觉得它2年之后会很好，1年之后会很好。我按年来计算的，我不在乎它当下涨跌，啊，我就放那里。那还有一部分是，就大可刚才跟大家分享做波段，啊，咔咔快进快出，啊，挣个10%，我要看好呢，我就继续减半仓留着，啊，如果不看好，我就马上卖了。啊，一到10%，我就马上做决定，要么半仓，要么全清仓。我一直坚持啊，我买呢也永远买在坑。然后前几天跟大家分享，有一些我从20块钱盯着，它一直涨到100，涨到80，我一直盯着。那这是朋友说你咋不买呢，大哥啊？他不给我机会啊！我买的原则是必须给我砸个坑出来，你给我砸到20日线我就买。哎，他不回撤，哎，他就一直沿着5日干，哎，那我就一直瞅，这叫纪律。永不后悔。这些年就因为大可刚才说了，坚持刚才我说的这种风控原则，这些年我才实现了稳定盈利。你要是做不到啊，那大可觉得没有办法了。你必须学会自律，纪律是交易的底线。你要是没有纪律啊，说大可我所有的机会所有的形态我都想抓住啊，我那方法一招先吃半天，99%的机会我都能抓住。您说是梦里的事儿。如果但凡有刚才大可有这样想法的朋友，您离赔光是早晚的事儿，时间的事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风控，再次提醒大家

啊，大可先生玩财经不是玩财，我玩19年了，不是现在玩啊，19年了啊。大可做金融投资理财节目19年，做心理咨询服务节目17年，啊，所以今年、去年，因为大可看好我们中国15和16啊，奔向2035年，我们实现中等国家发展水平，这是关键的10年。我们的目标是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以未来这10年，我非两个5年计划，我非常的看好。所以去年4月份，当15规划开展，准备马上布局的时候，我就融入了这个话题，希望和我们的跟大可节目10多年的家人们，在里面的朋友啊，在里面的朋友，不在里面的朋友不要开仓啊，你这个东西不是普通百姓能玩了。是吧，在里面的朋友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红利啊。我坚信不疑啊，如果你老怀疑啊，你说我就看不好中国经济，那您就别玩，我建议你马上退出销户，好吧。我很看好啊，包括现在我还在稳定盈利。就在前不久，大家说五穷六绝那两个不好的月份里，我眼睁睁的看着大可关注的票从20涨到80。从几十涨到100、200的都有，我有的买了，我有的没买，为啥？没看懂，对吧？啊，我就知道它会涨，但它不给我机会，啊，因为我买的永远我买的原则就是买在坑里，啊，它必须给我砸个坑，啊，从50线掉到20线我才买，如果它一直沿着50干到好几倍，我就跟他说拜拜，咱们俩没有缘分，过不了日子。是吧，不是所有的异性都适合你跟你过日子，对吧，跟你过日子真的是凤毛麟角。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找适合自己的，在里面都出不来了。对呀、啊，啊，说情感节目哈，不知道大可还在这投资理财是吧，这说明这位朋友就是没有，我们在里面很多朋友说没有动弹不得的，那100%就是没有自己的交易系统啊，没有自己的操盘纪律啊，什么都没有啊，随性，我们叫随缘啊。中国有句老话叫“形成于思，毁于随”，对吧？这不是大可说的啊，这是我们一位古人啊，“形成于思，毁于随”，是吧？品一品，随便的开仓，随便的买卖。随意的进出，把这当成游戏了啊！这个村里非常凶险，它可以一夜之间蚕食掉你所有的利润，所有的财富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感谢勿忘我的提醒啊！放心啊，大可尽量不说专业术语就没有问题啊！所以刚才那个起名叫什么阿道夫爸爸这位朋友啊，你跟大可很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啊，您没有自己的纪律吗？没有自己的原则吗？啊，您每天就是随性啊，随着根据自己的感觉走啊，我可高兴我就整点啊，我这个我下不了决心，我就留着啊，死守，从来没有啊。大可现在就刚才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纪律和仓位管理原则，截止到目前这些年，当然这套系统有个特点，就是很。每年都有一段时间是空仓的，就是我不操作，我操作不了啊，买不了啊，他蹭蹭沿着5日往上冲，不给我机会，我就看啊，所以很多时候我是空仓，但一旦我抓住一个机会就会暴赚一笔啊，就是这样，他不给我机会我就看着啊。大可曾经看到一只票从20多干到200，没机会啊，他一直沿着5日10往上冲啊，我根本就买不到。那很多朋友说，大可你方法还不对呀、啊？我认为我非常对啊，因为我的方法就是风控，我买在坑里就是让它利润回撤，洗盘洗彻底了我再买，永远都这样啊。我首先考虑自己的资金安全，我先不考虑能赚多少，好吧，你得考虑本金安全，还有好心态啊，把你闲钱的20%或15%啊，最多20%拿来投资，玩这个市场，好吗？

很多朋友说什么意思？什么叫闲钱啊？把你生活费刨出去，把你过河钱、养命钱刨出去，啊，你攒的钱当中，日常生活开销，啊，包括你的准备好的应急的，咱们叫老百姓话，养过河钱、养命钱啊，这个不能动。刨出这些事儿，有一笔闲钱啊，比如说你有100万闲钱，我拿出20%来，这叫闲钱的20%来进这个市场，你没有任何压力。对吧，这种心态绝对没有压力，输就输呗，无所谓，是吧，它不影响我生活，我也不借，我也不贷，我也不融，对吧，那你心态好，往往结果就很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怪不得，怪不得啊，我理解了，我理解您重仓的位置了啊。可能你没注意到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鹰派发言啊，对这个市场，对您说的这个有什么什么色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是吧？因为这个加息对这些两个都是利空啊，绝对的利空，所以当时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鹰派的发言对相关是个打击啊，必然会导致这些这个泡沫啊。所以可能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另外就是仓位管理的事儿啊，别太重，所有你相中的方向一定要记住大概的话，逐级建仓，就是先想，你别说咱普通老百姓，你听听这个著名的那些什么索罗斯吧，还是好几位大师，都是这个逐级建仓，包括巴菲特，看好一个方向先买一点，好吗？比如说你有10万，我1/3仓位，我先买3万，可不可以？然后观察，啊，看看它怎么样，趋势不错，走起来了，啊，然后我再补点，啊，是不是？达到什么点位我再补点？这样有的时候你可以防控很多风险。另外，设好止损位，我相信这位朋友应该没有止损位，啊，要不然不可能导致这么大亏损，啊，只要你突破我的止损位，我立刻就断腕。保命，断腕保命，你得有断腕保命这种勇气，是吧？不行，大哥，这他妈咬咬牙，我这一割10万块钱没了，总比70万没了强吧？对吧？只要我们事先定的纪律，大哥每天在都有一个纪律，就是我买建仓之后，我就说这只票不能跌破10块，跌破10块立刻止损，反弹回来我也不后悔。就永远坚持，是吧？无外乎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继续跌，你止损对了；一个是你止完损，它又弹回去了，是吧？无所谓，这叫纪律。你做对的事儿，结果不一定好，但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赢比输多，赚的比损失的多。相信大可的话啊，19年了啊，大可在市场里19年，跟你分享这句话，血与泪换来的啊，坚持做自己做对。你看大可跟大家分享好几个，前天跟这里面有几个专业的比较了解这个市场朋友，我都分享了好几只了，他们都知道我说的是啥，那都从20多一直干到100，我就没买，为啥？他不给我机会啊，我永远买在坑里。我就这原则，我宁可这一月跟他看着，看他涨，我天天看，我就等他给我砸个坑，他不砸啊，那我就瞅，没缘分，放手。这就是纪律，坚守你自己的系统和交易原则，不一定对啊，但是长此坚持下去，你会发现收益比损失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儿这个中字头的建筑和媳妇儿定的啊，定期存款以上3年为期限，现在3个多月纸面变成了以3年为期啊，别着急啊，只要是价格足够低啊，我不了解你买的是哪个啊，这个另外你的逻辑是什么？你像大可买核桃是有逻辑的啊，我买了一个。前不久建仓一个长线的啊，它很便宜，8块多，我就是当定期存款，但我有我的逻辑，

啊，我认为它还有成长性，除了它，我买的也是中字头啊，它有成长性，啊，我认为，而且它符合15-5规划，好吧？你要是说大哥，我买的是周期，那就不好说，我买的不是周期，啊，说大哥，我买了一个房地产，我觉得房地产底儿快见底了，什么时候反弹，我正好买反弹周期上，我就赚了。那就看你的逻辑是啥、啊、说大哥我买周期，我等待它周期反转，我等待它那个，比如说我们常说过去那个机器啊，每隔多少年要更换一次，那么相关的那个标的就会在这更换这个周期的时候，它的利润就增长啊啊，这叫周期。你买的是周期对吧？但我买的是成长，我买那个中字开头的核桃，我买的是它成长。一旦因为它的方向是国家十五规划明文写的未来产业，一旦那个东西实现了，一旦研制成功了啊，而且现在已经是发展的非常好。一旦所有的算力中心都接入这种他的公司了，你想他的现在才8块钱，对吧？这就是未来，这是我预想，不一定对啊。但我是一定有自己的逻辑，就是你不能盲目的说大哥那个低，那公司可有可赚钱了我就买它，这逻辑不行，那可太多了。啊，在低位的中字头开头的优秀的，每年赚几百亿的，它也不涨啊，对吧？你得讲出逻辑来，好不好？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买这个，但要坚守啊，你不能说像刚才这位朋友，如果你的逻辑够硬，啊，短暂的亏损不用不在乎，啊，你看懂了？前几天采访段永平，他买那个好几只吧标的，其中有什么来着？拼多多吧，还是买什么？他都有回撤，越回撤他越买。当年他买茅台的时候，越跌他越买。他开始亏损，啊，因为他坚定自己的逻辑是对的呀。包括当年他买网易，那亏成啥样了？就他买，啊，还买，越往下跌他越买，最后翻了50倍吧。这就是眼光啊，拼的就是眼光，就是你的逻辑。因为他坚信，我觉得他公司行。因为他是搞管理的，他做生意出身，他觉得他这团队像样啊，他们走这个游戏等相关方向是对的，只是暂时不行。你看，这就是拼眼光啊。最后人家行了，他的股价翻了50倍，我的天哪！啊，10块钱买乘以50，你算吧，赚500，赚多少钱呢？对吧？长线几年之后，人家翻了50倍。这就是问题啊。所以说，这位朋友，如果你要买长线，你好好分析分析自己逻辑够硬，你就逻辑够硬不要紧，跌了反而是买的机会。啊，你不要在乎一时，说这个3个月咔嚓就赔了，然后我就跑了，然后现在我就垂头丧气说我不行了，那就说明你这逻辑不够硬啊，你不够坚定。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就好好分析分析自己逻辑一定要对啊，否则可能你守10年它也不涨。啊，有满地都是这样的啊！你守了多少年，它一直趴在地上，重仓了，螺母和资金，好家伙啊！放着吧，等周期回调，放平心态。那它对市盈率和营收那都没问题，你说的这两个啊，就是等周期反转吧，啊，是吧？我觉得，我总觉得加息这事儿吧不太靠谱，是吧？现在他妈欠一屁股债了，他还加息。是吧？那黄毛天天催你赶紧降降息吧，咱的付他们欠多钱了，你还假，是吧？我觉得可能他那个数据还不精准，经常修正，是吧？所以可能未来不知道咋回事啊。我个人观点，可能有一天告诉你不加了，不加了，也许就叫阿道夫爸爸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就可能反转，就可能反转。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耐心的等待。很多朋友有一些，如果真是套利，没有割肉利意义没有了，你已经不执行自己的纪律了啊！只要像刚才这位朋友，我这是优质的标的，市盈率也低啊，营收也好啊，也有一定成长性啊，什么 AI 算力，什么未来发展都需要用这种金属，那你就留着啊。是吧？耐心等待，等待周期反转。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

伙助力和支持。好，欢迎暖阳啊，可能刚才暖阳回来初期又回来是吧，哎，所以说商定和定期存款一样，哎，三年期啊，所以说这个不着急啊。啊，是重仓了，你看就是仓位啊，你我就可不和丹尼达老说重仓，永远不要玩重仓，除非这个机会你觉得特别确定，千万确定。什么叫确定的信息？就是你有内幕消息，真的啊，你认识他企业老总、那股东，甚至主力，人家说要操盘一支票啊，你正好得知了，告诉你了，那你可以，这都不一定对啊，没有这种确定，一切都有变化。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就是信息弱者，你看到和听到的消息，并且引起你去购买的时候，都已经三手、四手、一百手了。只有一手的才挣钱，只有一手的信息才挣钱，其他都有可能是骗局和谎言啊。所以我为什么大可说咱普通就设一个位置10%，大可就设10%，我觉得还能涨，我就减半仓，留一半搁里面飞去吧。后来发现错了，它跌了不要紧，卖了就完了呗，利润已经有一半揣兜里了，对吧？啊，过了10%，我觉得我做的起步我就想做波段，我就压根就没想，那你就马上卖了啊。在这个市场里啊，永远不要后悔，后悔是最可怕的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朋友们。我金项链丢了，丢了丢了呗，身外之物是吧？没错啊，感谢暖阳啊，我看见了啊，刚才有事儿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回本了。我回本说话算数，妥妥了啊。等你回本，我哪天在我直播间看了抖音一号了，我就知道这位朋友回本了，好吧？祝福啊，说不上哪天，真的就是那位啊，新任的主席，哪天说一句或者透露点信息，放出这所谓的鸽派啊，就是所谓的降息，那立马我告诉你，有色就起来了。航天还可以，航天的故事没讲完啊。真的立马可能有色就唰全体飞起来涨停啊，所以说不要着急。这时候杀已经没有意义了啊。如果有些朋友说那这时候你看你在什么位置啊，说已经守好几天了，跌了5-6个了啊，那就不要动了啊。欢迎等待机会啊，否则的话会后悔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地板砖就是赚钱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叫金先亮这朋友丢了就丢了啊，人这辈子丢东西、丢人、丢财是吧，丢物，永远记住，只要你还活着就是最大的赢家，其他什么你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丢就丢呗。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丢掉的宝贵的东西、宝贵的物件、宝贵的人太多了，对吧？多少人成为我们生命的过客，多少爱你、你爱的人慢慢的从这世界上消失了，是吧？都不要太过度感性啊！我们人生就是一场体验，你我皆过客，何必千千结。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有位朋友说，他说大可有一种友谊叫沉默断交啊，你怎么理解这句话？这好像刚刚发来的微信啊。我明白您的意思啊，就是两个非常过去要好的人突然之间不联系了，然后慢慢的就疏远了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挺好，它说明两个人就缘分已尽啊，谁都不想想不起谁，谁也不想主动联系了，那就是缘分已尽。人与人之间是讲缘分的啊，不要觉得哎说大可曾经那哥们儿我们在一起老热乎了，天天无话不谈呐，那穿一条裤子那个哎怎么现在像陌生人一样啊，对呗啊，那就对了啊。这

这就是人生，不同时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境，我们会结识不一样的人，然后在这段时间，他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陪伴、重要的朋友啊。过一阵儿，当我们生命的这个周期发生变化的时候，生存的环境、心境变化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就从你生活中消失了，啊，是正常的，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不要太过于感性，就像刚才我们作为父母，面对孩子们马上就要勇闯天涯了，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身边，我们多少心里都是有那么一阵的酸楚，是吧？谁都不容易，这从小到大，啊，咱们付出了多少心血，把孩子养大成人，不容易，啊，有这种酸楚的感觉没毛病，但是你总是要让孩子飞的呀，他有他的自由啊。当初你养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有这一天呢，对吧？我们所有人都是，我们可以流泪，可以伤心，啊，可以难过，可以内疚，可以感慨，但是让它早点过去，因为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们还要自己走自己脚下的路。谁也替代不了你的爱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谁都不能替你走路，还得靠我们自己。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现在黄金挺贵的，可惜了。对了，丢就丢了，只要健康就好。哎，大可说句心里话，什么都可以丢，不能丢了健康。你有健康，你失去的可能还回来，你可能还能遇见，你可能还能拥有，但健康没了，全部可能性、全部的希望清零。是吧？人活不就是一股念想吗？你有健康，那将来我可能项链我还能找回来，我将来可能买一个比它更好的，是吧？都有可能，这叫希望，我们永远不放弃。但如果健康没了，那就什么希望跟你都没关系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丢什么都行，不要丢健康，好不好？人生丢什么都可以，是不是？哎，不要丢去健康。人如果没有了健康，就零了。说的多好啊啊，是不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就包括此时此刻说，大哥我被套了，我损失惨重，又如何？身外之物，那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也知道市场有风险。是我自己不谨慎，我没有像大可说的，我没有自己的原则，我没有纪律造成的，是吧？如果你严格按照大可告诉您的方法，永远半仓操作，永远用使用闲钱，永远挣10%，要么清仓，要么减半，你会有今天吗？是吧？永远有一笔钱放在那里，炒一只长线的低位的买入，等待以年为单位，有吗？很多朋友都没有。你看段永平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那这位绝对是投资大佬了，是吧？很多大资本背后的真正的大主力就是他，身价千亿，是吧？他就是一笔钱做长线，一笔钱做短线，最后他发现做长线挣钱，短线根本没挣，是吧？短线就瞎折腾啊！但你就板不住啊！像我们的家人莲花说，赚点买菜钱可以，是吧？那你就拿一部分玩，有一部分呢是空的。放在那儿应急用的，控制风险用的，有一部分是放在长线里，啊，等待生根发芽，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位朋友谈的是什么？车滑了，没人管，厂家回复。失联了，奥迪厂家的售后问题还能失联喽？啊，上汽上市公司啊，对吧？怎么可能失联呢？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跟您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跟您分享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酸甜苦辣。人这一辈子就是苦乐相伴，一场体验，一场经历而已。所有。经过的人和事儿，不要把它当成负担。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是人生的赢家。只要你还活着，你失去的美好、快乐和感动，就有可能再回到身边。

好吗？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永远抱着希望，永远不要放弃。我们不能放弃自己，也许生活会抛弃我们，也许命运会放弃我们，但我们自己永远不能放弃自己。在村里的朋友啊，短暂的震荡，现在的亏损啊，只是暂时的，大可坚信不疑。在这时候给您打打气儿啊，我认为离这个大幅反弹时间不多了，时间不会太长啊，我仍然保持乐观，好吧？即便眼前我们处于至暗时刻，大家心情有点发慌，是不是奔着更惨烈的方向去了？我认为不会，我认为国家有底线。啊，我认为我们喊出的国有资产证券化不是口号，我认为未来十五规划里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不是口号，我认为我们提出的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不是口号，好吧？我们的工具箱里有足够的工具、财力，啊，维持我们市场的稳定，并且震荡向上，啊，所以，大可觉得在至暗的时刻，每一位朋友重新反思自己，你为什么陷入至暗？是自己的仓位管理没做好，资金管理没做好，是自己没有严守止盈止损纪律，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市场不好，是我们自己战胜不了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市场就是波动啊，它就是情绪化呀，它人组成的呀，是吧？那边开炮了，咔嚓，第二天暴跌；那边说和平了，签协议了，这边咔咔上涨，它就是个情绪化的东西。那震荡不很正常吗？啊，所以很多朋友老拿国外市场，你想说，你看人家，人家一路高歌嘛，你看人家多好，人家99%都机构，我们99%都散户，没法比呀、啊。很多朋友还提加零，说今天买，明天卖，啊不，就今天买，今天卖，我可以告诉你，就中国我们现在这个 A 股的市场现状，那么弄的话，得很多人站在楼顶上，啊，那得伤害多少人呢？大家就看不到这一点，你能玩过人家吗？为啥设置什么涨停板？为啥设置 T 加1？就是保护中小散户。所以大可希望我们广大普通百姓啊，就是不要抱怨啥，你自己控制好仓位，建立一个健全的交易系统，并且严格执行，你是不会亏的。那选标的逻辑要硬，是吧？前上周大上周我跟大家分享的一支票，到现在它也没咋跌呀、啊。我跟大家分享那个价位，到现在还在价位之上呢。这你要选对方向，你看这么跌，它都没让你亏损啊。如果那天有人跟着大可一起少买点，现在不赔，至少不赔，还略微赚点，对吧？就是你这个你要反思，每个朋友都要看能不能选对方向。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相信道声再会。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上头继续分享啊！大可希望通过我们节目不断的给您输送更多的力量还有希望。好，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下期节目再会。好，节目最后呢，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明天中午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身有不便，诉讼无阻。经开法院用科技传递司法温情。近日

0: 过远程视频庭审系统对被告人李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依法公开审理。该案被告人因身体行动不便，经开法院借助信息化手段，在保障诉讼权利的同时，充分体现了司法人文关怀。庭前，承办法官得知被告人身体状况不适宜常规押解到庭，为确保程序合法并兼顾当事人实际困难，经开法院迅速启动远程庭审预案、刑事审判庭细化庭审方案，法警大队协调提讯与押解保障，办公室完成系统联调与技术支撑，多部门高效衔接，为庭审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庭审中，审判人员、公诉人在经开法院法庭，被告人在看守所提讯室，双方通过高清视频实时连线，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被告人最后陈述等环节依次进行，全程音画清晰，程序规范，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此次远程庭审是经开法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的生动实践，一方面通过科技赋能有效规避了押解风险，减轻了被告人诉累，彰显了司法温度，另一方面简化了提押流程，缩短了办案周期，提升了刑事审判质效。同时，此次跨部门跨单位协同作战，也为常态化办理同类特殊案件积累了成熟经验。下一步，长春经开法院将持续贯彻落实上级法院工作部署，持续拓展智慧法院应用场景，推出更多便民利民举措，以实际行动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2: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3: 我老伴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1，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长春今天的雨好像下的没有昨天前天来的
4: 那
3: 么的
4: 猛，
3: 对，中间飘了，临时飘了一些雨滴。
4: 哪是飘雨滴了，小强，就是中间整个一整天的时间里面，从上午到下午一直是在下，只不过中间偶尔有点阳光。我们来说啊，其实作为我们算是内陆城市了，就是因为周边没有海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气候已经很舒适了。
3: 是是是，
4: 再加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受台风的影响，然后这个雨造成，但是并没有多大的这个对生活工作造成带来的不便啊。
3: 我稍微有点担忧周六了。
4: 周六咋了？
3: 周六有个演唱会在北湖。
4: 我很没好意思说啊，就是演
3: 唱会、哦、这么大雨咋整啊？
4: 那向北不一样吗？就是一直不都在没有办法进行吗？
3: 不是，跟向北有什么关系？
4: 向北也是应该
3: 有关吧。别瞎说，向北是其他那个 很大的原因，
4: 对，它很那个
3: 跟天气没关系，对，
4: 跟天气没关。
3: 但是就是雨中开演唱会呢，因为今年五一的时候我在萧敬腾的演唱会，沈阳的那边已经感受过一次了，但是那时候雨不大，但是最近这段长春的雨非常的
4: 明显。是这样的啊，如果要是演唱会，我认为。其实即便有雨影响也不会太大，但是音乐节影响就巨大了。为什么？音乐节它是一个需要就是互动氛围，而且它是一整天啊，你要知道它是个拉长线的、
3: 嗯、
4: 演唱会说白了2个小时3小时完事儿了、
3: 嗯、也是交一就交那会儿就完事儿，
4: 对吧，就跟看足球似的。可是音乐节不是啊，音乐节基本它要持续2天的或3天的、
3: 嗯、
4: 所以也是它需要一个阳光啊，大家舒适的状态才能在那里边有好的体验和感受的。
3: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去了趟这个北湖红居那边找一个朋友，
4: 嗯，
3: 刚到那儿我就说不会下雨吧，果然天上啊倾盆大雨，电闪雷鸣，那雷打的就我在他们那个酒店都感觉就是一激灵一激灵。
4: 你看、啊、我们现在仍然在打开天气预报的界面的时候仍然是那个雷电黄色预警中的啊、
3: 嗯、
4: 是今天下午两是吧，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发布的，刚刚发布的，
3: 对，黄色预警、
4: 哦、对，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真的要出门的时候多注意啊。
3: 我看一眼啊，黄色预警提醒的是长春市气象台发布的，
4: 预计
3: 未来
4: 6小时
3: 我市大部分
4: 有
3: 分散雷电天气，
4: 对，
3: 局部地方可能伴有短时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预防。
4: 对，局部地方是有短时的强降水啊，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是黄色的这个雷电预警。我今天抽空的时候吧，能静下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什么事儿呢、
3: 嗯？
4: 就是你记不得以前我曾经说，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啊，这个饮品类的老大是谁？肯定是雪王啊。就是饮品类的老大、
3: 啊、
4: 雪王，然后咖啡类的老大我再来说一下，其实在我心目当中是瑞幸。
3: 你这都不用在你心目中，他就是
4: 就是是吧。然后呢，其实你知道现在中餐连锁的老大你知道是谁吗？
3: 中餐连锁啊，
4: 对，
3: 米村
4: 不是，
3: 谁
4: 是老乡鸡，这个

0: 品牌我没吃过，因为我不爱吃鸡，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受啊。
1: 这话说，你在长春你能给我找个老乡鸡先？
0: 好像应该，我不知道长春有没有。
1: 当然没有，
0: 是吧？但是它是中餐连锁的老大，为什么？它有1000多家门店。我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其实就了解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家吧总有神操作啊。他们家在好像是2022年还是2023年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溯源报告，是30万字。今年其实又发布了一个这个溯源报告，32万字。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比一本书还多啊！然后呢，这溯源报告里边，你知道都详尽到什么程度了吗？这个菜是怎么做的？用了什么调料？
1: 什么
0: 牌子的调料？
1: 对，多少克？
0: 我的供应商是谁？写的非常清晰。供应商的联系人是谁？联系人电话是谁？写的都非常的清楚。
1: 对，
0: 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在教大家做一个老乡鸡吗？做一个新的品牌吗？但事实上，他能够有这样的底气拿出来这样去做，说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为什么能站住老大的这样的中餐连锁的一个地位啊，让我心里面其实挺认可的。然后我们再去看，其实它背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市场是一个双刃剑，它把这个所有的供销商的这个名字，然后呢进货的这个产品名字标的清清楚楚，进货这个供应商的联系人，甚至它把供应商分出了 ABCD 级啊，
1: 对，
0: 然后它会去淘汰的，你在地级里面可能我就会淘汰一些，就是在最后一级级别当中。那么这个双刃剑其实我想说是什么意思呢，它也是在无形当中给这个供应商供应链供应商去这个一些要求，
1: 是
0: 你做的不好我就淘汰你，你要是有本事不想跟我们家合作，那你
1: 就提高你的能力。
0: 对的，要去提高自己的能力。然后我想说背后其实它确实讲述的是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全面专业又成型的供应链体系。其实我们这么多年这几年一直在说很多人要去做上游做供应链，但是不是我们身边，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特别厉害的供应链啊。然后人家的供应链就是经常我们能看到什么，在他32万字的这个供应链的体系当中，就是这个溯源体系当中，你会看到有很多，比如说他这个鸡是哪儿进的，然后这个你再往上拔，比如说他是那个，比如说他对菜呀米呀，比如说他可能是这个AA 企业进的，但是你看再往内溯源的话
1: ，A 企业在哪儿进的
0: ？A 企业可能都是老乡鸡100%控股的企业，是这样的，所以人家做的这个供应链的体系，我真的是觉得闭环做的就特别好。一方面我要求你小的供应链你要去提高你自己的品质，然后你才能跟我老乡鸡合作，一方面我自己的这个东西我又可以，你要想加盟我们可以去给你去供货，
1: 是
0: 太强大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去反思长春，就是这我们身边的这些企业啊，其实餐饮今年真的是举步维艰的往前走，大家都在说消费降级，我们能理解。然后呢，那么消费降级之后，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又是优惠又是打折，大家现在也都被抖音去捆绑着，企业也是一样的，没有优惠可能那都上不了那个平台。
1: 确实是。
0: 哎呀，然后上了平台呢，企业又觉得又薅了羊毛，又占了便宜，然后呢，我又一顿忙活，又赚不到钱。但是我们经常去想，就像前一阶段有朋友说，哎呦，某一些这个饭店赠送给人家的东西可能都是人家主打当中的主打，
1: 是
0: 就品质特别的好。
1: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些这个能持续下来并且很让我们向往和期待的长春没有的品牌，他们真的是做好了很多方面我们这边现在有些商家是做不到的能力。比如说我们总说啊，长春什么时候能有山姆，长春什么时候能有河马，长春什么时候都别说长春，东北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胖东来，这都是我们很期许的，包括刚才说老乡鸡，这都是我们期许的一些品牌可以来到我们身边，就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做的真的是得到大家的信任，得到大家认可，所以大家希望说我们也可以成为他们的这个消费者。
0: 哎呀，我经常在想品质是第一大关，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前几年流行那个什么鸡，也是一种鸡的那个快餐啊，
1: 黄焖鸡
0: 啊，对，就这个东西我吃过一次，小强，我吃过一次再也不想吃了，就是那个东西已经快餐到让我觉得这种就是你是可以是这个叫什么预制菜呀或怎么样的，可是我怎么觉得预制的让我觉得一点就是吃的那个锅气感呐、和那个你让尤其有时候餐食带给人的是一种慰藉，你知道吗？你感受不到，我的天哪，
1: 那你对他要求也太高了，一个快餐你还要锅气还要慰藉
0: 啊，是吧？好吧，那至少我觉得品质要过关吧。 所以你看有一些品牌逐渐的就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去了。
1: 最近确实也看到一个文章，就专门说说这个为什么之前风靡全国的黄焖鸡米饭感觉消失了，
0: 对吧，消失了。
1: 说主要消失点呢，一方面是这样的，一方面呢是它的价格在众多的其他品类里面不算优势，对，价格很高。
0: 对，
1: 再一方面呢就是它的食品呈现的过程不是很好，比如说
0: 我就不喜欢那劲儿。
1: 你比如说之前呢，最开始的时候黄焖鸡米饭呢，很多黄焖鸡都是说这个店里上午可能炒一大锅，然后呢下午的这个小伙儿咕嘟着你来的时候给你盛一勺，给你放到边上你去吃啊，去和饭啥都很方便。结果等后来呢就是外卖越来越多，然后这个各个外卖商家的内卷价格的过程中，黄焖鸡只能说放下自己更多的这个食材，
0: 放下食材
1: 食材品质，然后去那个追求更多更高的这个毛利。于是乎可能前一天做一锅的，然后第二天再给你上，或者说甚至用一些什么这个僵尸鸡啊，冻了好久的这个鸡肉，
0: 哎呀，
1: 反正感觉拿酱料一腌一炒都是一个味儿。
0: 刚才小强说到了一个很让我其实最关心的问题，我吧有时候在外边吃饭，你看我们基本天天在外面吃饭啊，虽然有时候不愿在家做，但是在外面吃饭，你知道最顾虑的是什么？就是食材。记得前一阶段那个就是安徽那边报了一个说做的那个叫那个猪肉，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梅赛扣肉吧，大概是这个。然后呢就说因为这个被爆出来说这个梅赛扣肉的猪肉选的是属于血脖的那个部分的肉，
1: 血脖，
0: 对，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东西已经就是望而却步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有很多东西做完了，外卖是这样的，做你这个品牌没有很强的把控力，你又没有很强的自信，然后又不忍心对外这个展示出来，那么你做成的这个成品拿到我们家自己家餐桌上说，谁又能够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呢？
1: 所以有的时候这有些菜呢还是找一些靠谱的饭店能吃到比较好的味道，新鲜的状态。
0: 其实我现在很喜欢那种就是现点现做的啊，就是至少你能够在、这个、
1: 一定是啊
0: 这个厨房里，你别管怎么着的，对对，这个对外开放的厨房里你是看得见的，他能够敢对外开放，说明他对自己的食材也有了一定的信心。
1: 你包括我们现在在那个外卖软件上，有一些人也能看到一些商家上面直接标着说明厨亮灶，然后那个有堂食之类等等，这种你吃就会很放心。
0: 是的，
1: 嗯，
0: 哎呀，这是食品安全问题里面的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是边看吧边了解哪些品牌值得我们去信任，哪一些品牌能够做得到经常去自查。就像咱们记得前两天说的那个金海兰家，能够知道懂得把这个差评勇敢的贴在他们家门口上。包括老乡鸡也是那个32万字的溯源报告里面把那个大家的差评贴上去，我哪些我能整改。其实这是一种态度啊。
1: 对，你就像刚才说的时候就想说金海兰他们家呢本身把自己所有这个熬汤底儿的这个过程
0: 就是
1: 敢拍出来，而且敢跟大家分享，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汤底怎么熬的。
0: 他们家老板的账号里边天天就是干这个的，
1: 你按照我这个路子你也能整。但是一般我们就是一般的这个消费者，谁又能没事整出什么15个鸡骨架、32斤牛骨头，
0: 一锅一锅在那熬，
1: 去在那熬这个东西，
0: 而且还得是长时间大火的在那儿弄骨头。
1: 都不说别的，你锅都没有那么大的。
0: 对，人家是用那种大桶在那儿去煮去熬，然后矿泉水天天就这样的去在里边去这个滚沸着。
1: 对，
0: 这是又是一种姿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蛮开心的。说到这个品牌之外，其实让我也想到了长春的另外一个做了30多年的品牌啊，就是谁家呢？我们说有好多，尤其是有明星。你刚才一提到说有这个
1: 演唱会
0: 啊、演唱会的时候，对
1: 啊，你说那谁奔达？
0: 对，就是很多明星来到长春，非常喜欢去吃的一个品牌就是奔达。他们家也有个最大特点，就是他家的肉全都是放在门口，一进屋之后，
1: 你
0: 第一件事，对你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个肉柜。你说他家有多少菜可点吗？我觉得谈不上，好像连一片都不到。那个菜可
1: 他们家实际是这样的，他们家根儿上的那个炒锅的肉品啊，可能一共加一起掰手指头也就10种左右，
0: 这10种都达不到。
1: 你看着感觉好多锅，实际就是6-7种两两搭配的。
0: 对，
1: 你看啊，他们家的这个
0: 肥瘦、
1: 瘦肉、
0: 外脊筋
1: 啊、肉基本上这仨，然后其他的部分呢，像是筋皮子、板筋、
0: 心管
1: 有心管吗？
0: 有吧？
1: 没有心管吧？不就筋皮子、板筋吗？
0: 哦，那好，
1: 筋皮、板筋、鸡胗、鱿鱼、鱼丸
0: 就是这就是荤菜了，
1: 对，就感觉好像一共就这几种来回组合，组合出不同的这个锅，
0: 对，
1: 然后配一些素菜呀、啊，配一些其他这些东西，对，
0: 然后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最基础的东西。 品质非常过关，
1: 确实是
0: 哦。
1: 好品质的东西大家都能吃出来，比如说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那个鸭货吃起来，无论是他热卤的卤汤，还是他们家那个食材选择，它就是不一样。
0: 我来说啊，李华泽这个品牌现在在长春，甚至是全国，真的是也占住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为什么？因为它的品质和品味很好，
1: 因为好吃。
0: 对，而且它所适配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你是当零食也好，露营也罢，或者是这个就是大家
1: 喝酒也罢，
0: 对，喝酒也行。你随随便便大家聚个餐，你就把它带去当做一道菜，
1: 因为
0: 也没问题。
1: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有朋友，大家一起吃饭，就是没说我身边那帮朋友要求贼多，有的这不吃这个，有不吃那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旦吃火锅的话，有些不吃牛羊的朋友说，来给我整点什么李华泽。或者整点什么烤鹅之类的，这种然后去给自己这个下个酒。
0: 是的，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为我们的听友提供的奖项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就是我们俩手里面呢就剩下两周半的时间能够给大家发这个奖了。
1: 是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想要获得的朋友今天呢依旧在我们俩的抖音账号最新一条视频下面留言，留言的内容今天就是
0: 我没想好，我让我俩想想行不行？
1: 不行，你快想！
0: 我这一下子蒙住了我。
1: 那想不出来，就是用他们这个店名“李华泽热卤鸭头”。在我们俩的抖音短视频最新一条的评论区评论“李华泽热卤鸭头”，我们抽选一位朋友为您两位吧，把昨天的那个一起连上
0: 啊，可以
1: 为您送上“李华泽热卤鸭头”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我的账号呢叫美食小强，蝈蝈账号呢叫主持人蝈蝈。
0: 我们俩就是说自己账号都说的嘴打瓢。
1: 对，找寻到我们的抖音账号关注之后，最新一条的评论区评论“李华泽热卤鸭头”，我们今天每人抽两个。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野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5: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0: 我是蝈蝈
1: 啊。我今天刚才突然反应过来，我今天发最新一条这个视频是来自于第九味的第九味中餐厅。第九味这个牌子长春也已经20多年了。他们家的厨师呢，就是如果大家到湖西路店上他们家那个楼梯，能看到他们家的厨师真是荣誉等身。
0: 他们家就是传统的典型的中国菜、
1: 对，他们家那个墙上的挂了40-50个奖状感觉。
0: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就是他们家有一个大肘子。那个砂锅肘子每一天在他们家基本卖400-500份。
1: 对，
0: 然后呢，我特地去了一下厨房，看过他们家那个肘子，摞成摞，像山一样，层层叠叠。我天哪！我当时看完震惊。
1: 对，但是装肘子那砂锅摞得很高。
0: 对， 燃油，然后呢那个肘子已经炖到就是即将融化了脱骨的状态，
1: 它已经是彻就是剔过骨的那个肘子。
0: 对的对的，好吧，就是喜欢吃这个传统菜的这个店可以考虑。就是这个店其实这个品牌有两个店，一个是在湖西路上，
1: 湖西路南湖公园旁边，另一个呢是在这个亚太大街跟繁荣路交汇那个位置。
0: 嗯，然后我们这两天啊，这个因为哩哩啦啦的总在下雨啊，然后刚才我跟小强还在说呢，我说哎呀也不知道，
1: 期待天晴之后上临界牛排，赶紧让他把门口的那个东西给整明白之后去那儿享受树林，享受雨，享受好牛排。
0: 就是牛排啊，在临界的话真的是做的超级专业，首先呢有专业的团队，第二呢是它的肉的品质，牛排是最能够体现得出来肉的品质的，就是因为它没有过多的调味，很多东西就是直接拿放到这个烤炉当中去烤，出来之后你能够闻到肉香。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年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怎么点一盘菜吃起来都不闻不出肉味儿呢？然后但是牛排分不同的等级，越高级别的牛排那真的就是奶油香肉香混合在一起，哎呦天哪，
1: 临界牛排他们家 M7 的那个牛肉真的是就是谁吃谁都夸一句好。
0: 那我都不舍得点
1: 三四个人，他因为他那个肉确实很贵，然后这个一份的重量是在半斤左右，三四个人一份足矣。
0: 我觉得一个是那个 M7 的那个牛排，
1: 对，二
0: 段
1: M7
0: 如果要是说这个三四个人的话，在他们家还有一个战斧牛排，我觉得特别精彩啊。
1: 战斧好像都五六个人，战斧那个量更大，
0: 对，他那个量很大的。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战斧的，哎呀，跟那个香草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烤出来的滋滋冒油的状态，我真是个人很喜欢。
1: 是，
0: 这是临界牛排。其实刚才我在想的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高新那边的，咱们俩曾经说过的吉利市的那个味道的店啊，
1: 和
0: 条开没开？我们一直也没问。但是呢，这个店这个选址最后落在了高新的
1: 天猫湖，
0: 对，天猫湖的这个周边。哎呦，我们是觉得，对于喜欢吉利市味道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幸福。
1: 或者对于没吃过和乐条的人来说，尝一尝，真的容易能打开你味蕾的这个新天地。
0: 可以这么说吧，和乐条一进屋，你闻不到太多奇特的味道，
1: 就是牛肉的那个
0: 汤
1: 醇香，
0: 对，那个醇香味儿，甚至你吃上去一口，你都觉得，哎呦，这个和乐条就这味儿吗？这么淡吗？其实它很清淡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它口不咸，但是那个牛肉醇厚的这个汤汁和这个牛油确实是很满。
0: 对，然后呢，他们家也是小菜也做的非常精彩。其实他家我觉得除了小菜以外，你知道吗？吉林市味道的东西他带了过来很多，比如说那个馅饼，
1: 对，
0: 比如
1: 煎粉，
0: 对，炒粉，这个吉林市的煎粉，然后再加上他们家小菜啊，期待着吧，在这个朝阳街这边啊，能够迅速的开业。这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内容。如果要是大家有什么想吃的，有什么想喝的，咱们也可以随时随地来交流一下。哎，今天其实群里面有一个朋友提出一个问题，说在站前想步行，然后呢还要找一个吃中餐的地方，大家给出了奇怪的各种的这个想法。
1: 我还没去看，他还都给出哪儿了？
0: 这是春音宾馆。
1: 按照我说的。
0: 我其实也想到了春音宾馆啊，乐府大酒店啊，真的是蛮不错的啊。然后但是站前想步行十二个人，没有什么太值得可选的了。就是你也不可能去十二个人去那个万达里边去吃吧。然后其实今天我身边楼里边的一位领导，然后那个想跟我说说蝈蝈这个我这边北京来的朋友想吃点地道的这个东北的味道。你说去谁家？然后他说可以不要那种环境啊，就是高大上的这种。我说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么就首选这个也是里，我觉得它实在太具有代表性了。店不是特别大，但是吃的每样东西，外地来一个人会留住他的胃，没准还留住他的人呢。
1: 都是很村里的过年杀猪菜的那个模式。
0: 对，就是哎呀，其实我现在巴嗒巴嗒想想啊，就他家的那些菜，真的我也挺爱吃的，什么炒鸡蛋呐、炒的干豆腐呀，他家的食材用的个顶个的不错。酸菜 血肠里边这用的什么哈喇巴肉也好，大骨头也好，没有差的。
1: 确实，尤其是那个血，就是血肠灌的好不好，它对于一个这个杀猪菜的味道影
0: 响
1: 太大了。
0: 对，嗯，然后不散又有味道啊，这个浓郁的味道能融合在里边。后来这个朋友又跟我说，说这个那蝈蝈，你看如果要是说想吃这个朝鲜族味道的话，他说你曾经跟我说过分享过一个店，其实我之前曾经跟领导分享的是什么呢？是开纳利。招待外地的朋友，但是我说开纳利吧有个特点，
1: 它是烤肉为主的，
0: 我觉得如果要是年轻一点的朋友，他就大家会很喜欢，嗯，因为他毕竟有那个其乐融融的那个烧烤肉的氛围嘛，
1: 嗯，
0: 就大家坐在一起啊，因为开纳利的东西做的很传统手工的这样的感受。
1: 对，
0: 但是我在我心目当中，如果说要是也是有其他的这个稍稍年长一点的朋友来啊，我觉得其实我给他的建议最后是韩庄，
1: 嗯，
0: 韩庄的那个金月店不是也这个很方便。

0: 便嘛，又大气，然后呢各方面做的也不错的，
1: 确实是。
0: 嗯，这是我们这两天朋友们找寻各种各样的内容，然后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吧。如果你有您需要的话啊，就随时随地来去选，
1: 酌情使用。
0: 对，酌情使用。
1: 好，那今天节目呢收尾之前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礼花泽热炉鸭头给大家准备的60元十足饼代券。今天我们俩每人抽两张
0: 名额，两个名额。
1: 对，然后呢一就是找寻到美食小强和主持人蝈蝈的抖音
0: 账
1: 号最新一条视频下方的留言，
0: 先去关注啊，
1: 关注
0: 这两个
1: 留言内容就是礼花泽热炉鸭头。
0: 对，是的。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再次提醒大家啊，雷电黄色预警，那么从下午3点的时候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未来6小时的这个降水预报，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
1: 对，再有呢就是丁香西饼屋他们家今天开始是他们家的28周年庆、
0: 哎、我去了你知道吗、嗯、我就一直等着，我必须要享受一下88折的这个事儿、啊、因为88折你知道对于丁香来说不是经常会有的，
1: 他们家哪有个折扣，
0: 没有。对，就是他们家的铁粉可能比我们的铁粉更多、嗯、因为用味道留住了很多人，
1: 确实是。
0: 然后我们其实最近这两天不是去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桂林路店吗、嗯、桂林路店是人真正的是人满为患啊，去拍摄也是挤挤叉叉的，我们这个在里边抢地方，
1: 永远有人在排队，永远有人在选购。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家你像出的很多的福卡恰吧，那叫、
1: 嗯、福卡恰，
0: 这个福卡恰的这样的一些新品的内容，包括那个巧克力的米面包，然后还有我说的那个冬阴功的这个微馅料的，这冬阴功的那个我特别吃了一下，
1: 冬阴功蟹柳的碱水包，包括他们家的恰巴塔，就这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面包类别，现在你在丁香都能找到。
0: 软欧包，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那个芋泥咸蛋黄的紫色的软欧包，特别好吃。不是软欧包，贝果是贝果、哦、然后呢这个所有的门店啊全部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进入到了这个
1: 28周年庆。
0: 对，然后相应的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比如说你储值500、1000、2000或5000，然后给大家准备的相应的
1: 礼物，伴手礼和他们的定制蛋糕。
0: 我特地看了一下他给大家准备的那个椅子你知道吗、啊、那个椅子品质感很高的，就是你知道有很多椅子送的，尤其是送的可能坐两次没准就散架子了
1: 那种，
0: 尤其是体重高点的人可能坐不下、嗯、但是他们家的那个品质非常好，
1: 所以呢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9号丁香西饼屋2026年第28周年庆的内容，大家有需要的话找寻丁香的各个门店就可以了。好了，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 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身有不便，诉讼无阻，经开法院用科技传递司法温情。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联合司法警察大队综合办公室，在提前与长春市看守所完成对接的基础上，通过远程视频庭审系统，对被告人李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依法公开审理。该案被告人因身体行动不便，经开法院借助信息化手段，在保障诉讼权利的同时，充分体现了司法人文关怀。庭前，承办法官得知被告人身体状况不适宜常规押解到庭，为确保程序合法并兼顾当事人实际困难，经开法院迅速启动远程庭审预案、刑事审判庭细化庭审方案，法警大队协调提讯与押解保障，办公室完成系统联调与技术支撑，多部门高效衔接，为庭审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庭审中，审判人员、公诉人在经开法院法庭，被告人在看守所提讯室，双方通过高清视频实时连线，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被告人最后陈述等环节依次进行，全程音画清晰，程序规范，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此次远程庭审是经开法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的生动实践，一方面通过科技赋能有效规避了押解。

0: 风险，减轻了被告人诉累，彰显了司法温度。另一方面，简化了提押流程，缩短了办案周期，提升了刑事审判质效。同时，此次跨部门跨单位协同作战，也为常态化办理同类特殊案件积累了成熟经验。下一步，长春经开法院将持续贯彻落实上级法院工作部署，持续拓展智慧法院应用场景，推出更多便民利民举措，以实际行动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各位收听啊，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怎么样，宋律师，今天没给妹妹买奶茶呀？
2: 没有，今天出差了，赶着大雪出去的。
8: 对，大家从听也能听出来，现在宋律师呢是在现在是在哪儿呢？人呢？
2: 刚回长春，没来得及过去咱那边。
8: 啊，然后我们在线上联络啊，咱们是人在两地，但是呢，我们可以心在一起，为大家来解决问题。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是各位在法律方面遇到什么样的难办的事儿，都可以拿起手里电话来拨打85815688。85815699啊，今天这个天啊车不太好开，宋律师今天开车了吗？
2: 开了，早上正下雪的时候提早走了，天还没亮呢。
8: 对，还是今天开了长途是吧？
2: 去到了公主岭，也不算特别长途，但是这个路啊，我早上走的时候还正在下，也没清雪，开的异常艰难，道上全是雪。
8: 挺那啥。
2: 但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已经清了。
8: 得慢点整啊，得慢点整啊，尤其是晚上下班这个时间，道上车正多的时候。那正好，宋律师，咱们这个节目完事之后，晚高峰很往后退一退，你这蹬一蹬也挺好啊，也
2: 挺
8: 好。今天上公主岭是忙啥的？
2: 是一个民间借贷的纠纷，亲戚间的一个借钱的一个纠纷。
8: 哦，就是在去实地了解情况，还是这种
2: 开庭？
8: 开庭了。
2: 这个现在一看，这个民间借贷呀，案子太多了，很多现在更多的是产生于这个亲戚之间。这个亲戚之间呢，太伤感情了。你说借钱的人呢，我们这个原告他也没打算跟他要利息，因为都是亲戚嘛，就是当时就说，当时对方也主动说给利息，但是也没出条，也没咋地。但是呢，这。等到要钱的时候没影了，现在人跑哪儿了都不知道了。我们这样的还是公告开庭的，所以说这让我们这原告其实挺伤心的。当时借钱的时候，14号说借的钱，15号就把钱给转过去了，可痛快了。但你说一还钱的时候，现在这亲戚之间联络都不联络了。所以说有一旦说有这种情况发生，咱们呢也不要考虑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了。哎呀，你看这个债务人呢，根本就在不还钱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只有这个债权人还在这儿寻思，哎呀，这是我的哥呀，这是我的妹儿啊啥的，还在这儿想，但是根本是没有任何意义。哎呀，这些闹到法院吧，其实也不是大家都想见到的结果，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如果不通过法院的话，可能连维权的途径都没有了，那人都找不着了，也不露面，也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的，就是这种。
8: 就是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吧？
2: 对，都挺不容易的。
8: 这个最近咱节目里面打电话来咨询这个关于债务问题的确实是挺多啊。这两年可能大家资金周转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啊，就可能就会像亲朋好友嘛，你看就是亲朋好友，借钱通常想到哎呀自己的这个亲戚啊，然后再是朋友，所以呢这个哎呀一还不上钱的时候，你不管是钱还有感情全都那啥了，哎，全都破碎了。
2: 所以我说，我看现在就是有钱就捂住了，谁也别借，不要考虑感不感情，不借就不借了，不借你们之后还没有那么。

0: 多事儿，有那个诉讼啊各方面的事儿之后更闹心。
1: 有钱他不是说他就是想赖你账，他就是不还，他有的时候他没能力啊，是吧？
0: 对，他真没有，他真是没有，没办法，
1: 那就很难受。来吧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全线开通啊，欢迎大家有问题进行拨打，我们来连线。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0: 哎，你好。
2: 我那个想那个问一下人宋律师，就是我是2021年，我帮那个朋友把分期买了一台车，然后去年呢，他又以各种理由呢，又跟我又借了一些，总共加起来吧，我借他大概得有50000多块，但是他到现在吧，也还没还给我，我就看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吧，我感觉他应该就不想还了，因为我这一打电话有时候不接，发信息也不回的。要一解决。
1: 哎呀，这你看，这宋律师今天刚刚解决一个这事儿。哎呦，
2: 然后吧，我就是因为当时吧，我们处的还都挺好，然后也没给签欠条，但是我这边吧有那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然后吧我借的给他的吧还有一部分现金，你说当时也没想到能有今天呢，也没想到能不还呢，我现在就想问问律师，我这边还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
0: 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你帮你朋友分期是啥意思？是你少走你的卡呀，还是用你的名啊？
2: 他用的是我的名
0: 啊，就是这个车是你的名。
2: 对，
0: 那车现在谁开呢？
2: 他开的呗，
0: 我找不着也找不着了。喂。
1: 那都是找不着人了
0: 啊，人跟车都找不着了呗，是不是？
2: 就是现在就是偶尔的，要是打电话偶尔接一下，完说两句就给我挂了。
0: 首先从法律层面上讲，这个车啊，这个车从法律意义上讲，它是你的，并且是你分期的。我不知道你这个分期的钱他给没给你啊？如果说他没有给你，你可以依照你是这个车的所有权人去起诉他，要求他还给你。那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他就会出现了。他可能会出现了，要跟那个法院把这个情况说清楚，说明白你们这个车究竟是咋回事儿，是他欠你钱呢，还是说是借你名啊，还是怎么样，谁分期怎么回事儿，这事儿他就会说明白，他也需要举证说他把你分期的钱还给你了，是属于你垫的钱，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个你们这个车的事儿和你这个借钱的事儿，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你需要分开诉，你这是两个案子啊。还有你给他借的钱，像你刚才我记得你说没有借条哈，但是有转账记录啥的，是不是？
2: 对对，
0: 啊，你要有这个
2: 还有一部分
0: 有
2: 现金，
0: 一个完整的证据。
2: 嗯，
0: 这前两天我在节目里也说了，咱们有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的这个证据的，千万别删，千万别删。就像我今天上午开的这案子，也是就是他一也没有借条，然后里边关于这个什么借多少钱呢、啊，怎么转呢、啊，我啥时候还你啊，这些话全都在聊天记录里边，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所以说你这些东西都别删，可以作为你的证据。还有这个现金，现金这个东西吧，他没给你出收条，没给你出收条呢，你属于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证明你交付。你试试现在，你给他打个电话。你给他录个音，你就说谁谁谁呀、啊，我当时给你，我借了你多少多少钱，我给你20000块钱是转账的，你看后边你还搁我这儿给我拿了10000块钱现金，你说这10000块钱你是不是你也得还我呀？怎么怎么样？你给他录个音，录个音，或者说你给他发个微信，你也提一下你们这个现金钱的这个数。明白吧，你把这些东西都说明白了，你这个录音的证据什么都保留了，你起诉他的时候关于这10000块钱你关于这个现金部分你也能要了，但是你要没有这个证据的话就有一点点困难。这个
2: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我先要车呗，然后我这一要车他就得毛了，完了他就得把这事说清楚呗。
0: 对呀、他就能把这事说清楚啊，那他就不说清楚，你说这钱那本身这车也你买的还落你名，他还不给你钱，你说这车其实跟是你的有啥区别吗？
2: 我明白了，
0: 对对，
2: 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知道。
1: 我呢，那就是还有啥疑问的话，随时可以，来诉帮啊，加微信，然后把你这些什么截图发过来，让我们律师看看，然后看看这个证据什么的确不确凿。刚才主要宋律师跟你讲，你这是俩事儿，
0: 对，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1: 对，车是车的事儿，借钱是借钱的事儿，这是俩事儿。微信记一下，24634556啊。
2: 行，我记下来了。
1: 对，
2: 哦、
1: 今天你可能知道，明天万一你忘。

0: 忘了呢，有啥事啥的你再咨询。好嘞，再见啊。啊、哦，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冬季来吉林旅游啊，来咱们吉林省看看冰天雪地啊，看看这个感觉。在长白山的时候呢，住希尔顿惠亭，它这里面是一个温泉度假的这种酒店啊，档次嘎嘎地，就在这个二道白河，咱们去提前呢得打电话预约一下子啊。现在据我所知，那边太火爆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欢迎每天在下班路上准时收听。有一个事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有啊此时此刻怀着宝宝的孕妈妈要注意了啊，既能筑梦，运见美好。我们吉林省首届月嫂节重磅启幕，月嫂节哈，就在1月17号，静月假日酒店啊，专属赴约，孕期福利是直接拉满的，到场呢就能够领到好运好礼，伊利妈妈配方奶粉，新生儿的小宝宝服啊，还有这个婴儿浴巾，互动抽奖赢惊喜大礼，马年有宝，好运加油啊！现场专业的月嫂干货加持，产院的心理医生伴您轻松的迎接新生命啊！报名电话15584334904，15584334904，1月17号就搁哪呢？静月假日酒店啊，与各位孕妈妈啊不见不散。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遇到了这个问题啊，与我们联络的方式还有微信啊，2463456，欢迎添加。这位朋友问说，宋律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跟前男友订婚，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生活不检点，完了退婚。恋爱过程当中，男方这个花了一点钱啊，现在呢要求我返还，这个些狮子大开口，加上彩礼12万，总共我得返20万。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个处对象那期间，你们上哪就花那老多钱啊？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恋爱期间这个花费啊，还是他管我要这个钱合不合理？就是我得还他，我得给他这个钱吗？
3: 恋爱期间的这个花费，他刚刚说是多少？一共让还？
0: 彩礼这个得返还是吗，宋律师？
3: 彩礼的话，看这个彩礼的话，正常来说，他俩如果没有领证，没有一起生活，正常来说应当返还。但是这个彩礼的话，我想问一下，他们两个这个是不是过程中也花了点啊？如果说没花的部分的话，那需要举证证明已经他们两个共同花费了。如果说是因为有的我们也接触过那种案件，就是两个人订婚了，然后钱也给了之后，两个人拿着这个彩礼 就买什么被呀、啊、用家具呀、
0: 啊
3: 啊、什么还有一些什么那个首饰一类的，就可能像十几万的彩礼就是20万的就花剩的就剩几万块钱了，这个情况也有很多，所以说我想知道他俩这个钱花没花，要花了的话应当举证，举证出来有些东西的话可能这个钱转化为东西能分不能分也得具体的去看。
0: 哎，那宋律师应该讲，就比如说俩人恋爱期间就是这个钱啊，怎么花的算正常合理花的，怎么花的就是俩人要不处对象你反你退还给人家。
3: 嗯，这个正常来说我们需要看一下他们两个之间这个转账还有花费的这个性质，像有的时候可能说我两个人之间有一些大额的转账，有的时候他有的人他就会多一点心眼，他可能在转账的时候备注借款或者说是给你花的什么什么什么钱，那这个时候这个钱如果说是这种性质的那你可能就需要返还了。但是像一般带有一般赠与的这种性质的小转账，像今天咱俩买个小东西花个10块8块可能几十块钱，这种的话生活用品之类的，那这种的话只要举证出来并不带有说什么并不是什么大额的赠与，也没有那种附条件的这种色彩的，我们也可以不管，也可以不用返还。
0: 宋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比方说举例那个男孩给女孩买了一个包，上万的这种包、这种类型的就是属于怎么讲呢，这种就得返还是吗？
3: 这个包你看它的价值，你像这个包的话可能会认为我送你这个包我有没有这种附条件的这个意思，就是我送你这个包我是为了跟你结婚，我想跟你结婚，为了让你开心我给你送的这个东西，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需要返还。因为像现在的话应该是前两天最新出了关于彩礼的一个解释就是像给买房买车这种大额的带有彩礼性质的钱，如果说因为这个婚姻未达成也是需要返还的。
0: 就是、
3: 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像520、1314这种视为情感上的表达爱意的一个赠与，这种原则上是不可撤销的，也就是说不能返还的。
0: 明白。就是宋律，您的意思是我送你的这个包带有一定彩礼意思，就是我这个包送你是以要跟你结婚为目的，表达我的这个就等于说什么下聘礼的那个感觉。
3: 对，就像现在有的地方他咱们在网上也能看见，有的地方他把这个彩礼都规定的可明白了，什么、什么什么一动不动这些东西，
0: 三斤一踹，就是这以前的了，这都是啊。
3: 现在咱们东北地区可能还好一点其他地区有这种什么一动不动，一动是车不动是房，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最新的苹果手机还得是什么最大的那个，完了是最大内存的那种然后还有什么金项链，然后还有什么波斯，有一个城市我记得说还要送一件波司登羽绒服，我记得很清楚这种。那你想如果说是这种性质的，你想这羽绒服其实的价格它达不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包，但是你说你像两个人刚刚谈恋爱，我为了追求你，咱俩刚好为了追求你，哎，我给你买一个包吧，可能2万块钱我给你买一个包，那你说俩人处了两年了，你说这包还用返还吗？那你说你俩处了两年了要结婚了，你说哎呀咱俩要结婚了，那你女方说那你给我买个包吧，我就相中这2万块钱的包了，你给我买了咱俩就结婚，这两个包它的性质你就要具体的去看了那你第一个包我觉得那就没有返还的义务了，对不对那你看第二个包，你说你给我买了我就结婚，咱俩就结，那买完了你这边你反悔了，那你指定你得返还呀。所以说要看这个时间点，要看这个包的性质，要看这个包你为什么送给他这个来明确你要不要返还。
0: 明白了，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原理就摸准了，就是凡是有彩礼性质的就算是吧。
3: 对
0: 所以呢这位朋友，这个你的这个前男友吧叫前男友，他还真的不一定是狮子大开口，所以呢这个具体的事情你得具体看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吧，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来苏邦律师事务所找宋律师，让宋律师给你算一算这个钱都哪些咱们理应返还，咱就笑着给人返还就拉倒
3: 对
0: 这个
3: 其实 听明，其实这种案子我更加建议咱们尤其是富有这个就是返还这一方可以核一下自己的这个钱，然后也刚才结合我说的这个性质让律师给您看一下这种事情，其实我更建议是咱们能够私下解决更好，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有些时候他这个判决他是需要上网的，它是需要公开的，它有的东西它涉及到个人隐私怎么样它是不好看，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私底下既然也心里明白需要返还多少，然后跟律师核实一下这个怎么样，然后自己心里有一个预期，我认为可以私下解决。
0: 明白了，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了。妈，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宋律师。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4: 就是我在上个月19号发生了一起车祸，我是在下班途中就是步行就靠马拉边，完这私家车吧就撞了，就是导致我的硬胫骨骨折了，完这车骨还很硬骨折，对方就是只有强险没有那个伤险，完他本人还一直没露面，责任就是认的对方是全责，交警队说那车已经让那个车主开走了，现在没人管，你说怎么办？你说出院回家之后吧还得就是休养，就是说3个月到6月得半年，那你说我这半年没有收入咋办呢？
0: 宋律，你看
3: 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交通事故了，我听来听了，你这个是胫骨加踝骨的一个骨折，是不是？
4: 对，
3: 一个是哪儿是粉碎性骨折来的？踝骨我记得好像是，
4: 就是那胫骨和那个就是那个脚脖子那块粉碎性骨折了。
3: 我明白了。你这样，你是上个月19号发生的车祸是吧？现在到现在不到一个月是吧？现在你这个车已经开走了，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在现在来说也就没有办法控制了。那我建议你呢，你这个休养3到6个月，那么你这个胫骨加踝骨的骨折应当可以在3个月，就受伤之后3个月进行鉴定。那你说的你还得休养三到六个月没有收入，你在鉴定的时候你可以同时鉴定你的伤残加护理期加营养期加误工期。你这样的话你就能明确你的损失了。你也可以先找那个鉴定机构看一下，或者说你把你病历拿来，我先给你看一眼你这个误工期它是有多长，你就着你这个误工期之后到了你这个误工期期限结束之后你再去做鉴定，这样的话能够把你的利益最大化。我没记错的话你的这个踝骨和胫骨的骨折你的误工期应当是在6个月以后，应该能够达到180天，能达到180天之后你伤后6个月你再启动鉴定，这样的话对你来说是利益最大的程度。
4: 那你说那个律师，那你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去争取呀？就是我能争取到多少的赔偿款呢？那像你说就是误工费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去要呢？
3: 首先误工费这个东西我得知道你受伤之前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啊？你的月工资是多少？误工费的话它是依靠你平时自己的收入，如果说你自己的收入不稳定的话，咱们是有省内的标准的，就省内的工资标准，也可以依照这个省内的工资标准去主张。你这样吧，你病历打出来没？你出院了吗？现在
4: 你说我现在呀？我现在那个出院了，就在家就躺吧，就下不了地儿。
0: 这且得养一阵子了。
3: 那得养一阵儿，你这伤筋动骨子挨100天。你这样，你因为他有强险，他有强险的话，他强险里边是有一部分对你进行赔偿的。你像强险里边，咱们不是有18万的那个伤残呀，还有说什么误工费的那个部分费用都在里边。你那强险里，他既然有强险，他有一个18000给你的这个医疗费。我觉得你可以等一等，你等一等之后你把你的病历调出来，你把你的病历调出来拿给我，我给你看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我给你先评估一下你的这个伤残等级还有你的3期，给你评估差不多之后咱们到了期限了咱们直接去鉴定，鉴定之后起诉的话把他和保险公司一起起诉之后让法院去判。看一看，这个露不露面的话，咱们都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0: 宋律师，你看，就是咱今天这位女士，她这个腿脚现在指定是来回移动挺费劲的。她既然是 病历这些现在都电子了吗？能不能就是这女士把病历啊什么这些东西咱在微信上咱先发给宋律师这边，然后宋律师看看就是这个咱们怎么办。然后女士啊，你该养命养命，这种事儿你就别出来那个来回跑来回折腾了。然后委托我们宋律师全程把这个事儿就给你办下来。你宋律师，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也挺合理的？
3: 嗯，可以。
0: 就是不一定咱们这个女士一定得到咱们律所才能够进行委托，是不是？
3: 嗯，可以可以。
0: 啊、
3: 嗯，您可以把病历给我邮过来，因为那个电子的话吧，确实你们拍照可能也费劲，这病历每一本都挺厚的，你可以给我直接邮过来。邮过来的话，我们看完了，你要让我们再给你邮回去，你要委托了我们就留下了，这不也挺方便的吗？
0: 嗯。
4: 那行，就是那我要是给你把那个咱们地址告诉我，咱们地址在哪儿啊？那我邮递的时候我得知道地址啊。
0: 对。
4: 完了之后，要是看看就是我爱人要是能去的话吧。我爱人要方便的话，我让他去也行。完、
0: 哎，
4: 直接怎么找您？
0: 对，这样式的也行。完了来个人还是最好。在长春啊，您是在长春吗？女士。
4: 我在长春二道。
0: 啊，那行，那也挺方便。长春在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啊。
4: 啊
0: 啊，然后
4: 行，
0: 然后微信，
4: 那我记，我找笔记一下。
0: 嗯呐，
4: 嗯，
0: 你这个好整，你就在那个导航上一导，刷就来了。这个还是挺标志的一个建筑物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在这个建设街1469号。
4: 啊，那我就记住1469，
0: 然后你加微信，就是有挺多东西需要材料来回转、来回发呀什么的、微信比较方便啊。2463456，2463456。
4: 行。哎呀妈，谢谢，太感谢了。
0: 哎，希望早日康复啊。嗯。
4: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0: 好嘞，哎，再见。
4: 再见。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各位下班路上，与大家聊聊法律。我们直播间请到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宋律师，跟大家一起来，解答各位提出的法律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

0: 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哎，
2: 你好。
1: 哦，是我是吧？
0: 嗯，对，是您。
1: 啊，我是这样，就是我对象因为卖银行卡被抓了，然后现在都已经三天了。我对象他家吧，他家人是陕西的，现在家属没办法过这边了。完，我就想问问我这边能做点啥呀？
2: 嗯，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对象，你俩是合法夫妻吗？还是
1: 不是？就是对象，处对象
2: 啊。他已经被抓了三天了。那你俩如果说没有这个合法登记的话，你俩现在从法律上来讲。

0: 想，你不是他的近亲属，你没有办法进行委托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还是得让他家里，像他的父母，让他父母过来，让他父母过来，然后拿着他们的亲属关系证明，像户口本啊，或者说是什么其他，如果说没在一个户口本上，让他家里人开具这个，那个相关的证明，能够证明他们是亲属，这样的话可以去向公安以及委托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去了解相关的案情。像您现在的话，肯定是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现在能见，就是说我要是委托律师的话，我能见着他吗？
0: 你见不着，只有律师能见着。
1: 嗯，但是得他家人才可以，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0: 对，只有他的家人才能跟律师事务所签合同，然后签委托书，办理相应的手续。因为你俩没领证，你不行。
1: 嗯，因为现在吧，也不知道他具体咋回事儿，是这里边涉及多少钱呢？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他家里人吧，现在讲话也不太懂法，也挺着急的。就是我们想要见他的话，得委托律师，就是他家人委托律师之后才可以见到他，就是了解到情况是这样，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你尽快吧，你尽快的话，看看究竟那个知道他从中获利没，然后或者说是这银行卡都卖给谁了？你这种像卖银卡或者是什么行为的话，大概率是这个帮信罪，有可能是这个帮信罪。那你帮信罪的话，你究竟是多少啊？你得提前对他这个进行一下评估，看看他究竟从中是有没有获利啊，他没参加过有没有其他的行为啊，他在中间起到了是一个什么作用，有没有主犯从犯这一些，包括我们也需要跟公安去沟通他的具体的一个情况。这事儿问他也得问问公安那边究竟是什么情况，
1: 就是得先了解情况才能知道。
0: 如果说他的家里人没有办理委托的话，律师也没有这个权利，那你还是得让他的家里人来。
2: 女士，您刚才这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我这边没听清。
1: 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咱们见着他面儿，知道这事儿了，到底怎么情况才能知道他怎么判？
0: 对，而且那个委托律师之后，在检察院阶段，我们也可以申请阅卷，这样的话可以全局的看一下相关的证据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可以让律师去见一见，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况，了解一下这个前因后果，要不然咱们不也是两眼一抹黑嘛。
1: 行，那我尽快我跟他家人等一会儿撂电话，我就跟他联系。那行，谢谢你律师。
2: 好嘞啊，不客气，再见啊。就是我还真遇着过这样的事儿，宋律。就是我一个朋友吧，他就是因为他以为没有事儿，结果那次是做一个什么玩意儿，卖什么东西，其实就是看起来有点类似于那个就是卖人家的信息，大概是那意思吧。举个例子，但是不。比如说他们单位他所在的那个比方说他是干人事的啊，然后他有全单位所有人的电话号码，然后身份证信息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是把它卖给什么，就专门收这种身份证信息，然后给你打各种各样的推销电话呀，是吧？有的时候咱们莫名其妙会接到一些电话说，哎，你好，人家是不是正在装修啊，或者怎么啊，对。地产是刚买房子，你买完房子你不得交你的信息嘛，然后他就把这个信息啊，就有专门收这个信息的人就买走了。比如说啊，那知道这个小区的业主，那他新买的房子已经装修，不停的接到各种装修的电话，然后我这个这个朋友就他这可能是倒手这些信息啊，倒卖这些信息，这个是不是也构成违法呀？
0: 这个里边，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这个是写在刑法里了，这就是咱们说的挣钱这招是都在刑法里的，就是这么说的啊。咱们刑法里边第253条它写明白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你跟着还有罚金。如果说你情节特别严重，你可能获利比较大，然后你买卖的更加多，提供的更加多，你可能是3年以上7年以下，这个是够判的。
2: 挺严重的事情啊。
0: 这是个非常严重，这不是违法，这是犯法了。这犯法你要承担刑责。现在有很多。

0: 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可能他是在犯事儿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他是犯法的，但是他也做了，那你做了之后你肯定你要去，但是他心里知道这事儿不是啥好事儿，
1: 嗯，
0: 他指定他知道的，我不能让人知道我在做这个事儿，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但你一旦你有这个认知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那这事儿他犯不犯法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1: 嗯，
0: 现在有好多这种买卖公民信息罪的，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提供各种信息的，像咱们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收到一些空包裹。
1: 啊，
0: 就是、他们可能刷单，这种背后就可能是存在了这些情况。
1: 嗯，
0: 啊，那可能像咱们可能有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它不敏感，也就没去细细的去揪着这些。但是它一定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事儿一旦爆了，那它肯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嗯，对，就是这个兜售个人信息啊，还有我那时候我就想，我说他们怎么就知道我最近要装修？他怎么就知道？哦，我猜测这个源头就是可能从哪块哪块，但只能是猜测嘛，因为我也没有实际的证据。然后呢，他这个事儿就是咋地？比方说，哎，我们接到这个骚扰电话了，可能就把这个骚扰电话拉进黑名单呢，就这么地了，不会想着说，嗯，我要报案，或者说我要给这个人抓起来呀，就撂了电话，马上就想要。有人真的站出来去立案啊，去抓他们，这个才能有真正的效果哈。
0: 嗯，对，
1: 嗯，因为我们有时候接个电话，直接撂了，可能自己嘟囔骂一句，然后就过去了啊，就过去了这种事情。嗯，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我们所想的烧杀抢掠。才是犯罪。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就刚才这个兜售信息的，宋律师一讲，大家明白了，这可不是一般的事儿啊，不是一般的事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素邦律师时间。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 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1吉利资讯广播。 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这有一个用工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宋律师啊。他说我在我们单位上班两年，这两年一直没给我交社保，完我就跟公司提啊，公司说以后呢会几年之后会给我们补缴啊，但是这我就想说，他说为几年之后再补缴，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接着等他呢，还是以此为由就辞职并且要求经济补偿呢？
0: 这个东西从我作为律师的角度上来讲，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拿了补偿就走，我们去找一个更加合法的一个下家。但是如果说从一些人文角度上讲呢，那我就你可能你需要考虑一下了。那你有一些可能像我就接触过这种当事人，哎呀，公司可能这一块挺不好的，但是他就觉得但我们公司其他的福利待遇还挺好的，我不想走。那我们现在我们老板也说了，以后还能给我交，他经济状况好了他就给我交。你搁这儿跟我纠结了老半天，我是两个方向上都跟他讲完了，最后人家拍板了，我不走，我接着干。所以说如果说是你不想走，那你考虑一下其他的东西能不能让你更加的满意。那你要是说我满意的话，可能他不给你交社保，但是工资给的高呀。对吧，那工资给的高，那你一个月给你开3万块钱，这社保我不给你交，你可能你觉得哎呀那也行，也不是不行。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需要你综合的考量。但是我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他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因为咱们劳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了，那你用人单位要给你交社保，那么如果说是因为他没给你交社保的行为你离职了，那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要这个补偿金的。这是因为公司有过错造成了你被迫离职，那在被迫离职的情况下，你可以去计算一下你的各项补偿有没有拖欠工资的情况，我们可以一并的向仲裁提起仲裁，仲裁之后再有下一步要不要诉讼。
1: 反正
0: 这个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
1: 问题既然是提出来了哈，咱们就可能是用某几个角度给大家讲了。从咱们听众朋友啊，咱是属于直系关系的这种情况来讲，得综合考虑这事儿，得综合考虑。因为啥，跟像宋律师跟你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咱就看看你跟你们单位是谁更需要谁，就是这么简单。你更需要他，那么你可能就会从某个角度上去迁就啊，去让步啊。
0: 对，
1: 那如果公司更需要你，你一刺毛你说我不干了，那公司就害怕，就受到威胁，就哎呀你还是留下，如果没有你的话可能会，所以得综合考虑，咱结合个人能力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嫂
6: 子。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你好。
6: 哎
1: 你好。
6: 是这样的，我有一关键的事吧，想咨询一下。是这样，我那个离婚的时候吧，那个孩子的抚养权归男方了。然后我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5岁嘛。然后，但是虽然是抚养权归男方了，但是离婚后，孩子一直跟我生活。然后男方也没尽啥义务呀，也没给过钱呢。那时候离完婚嘛，是判给他了，但是孩子依然是跟着我，就跟我这么多年。然后他一分钱没有。然后我吧是干那个教育托管工作的，工作时间吧和休息完全是跟那个孩子假期啥都吻合。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现在我要变更那个抚养权的话，他是能变吗？
0: 正常来说，听你的这个叙述，这男方就是抚养权给他了，但是他不尽抚养义务，是不是一直没管？
6: 对。
0: 一直没管。然后那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并且这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5岁，是吧？9岁的话，正常来说，法院可能会去询问这个孩子你想跟谁？你想跟谁的话，因为你要需要变更抚养权的话，你需要提起诉讼，明白吧？变更抚养权提起诉讼的时候，法院会询问孩子的意见。那个5岁的孩子呢，稍微有点小，但是他也能表达出 自己的这个意思，这个意思的话也是他的真实表示，那么有可能这个小孩的这个想法他也能采信。嗯，所以说按照你说的，因为现在法院前两天正好也有个咨询的，我也说了，法院现在抚养权各项的判决，它是依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的原则来判决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两个孩子都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你的工作也非常的适合抚养孩子，你的家里边也有人帮忙给你抚养孩子，那么你取得抚养权的几率是很大很大的。然后我刚才也听说好像你前夫的这个生活状况不太好，是不是经济状态不太好？
6: 哦，对，他吧是做生意的，而且最近这几年吧还有外债了。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当初不就抚养权归他，然后我每个月固定给了一段生活费了，但是孩子一直在我这儿，这个钱我是不是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也不用给他，是吧？
0: 不用给，不光不用给这个钱，他还得把这孩子三年的钱补给你。你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可以一并提出来。把你这三年，正常来说，像你看我，你说你一个月给他支付多少钱，那你就按你一个月支付的标准，要求他一个月拿这一些，然后三年算出来多少钱一起主张，然后后续的一个月该给多少，你照样主张就可以了。嗯，但是你得举证啊，你得举证，就是你这个男方的这个不利于抚养孩子的这个情况。嗯，而且你要举证，
6: 他有外债这个问题也算是一种吧？
1: 嗯，
0: 什么？
1: 你刚才，
6: 孩子父亲有外债这种情况，也算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环境这种，也算是。
1: 对对对，是
0: 这种肯定算是，因为他有外债的话，他肯定影响孩子的生活条件呀。
6: 哦，那我就明白了。那好嘞，谢谢律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全天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微信是24634456。啊，这位朋友，这也是家里房子漏水了啊！我租的房子卫生间漏水，导致楼下这个天花板受潮损坏，然后呢，我楼下住户要我赔偿，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因为我给家整发河了而导致的漏水，而是这个房子本身的问题。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是应该我来赔，还是应该我找房东让房东来赔？
0: 嗯，这个情况的话，那就像刚才其实当事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关键点是在房屋漏水的原因。
1: 嗯，
0: 对吧？那你像要是说你出门没关水龙头给人家泡了，那你肯定你要承担责任。但如果说是水管内部管线，或者说是房屋本身质量问题，那你可能你还得把物业带上，你们共同房东还有物业，你们共同去把这个出水点、出水原因弄清楚，是谁的，谁归责，明白吧？如果说是本身质量问题，那你肯定不用承担责任。但是最后如果说查出来了，那你给人碰了，那肯定的，咱得掏钱呢。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块儿大家可以商量着来，实在不行找一个第三方先给他鉴定，那给他刨开或者怎样，找漏水点先给他堵上，你最起码说你不能让人家接着泡啊。
1: 嗯，
0: 找着漏水点之后看看是谁的原因，这个其实一旦说找着之后这事儿就好说了。
1: 对，因为本身你得解决那个泡水的问题，现在我估计他指定是拉闸了嘛，是吧？你指定是拉闸，拉闸之后，那接下来就关于什么呢？你要是修就得动钱儿，动钱儿呢，你又觉得怕不认啊，说这不应该是我花钱，应该房东花钱，那就找鉴定啊，找这个，哎。宋律师，这个得找啥机构呢？这玩意儿得呀，就是随随便便找工人指定是不行哈。
0: 嗯，现在正常来说有那种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我们像一般都通过法院有这种那个指定的，像我们都在法院抽签什么的。正常来说，像咱们自己上网一搜也能搜着
1: 啊。
0: 但是像我们一般都是在诉讼中去由法院委托，所以说我们并且这个第三方它是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机关单位。一般来说，如果说是你单方的去委托的话，也不太容易。所以说我建议你们是三方一起，两方或者三方一起，大家一起过去去找人家。那各方都同意，涉及的各方都同意，那咱们就该怎么整怎么整呗。那实在不行，那就起诉。那楼下起诉的话，你就配合着点，因为毕竟这个事儿吧，不 是说人家直接来找你了，你还有涉及到物业和这个房东了，那咱们就尽量配合呗。他一旦起诉的话，他可能他得把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知道疼，知道凉，知道热，把这一片子麻木好像没了丢了的这块肉找回来的，你呀、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现在报名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买两个周期的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您的神经恢复更快，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你手脚恢复的更灵活。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 400-6488-568 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好，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

0: 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请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好，温馨提示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欢迎收听吉林资讯广播的节目。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来自长春市宽城区洪文学校的蓝文荣校长带领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分享啊，值得期待。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内在赋能幸福未来，内在赋能幸福未来，其实呢概括了咱们洪文学校的这样一个教育的理念。大家可能也非常的这个好奇，我们今天都有哪几位嘉宾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们，下面我就一一的给大家呢进行介绍。首先介绍的是蓝文荣校长，他是长春市宽城区洪文学校校长、正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人民教育出版社特聘培训专家、中国教育科学院培训中心特聘专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导师，曾获全国基础教育科研骨干、省学科带头人、省教学精英、省骨干教师等称号。欢迎您，郎校长。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那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徐红松老师，他是宽城区洪文学校的地理老师、教学管理干事，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2020年和2022年两次在长春市集体备课中进行展示课，连续3年担任长春师范大学教育实习生的地理实习指导教师。欢迎徐红松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崔浩前老师，崔浩前老师也是咱们宽城区洪文学校的生物老师、德育管理干事、长春市学科骨干教师、长春市中考命题人才库成员、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能手，主持并参与省市级课题，多次在各类国培计划以及送课下乡中做示范课展示。欢迎崔浩前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那介绍完了蓝文荣校长还有我们两位优秀的老师之后呢，再让我们有请四位可爱的同学。首先有请的是崔浩然同学，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王玉雪林同学，欢迎你。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崔浩然同学和王玉雪林同学都是洪文学校7年1班的同学。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徐一翔同学，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再让我们有请严新宇同学，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0: 徐一翔同学和严新宇同学呢都是来自力旺洪文学校7年2班的同学。还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约会班主任的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这约会班主任节目啊，又是加上耀辉老师，我们是8位嘉宾，加上我直播间现在是9个人啊，还是怎么说呢，很热烈，这场面很热烈。这些老师和同学呢也是第一次参加约会班主任节目，对你们的到来呢表示热烈的欢迎。那么来自宽城区洪文学校中学部啊，那蓝文荣校长呢是既管中学又管小学，他今天是亲自带队，然后带领的团队共7个人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的话题呢是内在赋能幸福未来。首先呢我们先请蓝文荣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长春市宽城区洪文学校这所崭新的学校。
4: 好的，谢 谢小明老师。长春市宽城

0: 去宏文学校，因为它是一个托管校，由力旺教育集团托管，以下我就简称为力旺宏文学校。我们是9年一贯制的公办校，由宽城区教育局委托长春力旺教育集团进行教育教学管理。我们学校呢，在建业大街和装备大路的交汇处，紧邻力旺北辰宏文项目。宏文学校是力旺教育集团服务广大春城百姓，实现力旺学校优质教师资源跨区域共享而着力打造的项目，也是力旺学校在长春市的第三家托管校。这个学校现在的这个投资是2.5亿元，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在计划范围内，小学将有36个班，中学18个班，合计新增学位2520个。我们学校呢，在计划当中是以现代化、智能化、人性化等等为导向，持续推进现代化教学楼群，比如我们有 STEAM 中心啊、专业化的实验室啊、多功能的报告厅、智慧图书馆、开放式体育馆等核心设施建设，为师生提供优质的学习与发展环境。以上呢是我们学校的概况。接着我想跟咱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宏文学校的价值保障。宏文学校啊，是和长春力旺实验学校合作，实行由力旺学校托管，实行5个一致2个共享原则。5个一致是宏文学校和长春力旺实验学校办学理念及管理模式一致，课程体系和学生的培养目标一致，师资培养和考核体系一致，学生管理和课后服务一致，学生多元化发展和评价体系一致。2个共享呢，是教育教学基地资源共享，学校管理专家和教师核心团队共享。这么说呢可能有点空，我具体来解释一下。
1: 好，那您先说说师资一致是怎么保障的呢？
0: 我们这个核心管理团队以及我们首批的所有教师都是来自于力旺学校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徐红松老师，
1: 嗯，
0: 他现在在宏文教2个班，但同时他在我们力旺本部的初中也有班级，
1: 嗯，
0: 同时在我们这个高中力旺高中秋班还教2个班级。
1: 哇，
0: 嗯，然后我再说说这个理念一致，对，完全宏文学校完全承袭了力旺学校崇德励志、为国担当、追求卓越、勇争第一的校训，
1: 嗯，
0: 启发潜能的教育理念我们也承袭过来，
1: 嗯，
0: 所以宏文学校是真正的把力旺10年的教育教学的经验理念拿过来，以学生为本，培养全面而有个性的适应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
1: 嗯，你再说说课程一致啊，这个课程一致其实挺难保证的是吧？
0: 怎么说呢，我们也能做得到，嗯，比如说我们现在
1: 轻松做到是吧？
0: 谢谢小明老师。
1: 嗯，
0: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学案呢，习题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高校七环的这个教学模式，
1: 嗯，
0: 我们都是和本部是一致的。
1: 哦，
0: 我们所有的学科是和本部一起来备课，
1: 嗯，
0: 然后资源是共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实现同质化的教学。
1: 嗯嗯，好，资源一致啊，指的是就是所有的这一些啊，力旺拥有的宏文也会拥有是吗？
0: 对，
1: 啊，都是共享的。啊，
0: 对，
1: 还有管理一致，在那边你还任职吗？嗯，
0: 我在力旺工作将近10年，
1: 嗯，
0: 然后在力旺可以说过去做过心理中心，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科研，
1: 嗯，
0: 然后包括年级
1: 教研，
0: 对，所以到现在，同时也承担咱们力旺实验学校的一些工作。
1: 嗯嗯，好，
0: 然后现在被委托作为咱们这个宏文学校的执行校长。我们其实除了刚才说的，我们资源也是一致的。
1: 嗯，
0: 宏文学校共享力旺本部所有的教育教学的基地、专家团队和竞赛通道。
1: 对，因为要是走那个北部快速路的话，你们离得还不是很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嗯，非常
1: 快，大约是10多分钟的车程，
0: 20多分钟
1: 的车程，是吧？
0: 嗯，
1: 大家想想，这个宏文学校它是一所非常崭新的学校，它占地面积非常大，6万058平方米，
0: 嗯，
1: 它总建筑面积也达到了一半以上，是吧？就比如说它这个占地是6万多，但是总建筑面积达到了34417米，而且它的整个建筑 对标的是力旺，甚至有些地方还要在力旺比力旺当年建的还要好，是不是？
0: 整个我们学校这个呈现一个 X 型、
1: 嗯、
0: 那个教学的建筑，它就象征着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1: 无限可能，
0: 对，想想 AI 时代、嗯、我们是真的是走向了现代化。
1: 对，我去过一次，特别有国际范儿。没有国际范，
0: 这也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1: 嗯、对，但是呢，力旺它是私立学校，民办的啊、嗯。然后呢，弘文是公立，
0: 对
1: 啊，这个挺好，就孩子们不用花学费了，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嗯，
0: 现在这个弘文学校的学生就等于说花公办学校的学费，
1: 嗯、
0: 享受力旺私立校的完整的教学体系、师资，它是极具性价比的稀缺的教育资产。
1: 嗯，
0: 所以说选择弘文，您不是在选择一所新的学校，
1: 嗯、
0: 而是在认购一个经过了十年验证培养出了清华博士的成功的教育体系。
1: 嗯，好的，那是否是像郎文荣校长说的这么好这么实际呢？我们一会儿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继续来问他哈。就是我最赞成的一点就是花了公办学校的学费其实就是免费是吧，义务教育的学费，然后呢可以到我们这个私立的学校享受这么好的教育条件和师资啊。刚才听你的介绍，我想知道咱们学校叫教学硬实力，可能是我们广大的听众还有家长最关注的啊。
0: 嗯、
1: 咱们是否有一套持续的进化的或者是接轨未来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论呢？
0: 嗯，您问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我们在教学硬实力方面是有持续进化的接轨未来的方法论的。
1: 嗯，
0: 我给您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力旺学校十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是有一个方法论集群的。
1: 嗯，
0: 我们以启发潜能为教学理念，系统化的引入并融合了像费曼学习法、
1: 嗯、
0: 苏格拉底教学法、
1: 嗯、
0: 孙维刚教学法、佐藤学合作学习法，甚至什么对分教学呀，然后高校的六加一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建勋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教育的理念。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包括我最近在听我们老师讲课，我们正在研究的就是 AI 如何真正赋能于教学。
1: 哦，
0: 我们力旺弘文学校呢，致力于激发每一位学生的内在动力和独特的天赋，培养其全面发展核心素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幸福人生来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传承并优化力旺学校优质课程方面，我们是不遗余力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即时的跟进时代，跟进这个最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希望卓越教育大会，在这个全国级别的这个大会上，在崔真基校长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前往成都参加了这个 AI 赋能教育方式变革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讨会。
1: 嗯，
0: 这个研讨会结束以后，高中田平老师整个代表这个高中反应极为迅速，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这个台湾的学思达教学模式的创始人张辉成老师。
1: 嗯，
0: 当时我们跟张老师进行这个座谈，然后甚至我们回到长春之后还约了张辉成老师的讲座，所以我们就有了长春力旺系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弘文的老师和台湾学思达研究团队的这个线上的跨海峡两岸的集体备课。
1: 哇，这个真好啊。
0: 嗯，所以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追随崔真基校长的脚步，我们更是紧跟崔真基校长，然后合力的去研究如何充分的把 AI 作为工具赋能教学。在我们学校的这个走廊的文化墙上，弘文学校学习工具占据了 C 位。
1: 哇，
0: 就是学生教室所有的教室出门就能看到叫力旺弘文学习工具。这个学习工具我们核心的位置是什么呢？左侧是哈佛的这个能量图，然后右侧是学习工具，然后一个大箭头。然后左侧如果我能，那右侧就是 Yes I do， 我一定能够做得到。弘文的这个学习工具当中最前面是这个四 C 能力，这个目标性要求，学生要知道我未来我要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还有这个金字塔理论的这个学习的底层逻辑，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学生能够直接用得上的，比如说这个用于时间管理的，对，然后比 比如说怎么合作的、
1: 嗯、
0: 怎么分析的、
1: 嗯、
0: 然后怎么说话的，这些都有、
1: 嗯、
0: 学生他要独立的自主的去学习，我们给他提供这样的学习工具。学生现在我们弘文是有自己的力旺弘文的性格的，他们都知道卓然独立育儿胜己，就是他们对自己自身的一个要求、
1: 嗯、
0: 他们也知道说 AI 时代什么叫做学霸，是会学习的人。每一个孩子他都能认识到学霸的四要素是什么呢、
1: 嗯、
0: 自驱力、专注力，而且要享受思考、痴迷改变。
1: 嗯，
0: 那不仅仅是学生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老师，这个老师的改变他能真正的去带动学生。所以在我们这个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在我们教室办公室的走廊，它上面就是美国一个阿尔法学校他提到的两小时学习法。那我们把一些教育的金句就放在了这面墙上，老师随时都能看得到，实时的去警醒自己，我们要做引导人而不是硬灌输的人。那像有一些金句，比如说如果梯子上缺了几根横档你是爬不上去的，然而这是传统教育对学生的期望。
1: 对，
0: 每一个孩子的潜力都远超传统学校的想象，他们只是没有得到正确的挑战和激励。大多数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在年级水平上是合格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只有50%的学生真正达到了这一水平。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老师就要做引导者、推动者，而不是灌输者。
1: 嗯、是的，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理念啊、我们的学校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是吧？啊，
0: 对，
1: 只培养这个灌输知识的这样的老师。那么你看那些话说，如果梯子上缺了几根横档你是爬不上去的，然而正是这个是传统教育对学生的这个期望，是不是？
0: 嗯，
1: 嗯，那我让我们孩子呢怎么爬上去啊、每个孩子的潜力都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0: 对，
1: 就是让老师时时刻刻记住这些话啊。
0: 对，所以记住了这些，我们有了思想上的改变才能有行动上的真正的转变。
1: 嗯，
0: 所以我们弘文学校的老师，我们是每周三下午整个一下午在学生进行沉浸式阅读的时候，我们老师是要进行师培的。
1: 嗯，
0: 我们连续每一周下午我们进行的师培的核心项目是什么呢？就是 AI 赋能教学。
1: 嗯，
0: 我们第一次师培我们就请了从这个南方学成归来高三的年级主任李岩主任给我们做如何去确定编写任务书。
1: 嗯，
0: 然后老师们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是真正要以孩子为中心，以我们的红宝们为中心，引导红宝们学会学习，成为顺应 AI 时代发展的人。我相信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从出口看到我们现在的入口，那么在我们的未来，红宝们面对社会的时候，他们是能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他们现在就是很幸福，将来也是，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是有能力让自己幸福的人。
1: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常常想，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驾驭这个时代哈，而不是被取代、被淹没，或者是真的就是躺平了。实际上也是我们老师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新学校更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弘文学校的高校课堂也是挺引人入胜的，课堂以高校七环模式为主，是七个环节吗？
0: 对，七个主要环节。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高校七环的课堂上，当然这也是从我们力旺学校的本部引进来的。
1: 嗯，
0: 在我们的课堂上，老师一般只能讲10分钟左右。
1: 嗯，
0: 整个课堂的主体是要还给学生的。
1: 嗯，
0: 学生去通过自己的自主阅读、思考、讨论、展示，然后他们是要进行这个批判性的思考。
1: 嗯，
0: 所以来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就是具体有七个环节，大家如果上力旺弘文去听课，那就能看到了。
0: 嗯，一会儿这个具体哪七个环节，我们薛红
1: 老
0: 师也会介绍到。
1: 好，还有就是 AI 赋能，是不是？然后呢，这个 AI 赋能啊，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迷惑。
0: 嗯，
1: 说如果有一些 AI 的工具，是不是？
0: 嗯，
1: 交给大胆的交给孩子用，孩子可能好像还驾驭不了啊，容易被别的东西吸引啊，变成了这个沉迷网络啊。那么如果这个时代你还不会 AI 赋能，你显然是怎么说落后于时代的。嗯，
0: 确实是，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包括现在出现什么 AI 幻想啊，
1: 嗯，
0: AI 死亡螺旋啊，这些新的名字，那我们怎么去规避它？
1: 嗯，
0: 所以老师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教育教学方面我们进行改革。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我刚听完那个美术的 AI 课。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要求除了这个语文要沉浸式阅读。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数学呀、英语像有翻译课。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数学要求学生去给学生讲， 长，做小老师，然后我们正式地生这些学科每学期至少要有五节 AI 课，我都是要去听课的。那在这些 AI 课上，我们就要用智能软件来实现苏格拉底式提问呢，然后布鲁姆式的提问呢，然后我们想办法让每一个孩子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让自学真正的成为孩子们红文宝贝们的标配，成为学霸的标配。
1: 对，就 AI 呢是辅助自学，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1: 刚才呢提到了这个苏格拉底式的提问，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的方式。它主要就是通过一连串的提问，不直接解答问题。

0: 问题，让孩子的这个问题呢呈现在他自己的面前，引发他的思考，是吧？是这个意思。
1: 哎，您是专家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确实您说的特别对。
0: 好，谢谢啊。那么我们想下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学校嘛，一个新的学校哈，要想不泯于众人，你们一定也是在挖空心思的，在把学校呢打造出自己独特的优势啊。那您认为咱们宏文学校的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
1: 那虽然我们年龄很小，但是我们的优势还是
0: 挺多的，还不到一岁啊。
1: 我就说四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公办收费，民办品质，为家庭节省高昂的私立学费，是性价比极高的教育资产。第二个，我们是无缝衔接六万高中。现在六万高中呢有这个2+4贯通培养模式，那六万宏文的优秀学生同样享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啊。这不错呀。
1: 第三个，我们是小班化教学。每个班20多个学生，然后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导师，而且我们刚刚这个上一周我们完成的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有导师进行电话家访，这个高关注度是一般学校很难实现的。
0: 还有就是人太少了，导师制啊，如果这一个班50个孩子，绝对达不到导师制。你们是标配是45个孩子是吧？
1: 初中是50个，小学是45个
0: 啊。
1: 对，
0: 小学45，初中是50。
1: 对，
0: 那么你们现在每个班大约多少个孩子？
1: 我们是平均25个吧，
0: 你看一半是吧？
1: 对，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我们特别神奇的就是开学不到一个月，小学没有哭的孩子，中学呢我们是每个孩子都愿意上学。头两天还有一个孩子非常深情的问了他自己的妈妈，说的我只能在宏文学校上3年学吗？我高中能不能也在这儿上？
0: 你可以，你到时候留校当老师，你一辈子都可以待在这儿。
1: 然后
0: 特别爱学校哈，
1: 真是。
0: 然后是不是有的小朋友，就是小低年级的小朋友，一年级小朋友会说我不想回家，可不可以不要放学？
1: 哎呀，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们当老师的就更幸福了，
0: 更幸福了哈。
1: 哎，我们运动会的时候，这个家长们都说孩子们现在就愿意上学。这是
0: 你看他们还有很多挺有意思的一些设置啊。这个小班化是特别好的。还有呢，就是要学会学习，
1: 对，
0: 可能从开学的第一课就要给孩子们灌输这样的一个理念。另外呢，他们还有像确定目标与计划的 SMART 原则，是吧？还有30秒电梯演讲，
1: 对
0: 啊，这个也挺有特色的，就是这30秒你要啪啪啪把你的思维全讲出去，是吗？这限制30秒以内，
1: 这个是这个我们专门去练学生的。你要就是第一个你得思维过关，第二个你的这个语言逻辑你得过关，第三个你的语音语速，我们是专门去练学生学会说话，所以这个30秒电梯演讲法是我们的学会说话的一个学习工具。
0: 好，好的，那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吧，好吗？
1: 好的，谢谢小明老师。
0: 因为今天我们来的嘉宾比较多，我听了这个郎文荣校长的介绍之后，对这所学校也充满了期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学校的徐红松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教学课程有哪些特色。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说到我们学校的课程呢，我很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们宏文学校与力旺本部的课程建设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的初中生活都成为成功而精彩的故事。因为每个孩子呢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课程就得给孩子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像我们宏文学校精心构建了基础型、拓展型和研究型3大类的课程体系，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像德育类的、自然科学类的、社会科学类的、健康与艺术类，甚至 STEAM 类啊，多种多样的课程类型，全方位的去满足学生成长的需求，助力学生全面的发展。那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体系呢，因为它类型足够丰富啊，所以也是为了致力于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在课程中找到他自己的兴趣点和他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成为全面且富有个性的人才。首先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呢，基本操作思路就是不能让孩子们光盯着书本上的知识，像德育啊、安全教育、阅读、课程实践这些我们学校也是非常看重的，而且我们也在尝试着去打破传统课堂的这种时空的限制，不一定是45分钟的一节课，我们可能会开发改造成这种长短课的结合，学习的地点呢也不一定就非要在 教室里边坐着啊，让我们的学习安排呢更加的灵活更灵动。比如像我们学校这种校外参观实践类的课程，本学期呢我们也是带着孩子们走出去了。像从9月到10月啊，我们依次呢带孩子们参观了城市规划馆啊，进行地理学科相关的一个项目式的学习，包括美术学科的长春市的美术馆，历史学科的长春市博物馆啊，还有生物学科的吉林省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未来我们学校还会去利用一些周边的社会教育资源啊，比如像公关学校的这些资源，带孩子们去学一学园艺啊，学一学礼仪啊，更会直接把孩子们带进我们学校周边的这个中车集团还有荣发观光园这些地方，实实在在的带孩子们实地的去参观一下，能够让他们提前的去接触一下社会，摸一摸职业的这种脉搏。那像我们学校的这些课程呢，其实也是完全依据了省级课程实施的办法，开齐开足了国家规定的课程，主要就是为了确保五育并举。特别重视的像道德与法治、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艺术，还有像劳动啊、综合实践活动啊这些课程，其实都是为了防止文化课过多去挤占一些孩子们体育啊、艺术实践类的这些课程。像我们学校刚才郎校长也提到了，也是开设了学科类的这种 AI 课程，去鼓励这种创新的实践。像政治啊，包括历史课、地理课、生物课啊这样的学科，我们每学期呢会至少开设5节的 AI 课程，把这种信息技术和学科的教学呢能够融合在一起，去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这种 AI 它与学科的课程是怎么样融合的呢？刚才郎校长也提到了，我们每周都会组织进行一次相关的师培活动，像我们本学期的9月和10月啊，主要就是针对 AI 的这些使用进行了多次的教师培训学习，让我们每个教师都能够熟练的去掌握啊，利用 AI 辅助教学的技能啊。同时，我们也把我们学校的这个信息技术的机房打造成了一个 AI 的教室，方便学生能够接触得到。说到最后呢，其实我想说的是，五育并举，它在我们弘文学校呢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落地的。我们呢希望培养的红宝们、红娃们不光是学习好的，更是要有一种内心比较丰盈、行动积极、有勇敢、拼搏、乐观、感恩这些品质的孩子。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徐红松老师的介绍啊。由于可能是徐老师也感觉到这时间有点紧啊，想要给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呢一些这个展示的机会，所以他的好几个大的方面呢没有讲啊，有机会呢我们再请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啊。好的，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宽城区力旺弘文学校啊，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内在赋能，幸福未来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啊。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是力旺弘文学校的郎文荣校长带领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郎文荣校长还有我们的徐红松老师呢刚刚介绍完啊，对于课程、对于学校一些特色啊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知道这个课程丰富多彩，那还有4名学生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崔浩然同学啊，是7年1班的。 崔浩然同学来跟我们说一说他对学校生活的一些感悟。崔同学准备好了吗？开始。
1: 主持人，各位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鸿门学校七年一班的崔浩然，很荣幸作为学生代表来到直播间。在这里我想介绍我们的学校鸿门学校，这虽然是一所新学校，但同时也是一所很有底蕴的学校，因为它是由力旺学校体系开枝散叶的分校，因为它是继承了吉大附中传统，继承了力旺学校理念的一所基因优良的好学校。我们学校的老师全都是研究生学历，还有的老师以前在国外留学，所以我们学校有很多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我们学校的一个特有的理念，先学好如何学习，再学好习。在教室外的墙壁上有一大幅图画，这可不是单纯的壁画，而是14种符合认知逻辑的高效学习工具。这些学习工具中有关于自我分析的，也有关于合作沟通的，也有关于高效自主学习的。这些学习工具中有番茄钟学习法、菲曼学习法、七步学习法，它们都对应着我们成长中不同方面的能力。比如说如何规划时间，怎样分配注意力，怎样通过教授别人知识来巩固自己的所学和领悟。在小学时我们从没有在学习工具的角度上去训练自己，而到了力旺鸿门学校，我现在感觉到人的优秀往往就在这样的能力上。还有就是自学能力吧，我们的学校非常看重我们的自学能力，在每节课前老师都会发给我们一张自学任务书。这张任务书首先是一个知识库，它包含这节课讲的全部知识。在老师开始讲之前，同学们会先用任务书自学，先自己思考。这样当老师在开始讲课时，由于在讲授前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些知识的思考，我们学起来就变得非常轻松，一听就会了。还有就是我们鸿门学校的老师们的上课方法也和我小学的时候不一样，每节课老师讲话的时间都很短，很多时间都是让我们自己讨论自学。老师们上课的方法叫做高效七环教学法，第一步叫做导引，老师会领着我们用一系列的问题导入这节课。第二部分是学思，由我们自学阅读教材思考理解。三是议论部分，我们组内讨论自学的内容，解答老师给出的问题。四是展示，讨论过后由同学展示本组的想法与答案，其他组可以补充或质疑。五是评奖，到了这个环节老师才开始总结，开始讲解知识。六是检验，老师会出题，同学们当场作答，评估学习程度。第七环是练习，学以致用，把知识带入一个真实问题上来巩固。我们鸿门学校使用这个学习法，让我们的课堂变得活跃，不再乏味，大家的参与感都很强。同学们讨论展示，锻炼了思维，使学习知识变得有趣。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好玩的特产呢，那就是取名字鸿门学校的鸿门币，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校园货币，可以用它来兑换礼物，汇率是50张鸿门卡可以兑换一张鸿门币。可以兑换的礼物有物质类奖励，比如说书籍、足球、毛绒玩具，也有精神类奖励，如免写一次作业和校长共进午餐，让老师帮忙实现一个问题等。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通过好的课堂表现来得到鸿门卡，为了鸿门卡有的同学甚至追着老师回答问题呢。总之在鸿门学校，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懂得了如何学习，如何思考。我们的学校就像是肥沃的土壤，滋养着我们成长。我是力旺鸿门学校七年一班的崔浩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下次再与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浩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帅气的小伙子啊，真的是特别爱鸿门学校。然后你也有追着老师然后去回答问题，为了赚取鸿门币吗？是吗？
1: 是
0: 啊。你赚了多少了，方便透露一下吗？
1: 没多少，20来张。
0: 20来张，这个数量在你的同学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中等吧。
0: 中等啊，还有更多的是吧？
1: 嗯，
0: 好，加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力旺鸿门学校七年二班的严雨欣同学，是吗？ 啊，严新宇同学，你看严新宇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说说这个积极独具特色的校园生活。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侯门学校青年二班的严新宇，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们独具特色的校园生活。这里有清晨的铿锵足音，有武术场上的飒爽意气，有陈之武的青春律动，有书香中的灵魂气息，还有亲子赛场上的欢愉交响。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片段如同颗颗珍珠，串联成我们最珍贵的成长星河。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眼角，校园就被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唤醒。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早操跑操。记得第一次听到绕操场十圈的要求时，我心里直打退堂鼓，跑到第三圈时呼吸急促，双腿沉重，正想放弃，身边的同学却用眼神鼓励我一起加油。如今整齐的队列，响亮的口号，额头的汗水已经成为我们青春最鲜活的记忆。跑操不仅锻炼了体质，更培养了我们的韧劲与团队精神。跑操过后便是充满力量的特色武术课，握拳、出拳、踢腿、扎马步，每个动作都需要专注与力道。起初马步扎不稳，出拳胳膊酸，是老师一遍遍纠正。武术讲究的是精气神，动作要打出底气，我们跟着练细节。扎马步挺直腰背，出拳收紧核心，渐渐动作标准了，眼神也坚定了。当众人齐整出拳，那份自豪无可替代。武术不仅增强了我们的体质，还教会我们做事情要踏实，打磨细节。除了日常的早操时光，国庆期间的作业打卡活动也让我们收获满满。国庆假期里，老师发起了每日作业打卡活动，每天完成适量的学习任务，比如背诵一首古诗，做一套数学练习题，写一篇简短的日记，然后在班级群里打卡分享。为了能按时完成打卡，我们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假期时间，早上完成学习任务，下午去户外活动，晚上和家人一起聊天。这样的打卡方式不仅让我们在假期里没有荒废学业，还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通过打卡我们看到了同学们的努力，也激励了自己不断进步。当假期结束，看着自己满满的打卡记录时，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原来坚持做好小事也能积累出大大的进步。最让人难忘的还有学校的趣味运动会。不同于传统运动会的紧张激烈，趣味运动会是充满热闹与协作的快乐。比如在车轮滚滚比赛中，我们钻进彩色的履带，喊着统一的口号向前挪动，有人脚步快了就轻声提醒，有人慢了就伸手拉一把，哪怕履带偶尔跑偏，大家也会笑着一起调整方向。趣味运动会没有激烈的竞争，却充满了团队与协作。在比赛中，我们学会了互相配合，彼此包容，也真切感受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集体力量。当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一起欢笑时，那种温暖的记忆会永远刻在青春里。晨跑中吐纳的朝气，武术中涵养的精气神，陈之武迸发的活力，打卡间恪守的秩序，阅读中沉潜的智慧，以及趣味运动会中传递的欢愉，这些不是普通的校园日常，而是我们学校以温情、特色、成长为经纬，编织着育人的图景。每一段经历都是学校送给我们的成长厚礼，每一次努力都蕴藏着学校的育人初心。也欢迎更多朋友走进我们的校园，感受这份美好。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啊，严新宇同学的这个介绍啊，他的文笔特别好，给我们生动的介绍了他这一个多月的校园生活，也吸引着我们前去观望。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咱们力旺宏文学校生物教师啊，也是德育管理干事崔浩前老师来说说德育管理方面咱们都做了哪些事。好，崔老师。
6: 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长春市关注居 弘文学校德育管理的一些做法。对于德育管理呢，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做法，有的学校可能是严格的班级纪律评比，有的可能是每天的卫生检查。其实对于初期可能有一些效果，但是长久下来，学生真的能自我约束，达到德育管理的目标吗？这个可能有一些偏差了。所以力往弘文学校的管理工作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融入到各项学校活动中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晨跑与晨会，学生每天到达学校，书包放到指定区域就开始了晨跑，每天跑步的距离大约是1000米。其实作为生物老师，我很有发言权。青少年呢正处于青春期，而青春期呢是身体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如果同学们加强体育锻炼，对于这个同学高中乃至大学的身体素质都有很大的帮助。记得在本部力旺中学的时候，初中的学生毕业了到了高中，回到了母校跟老师反馈，力旺的孩子运动会上总是出彩的，力旺的孩子普遍体育运动都很好，我们力旺高中在学业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是在坚持跑步。我们的弘文学校也是每天早上，郎校长和领导们都会陪伴着学生晨跑。我记得开学有一个小男孩有点微胖，最开始坚持不下来，现在不仅可以跟住大家了，而且还瘦了。晨跑不光是身体锻炼，让同学们获得了好身体，更是对学生耐力和意志力的锻炼。跑完步后，我们还会进行晨会。在一楼大厅，我们可以看到两面文化墙，一面是关于国之脊梁众多科学家的介绍，一面是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介绍。开学，我们的郎校长就发起了一个活动，师生共读《国之脊梁》这本书。开学以来一个多月，同学们都围绕着国之脊梁的科学家进行了晨会分享。那这本书讲了什么呢？对学生有什么帮助呢？稍后徐翔同学会对国之脊梁晨会的心得以及对他的影响进行分享。我们学校每天日积月累的晨会分享，对于一个学生的精神和学习的内驱力是帮助很大的。一个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个鲜明的故事，让同学们对爱国、对自己的责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立德树人是我们新课程标准的根本任务，而晨会的分享就是在润物细无声的品德教育。其次，社会实践是最好的课堂。21世纪的人不需要的人是那种只有成绩好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9月末，我们发出了社会实践的倡议书，希望同学们在国庆节期间进行不低于4个小时的社会实践。2个班的班主任都进行了动员。国庆节期间，他们进行了水果快递的包装以及秋收的社会实践。同学们最开始很兴奋，嘴里说着不累，太简单了，但是后来枯燥的工作和长时间的劳动让他们有了深刻的体验和感悟，理解了父母工作的艰辛，从而更加珍惜学校的学习生活。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0: 好，听了崔浩前老师的介绍呢，又把力旺弘文学校那丰富多彩的校园呢打开了一角，而且呢也非常重视德育的教育哈。下面呢请徐一翔同学来分享围绕国之栋梁晨会的心得和对他的影响。徐一翔同学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开始。
7: 大家好，我是弘文学校7年级2班的徐一翔。初次翻开国之脊梁，墨香里跃动的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这本书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却以人物小传加精神解读的形式，将40位共和国功勋人物的故事娓娓道来。从中国地质力学之父李四光踏遍山河寻找石油，到茅以升主持修建中国首座现代化桥梁钱塘江大桥，从赵九章开创中国卫星事业，到华罗庚在煤油灯下钻研数学难题，书中最动人的不是罗列他们的成就，而是捕捉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平凡瞬间。李四光用拐杖敲开岩石的专注，茅以升亲手炸毁自己设计桥梁时的痛心，这些细节让国之脊梁不再是课本里的冰冷名字，而是为理想拼尽全力的赶路人，也让我们读懂所谓脊梁不过是在国家需要时选择扛起责任的普通人。在书中所有人物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故事最让我心潮澎湃。1955年，44岁的钱学森带着科研资料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与顶尖实验室，毅然回国。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要用知识为祖国造导弹火箭，让中国不再受欺负。回国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科研环境，没有先进设备，没有完整资料，连计算工具都只有算盘，钱 学森却从未退缩，他带着年轻科研人员在简陋办公室画图纸、算数据，常常通宵达旦，为测试导弹发动机亲赴戈壁滩选址，在风沙里吃干粮、住帐篷，核对数据时连一个小数点都不肯放过。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钱学森热泪盈眶。这一天，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钱学森的贡献可远不止于此，他提出的钱学森弹道更是为中国导弹技术指明了方向。这种助推滑翔结合的弹道能让导弹像彩浪般滑翔，既增航程又难拦截。2019年国庆阅兵中，采用该弹道的东风17导弹首次亮相，让全球反导系统束手无策。93大阅兵中压轴出现的东风5C洲际导弹更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都源于钱学森的努力。从回国到两弹一星成功，钱学森用20年为中国航天奠基，把全部精力投入科研。读完他的故事，我终于明白，真正的爱国不是口号，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决心。以前我遇到难题就想放弃，如今想起他用算盘算导弹数据的坚持，便会重新拿起笔。我们的努力不仅为自己，更是接过脊梁的接力棒，让中国更繁荣强大。这本书还意外提升了我和同学的表达能力，在学校的每天晨会上都会随机抽取几名学生来介绍国之脊梁里面的一位人物，老师会提前一天告诉大家明天要分享的人物，让大家可以有所准备。起初同学们都紧张得说不出话，在反复打磨后渐渐能生动讲述，如今晨会成了固定节目，提高了我们表达交流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我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在阅读与写作上，我们的进步更加明显，以前读文章囫囵吞枣，写作文堆砌词藻，现在学会精读细品，能透过文字悟精神。写我的榜样时，我不再说钱学森很伟大，而是描述他回国时仅攥中国地图的模样，用细节传递真情。现在的我们早已不害怕写作，反而觉得这是表达心声的最好方式。合上书页，钱学森眺望东方的身影仍清晰在目。国之脊梁不仅让我们认识了为祖国拼搏的英雄，更让我们学会坚持，懂得责任，还提升了表达与写作能力。它像一盏灯，照亮成长路，也让我们懂得平凡的我们只要心怀信仰，努力奋斗，终能成为国之脊梁的传承者，为祖国添砖加瓦。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徐一翔同学，我觉得听了徐一翔同学的介绍，我都非常有感触，也很有启发，很受启发。你像我们用这个晨会上跟大家一起交流，孩子呢从最开始的非常僵硬，语句呢也非常的简单，到现在他居然不害怕写作，而且好像爱上写作了，是吧？你看他刚才说的，说我以前在写我的榜样的时候，我不再说我会说什么钱学森很伟大，而现在呢再让我写我的榜样，我描述他回国时紧攥中国地图的模样，就用细节传递真情。我们力旺宏文的老师挺了不起的啊，在这里也代表我们的家长同学感谢老师们的用心。这才一个多月就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有很多同学写作问题啊困扰一辈子，是吧？那么把写作包括演讲都融合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培养孩子真正的能力啊。谢谢。那徐一翔同学呢分享围绕着国之脊梁晨会的心得和对他的影响，下面呢请七年一班的王玉雪林同学继续分享对学校社会实践啊有哪些感受。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好，开始。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宏文学校七年一班的王玉雪林，今天特别荣幸能走进约会班主任和大家聊聊我心中最特别的存在，我的学校宏文。说起来特别奇妙，这所学校就像有股魔力，短短一个多月就彻底让我把心留了下来，爱上了这里的每一寸时光。其实这份爱早在开学前就已经悄悄萌芽了，那时我们还没入学就发起了线上21天古诗词自律打卡活动，这是我和宏文的第一次对话。刚得知消息时，我又激动又忐忑， 激动的是能提前参与新学校的活动，仿佛已经离他近了一步。忐忑的是怕自己做得不够好，给老师同学留下不好的初印象。刚开始的打卡任务是每天背诵一首小诗，后面的打卡越来越有新意了，老师渐渐拓宽了内容，加入了画诗和写诗。画诗时，我会把大漠孤烟直的辽阔画成金黄的戈壁，笔直的炊烟。写诗时，哪怕只是几句稚嫩的短句，老师也会认真点评，说我把雨后的小草写活了，这可太合我的心意了。我从小就喜欢和古诗词打交道，以前只是默默读默默记，而洪文的打卡让我能把对诗词的喜欢画出来写出来。原来诗词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还能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热爱，这份收获比背会十首诗更让我开心。那21天的打卡，我不仅收获了诗词的知识，学会了思维导图，更收获了一份温暖的认可，让我对新学校的期待又多了好几分。终于盼到开学了，走进洪文的第一天就被校园里的文化墙吸引住了。学校里的每一面墙竟然都会说话，尤其是笑脸墙上贴着我们第一届学子的照片，每一张笑脸都亮晶晶的，这是属于我们和洪文独有的印记，特别珍贵。在洪文的日子里，精彩的活动从来都没有断过。我们去北湖公园开趣味运动会，在阳光下跑跳呐喊，汗水都透着开心。前两天还去了长春城市规划馆，跟着讲解员了解家乡的过去与未来，心里满是自豪。但如果说最让我成长的，还是十一假期的快递点社会实践活动。那一天的经历，比任何一堂课都能让我明白责任与感恩的意义。活动开始前，快递点经理先给我们做了培训，详细讲解打包装框的步骤和要求。我听得认真，还觉得这活一点儿也不难，可上手才知处处都是讲究。打包鸡心果要轻捏果子套进泡沫网里，再挑大小相近的摆进泡沫箱，保证数量一致，最后才交给阿姨称重密封。看着成果，我的心里满是小小的成就感，因为我知道那里面装的不只是商品，还有别人的辛苦。更让我心里沉甸甸的是休息时忍不住冒出来的念头，像小锤子一样轻轻敲着我，我的爸爸妈妈工作时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呢？那一刻我好像突然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只知道索取不懂体谅的小孩，终于看清了爸爸妈妈付出的理所当然背后全是没说出口的温柔与担当。原来这场实践不只是让我懂了劳动的苦，更让我学会了心疼爸妈，学会了把感恩放在心里也放在行动里。这就是我的学校洪文，他从不会生硬地教我们道理，而是用一场场活动一次次体验，让我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在实践中学会成长。在这里我感受到了老师的温暖，收获了同学的友谊，更懂得了感恩与责任。如今洪文 7.1 这几个字早已不是简单的班级名称，而是我心里永远的家。在这里有我成长的脚印，有温暖的回忆，有让我变得更好的力量。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带着在洪文学到的知识与勇气好好努力，不辜负学校的用心，不辜负老师的鼓励，更不辜负这宝贵的青春韶华。我也相信我和洪文的故事还会有更多精彩的篇章，而每一篇都会写满热爱与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啊，我们这个漂亮的，然后才华横溢又充满深情感恩的这位小同学王玉雪林同学，感谢你的分享，也是我们四个同学中唯一说我们约会班主任的这个同学啊，欢迎你再来。那么听了四位同学、两位老师，还有我们郎文荣校长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介绍，对这所处在长春应该是西北角的这样一所神奇的学校、崭新的学校也充满了好奇，好像是买房子就可以是吧，去到那里去读书。他们是公立学校，在中车集团附近是吧。好的好的，那谢谢我们郎文荣校长带领的老师和同学跟我们的分享。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约会班主任马上就要结束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知道了这所学校它的教学的特色啊，它的整个的管理包括同学们的这些感受老师们 的对课程的这些理解啊，都让我们心生向往。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会了，也着重的感谢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对本次节目的全程的策划和组织，感谢啊。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也代表我们的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约会班主任明天再见。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2: 啊，乳制品、奶制品哈。
1: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类，那它当中呢含有天然的钙质，所以说奶哈也被称为是钙控，所以说你喝奶第一个就是可以补钙，第二个来说哈，奶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可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句广告语听说过吗？
2: 啊，
1: 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对吧？
2: 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就听过啊。
1: 是的，所以咱们家里孩子、老人，这个肉蛋奶呀、啊，是每天都不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在市面上，不是你随便在任何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普通的牛奶，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
2: 哦、
1: 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2: 哎、那是什么奶呀？
1: 那就是羊奶
2: 啊，羊奶哈、
1: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身都是宝，
2: 对，
1: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2: 必须的？
1: 嗯，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
2: 嗯、
1: 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角、羊鞭这样都是可以入药的、
2: 嗯、
1: 而羊乳它是干嘛的？其实是为了哺育小羊的，
2: 对，
1: 哺育下一代，对不对？
2: 对，
1: 你看哈，我们人和这种哺乳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2: 对，
1: 对不 对，
2: 对，
1: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2: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1: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
2: 嗯，
1: 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2: 对，这奶中黄金哈。
1: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2: 哦、
1: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
2: 嗯、
1: 是牛奶的4倍以上
2: 啊。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1: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2: 哦、
1: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 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
2: 嗯、
1: 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
2: 嗯、
1: 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呢、氨基酸呢，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2: 对，全补到位了、啊
1: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2: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1: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2: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了，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2: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1: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
2: 嗯。
1: 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1/3，特 特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的快。
2: 哦，吸收这么快哈？
1: 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嗯，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节目一年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阶段，这个季节，
2: 这个时间段啊，
1: 对。

0: 会团购羊奶，你平时想买的话你买不到。因为哈，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虽然说羊奶没那么常见，你使劲找也能找到。现在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哈。
1: 关键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哈。
0: 对，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羊奶是戴姆勒的，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是戴姆勒品牌的纯的羊奶粉。
1: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0: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

0: 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1: 嗯、对。
0: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
1: 哦、
0: 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还不膻，是很好喝的。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勒，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1: 对，
0: 所以说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1: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0: 没错，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它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您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1: 这么实惠？
0: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1: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一样的吗？
0: 一模一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4盒
1: 啊，那太合适了。
0: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0: 是的，每盒16包，你4盒的话就能喝上2个月。
1: 64, 对，64包就是哈。
0: 对，2个月多一点哈。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2套。2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1: 对啊。
0: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哈、只有20个名额，
1: 对、
0: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你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4盒4大盒啊！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活动呢就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
1: 对？
0: 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不要少，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4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2: 哎，订羊奶粉。
0: 订羊奶是吧？咱们订一套还是订2套？哎先生，
1: 订几套？
2: 哎，订2套，
0: 订2套，
1: 嗯、
0: 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2号线，
3: 你好，
0: 女士，哎，订购吗？
3: 对，是

0: 羊奶粉是吧？
1: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2: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起来是更加安全的，更绿色的。咱们说现在喝就是拒绝科技与狠活嘛，所以说纯正的羊奶给您带回家。今天是299买一送三啊、如果说您订一套的话，是四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咱们订多少？
0: 我订两套，
2: 订两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
1: 啊，因为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四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毕竟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两套更好，因为订两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2: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2: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1: 对，
2: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1: 对，易吸收哈。
2: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
1: 嗯，
2: 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1: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2: 是，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两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两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2: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2: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奶香味儿，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膻，非常的好喝。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能量满满啊。

0: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1: 对，
0: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
1: 嗯、
0: 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4盒就是64包，1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4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哈。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合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儿，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今天柠檬带来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的16包，1包是20克，正好一天喝一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这正好往杯里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啊，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呐、20多种维生素啊、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一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喝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你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1: 对，还有
0: 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戴姆勒羊奶粉，它是很香醇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 喝上这么一杯羊

0: 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1: 对，
0: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三个字：生羊乳。咱们说十斤羊奶浓缩成一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糕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
1: 所
0: 以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戴姆勒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的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4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1: 对，4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2个月多一点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合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3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幺六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你会发现啊，人呐、啊、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得慌，当然不爱吃饭了。
1: 嗯。
0: 然后啊，也不爱运动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慢慢的调整。羊奶当中哈，它含有 EGF， 这个是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朋友肠胃不好的话，你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那么它是滋养肠胃的。第二个，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羊奶的营养。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的话，这个羊奶的营养它非常的丰富均衡且全面，它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啊，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羊奶它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20分钟之内这一杯羊奶的营养你就全部能吸收啊。我们呢也不提倡说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不好，
1: 消化不了、啊、
0: 哎，你吃饭你吃到5-6成饱就行，咱不能说看量使劲的吃，但是呢我同时这个营养还得跟上。那么你要是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1: 肯定跟不上、啊、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羊奶你就可以跟着团一套，你可以先团上一套啊，没喝过羊奶的话我先订一套试试，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1: 对，咱们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足足的4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1: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的。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5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品质哈特别的细腻，轻轻的这么搅一下它就化开了，细腻好泡，喝下去你会感觉就很舒服，然后20分钟左右就全部吸收了，就被你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你像早上咱们说没有时间吃饭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1: 对，299块钱4盒哈。
0: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3个字。那如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嗯、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2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是比牛奶贵好几倍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让你喝牛奶的价格喝上了羊奶，哎，这是不是更加的合适呢？今天这个价格299四盒，每盒16包，四盒也就是64包，和一包这么一杯羊奶纯羊奶才4.6块，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1: 对，再给大家5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还这5分钟过了，咱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足足4盒，一共是64包，一天喝一包就行了。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2: 啊，乳制品、奶制品哈。
1: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类，那它当中呢含有天然的钙质，所以说奶哈也被称为是钙控。所以说你喝奶，第一个就是可以补钙。第二个来说哈，奶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可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句广告语听说过吗？
2: 啊，
1: 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对吧？
2: 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就听过啊。
1: 是的，所以咱们家里孩子、老人这个肉蛋奶呀，是每天都不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在市面上，不是你随便在任何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普通的牛奶，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
2: 哦、
1: 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2: 哎、那是什么奶呀？
1: 那就是羊奶
2: 啊，羊奶哈、
1: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身都是宝。
2: 对，
1: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2: 必须的？
1: 嗯，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
2: 嗯、
1: 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脚、羊鞭这样都是可以入药的、
2: 嗯、
1: 而羊乳它是干嘛的？其实是为了哺育小羊的，
2: 对，
1: 哺育下一代，对不对？
2: 对，
1: 你看哈，我们人和这种哺乳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2: 对，
1: 对不 对，
2: 对，
1: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2: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1: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
2: 嗯，
1: 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2: 对，这奶中黄金哈。
1: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2: 哦、
1: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
2: 嗯、
1: 是牛奶的4倍以上
2: 啊。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1: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2: 哦、
1: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 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
2: 嗯、
1: 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
2: 嗯、
1: 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呢、氨基酸呢，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2: 对，全补到位了、啊
1: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2: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1: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2: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了，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2: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1: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的、
2: 嗯。
1: 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

0: 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三分之一，特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的快。
1: 哦，吸收这么快哈？
0: 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嗯，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

0: 直播间的是戴姆勒品牌的纯的羊奶粉，
1: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0: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羊奶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买就买纯的，咱不喝配方奶。那配方奶的话，它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为了让羊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还不膻，是很好喝的。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勒，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1: 对，
0: 所以说
1: 越来越高了。
0: 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1: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0: 没错，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它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您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1: 这么实惠？
0: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1: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
0: 一
1: 样的吗？
0: 一模
1: 一
0: 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4盒
1: 啊，那太合适了。
0: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0: 是的，每盒16包，你4盒的话就能喝上2个月。
1: 对，64包就是哈。
0: 对，2个月多一点哈。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2套。2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1: 啊、
0: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0: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哈、只有20个名额。
1: 对、啊、
0: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您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4盒4大盒啊，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其实活动呢就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对？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不要少。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4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2: 订羊奶粉，
0: 订羊奶是吧？咱们
1: 订
0: 一套还是订两套？

0: 套。哎，先生，
1: 订几套？
2: 哎，订两套。
0: 订两套，
1: 订购成功
0: 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二号线，
3: 哎、你好，
0: 女士，哎，订购吗？
3: 对，是纯羊奶粉是吧？
0: 是
1: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起来是更加安全的，更绿色的。咱们说现在喝就是拒绝科技与狠活嘛，所以说纯正的羊奶给您带回家。今天是299买一送三啊、如果说您订一套的话是四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咱们订多少？
3: 我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
1: 啊，因为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四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两套更好，因为订两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1: 对，
0: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1: 对，易吸收哈。
0: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
1: 嗯，
0: 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1: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0: 是，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两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两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 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0: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

0: 奶香味，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膻，非常的好喝。
1: 嗯，
0: 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能量满满。
0: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1: 对，
0: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
1: 嗯，
0: 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儿，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4盒就是64包，1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4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哈。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喝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今天柠檬带来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的16包，1包是20克，正好一天喝一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这正好往杯里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啊，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
1: 对，
0: 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呢、啊，20多种维生素啊，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一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喝奶。 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1: 对，还有
0: 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戴姆勒羊奶粉，它是很香醇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喝上这么一杯羊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1: 对，
0: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三个字：生羊乳。咱们说十斤羊奶浓缩成一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糕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
1: 对，
0: 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戴姆勒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的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4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1: 对，4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2个月多一点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4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2套更好，因为订2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合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2套。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2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0: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3盒，也就是4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1: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0: 是的，只有生羊乳3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 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1: 对，
0: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1: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你会发现啊，人呐、啊，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得慌，当然不爱吃饭了。
1: 嗯。
0: 然后啊，也不爱运动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慢慢的调整。羊奶当中哈、啊，它含有 EGF， 这个是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
1: 嗯。
0: 如果说尤其是老年朋友肠胃不好的话，你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那么它是滋养肠胃的。第二个，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羊奶的营养。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的话，这个羊奶的营养它非常的丰富均衡且全面，它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啊，
1: 对，
0: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羊奶它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20分钟之内这一杯羊奶的营养你就全部能吸收啊。我们呢也不提倡说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不好，
1: 消化不了。
0: 哎，你吃饭你吃到5-6成饱就行，咱不能说看量使劲的吃，但是呢，我同时这个营养还得跟上。那么你要是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1: 肯定跟不上。
0: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羊奶你就可以跟着团一套，你可以先团上一套啊。没喝过羊奶的话，我先订一套试试，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1: 对，咱们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足足的4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1: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的。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0-150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

0: 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1: 对，299块钱四盒哈。
0: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那如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两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是比牛奶贵好几倍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让你喝牛奶的价格喝上了羊奶，哎，这是不是更加的合适呢？今天这个价格299四盒，每盒16包，四盒也就是64包，和一包这么一杯羊奶，纯羊奶才4.6块，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1: 对，再给大家5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还这5分钟过了，咱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足足四盒，一共是64包，一天喝一包就行了。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鬓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2: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尽，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1: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 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伙儿讲到了历时将近6年的时间呢，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历经重重难关，经历了3900多次的试验，也是攻克了提纯技术上的难题才成功问世。大家伙对于咱们这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也有好多的老朋友纷纷打来电话，对于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表示感兴趣，很多新朋友呢也表示愿意加入我们的健康行列。别着急，今天呢聊咱们人体健康的奥秘，同时呢我们也给大伙儿继续来讲解我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可以说呀，咱们的成功问世呢是引起了世界医学界对于我们的强烈关注。所以您看啊，法国抗衰老研究院、美国生命科学院以及呢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呢，我去参加了第15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可能说提到自然生命医学呢，我们在座的那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大家是比较陌生的。说老师啊，什么叫自然医学呢？给大伙儿讲讲啊，这自然医学呀，其实呢说的直接点儿，咱们就是利用了自然环境，利用了自然界本身存在的这种物质来医治疾病的。或者呢说动用我们身体的本能，使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的这样一门医学。那自然医学的本源是什么呀？它其实呢就是利用自然界存在的物质。

对不对？我们最开始就是熬汤药啊，然后呢有什么的针灸啊、刮痧呀、火罐啊、水疗啊、火疗啊等等，对不对？这些都是属于自然医学，都是属于自然疗法的。那么这次盛会呢，前来参加的一共是云集了德、意、英、美、法、日、韩等等啊，当时呢是49个国家。因为这次会议呢，它是由三大权威机构，刚才我讲到了啊，包括什么呢？包括法国抗衰老研究院，包括呢像美国生命科学院，还有呢世界卫生组织，这是三大权威机构联合发起的。所以说呢，它对于所有的参会项目都会进行什么呢？叫严格的，我加个词儿吧，叫十分严苛的啊，各种的检查，真的非常严苛啊，就是比以往的临床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呢，还有各项啊这个实验以及严格的审核。这么说吧，前前后后啊，总计大大小小是110多项。其实原本参加海选的一共是有700-800个科研成果啊，但是经过这个三轮海选之后呢，只选出了包括我们啊，包括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在内的81项科研成果。而我在这儿啊，我觉得我想给大家伙说一个非常让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您听啊，我告诉大伙儿，那么就是唯一一个代表着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它在这110项的检测当中，所有的检测项目全部获得了优和特优的好评，所有啊，那么呢，就是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咱们大伙也知道啊，我们是集合了5种不同地域采集的5大仙草，采取的呢是最新的中药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我们提取了药物的精华，研制成功之后呢，可以这么讲，是在排五毒、活五脏、对抗老慢病、增强细胞活性等等的临床实验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取得了可喜的惊人的效果。那我不仅仅呢把这些成果呢向大会一一展示，同时呢，我觉得今天我也想向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对您进行详细的汇报。我们为了验证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排五毒、活五脏、活细胞、对抗老慢病这个疗效，分别甄选了不同疾病、不同病史的这些个患者进行临床实验。其中呢，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心脏病的患者啊，这一大类。那么我们在实验过程当中呢，发现第7天的时候，通过大伙儿服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像心慌、心悸、胸闷、憋气等等这种临床表现基本完全消失。7天时间能够达到如此的效果呀，哎，可以这么讲啊，震惊世人。同时呢，服用15天的时候，冠状动脉造影最终显示血管堵塞的程度有86%，纷纷可以降到63%左右。那么服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45天之后呢，浮肿完全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均呢稳定在70多到80下左右。而且呢不乏力啊，不气短，心电图呢明显显示好转，甚至呢有些人恢复到完全正常。以前呢有的患者是T波倒置的消失了啊，T波低频改变的，那么T波呢完全正常，那么仅留下坏死的 Q 波，在进行血液常规检测的时候呢，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都能处于正常水平。那么血流变检查呢，血液粘稠度大幅度的下降，这么讲吧，那么当时呢，那血液流速啊血液粘稠度啊就开始明显好转。那血液当中呢，像血栓呐、像脂质啊、斑块啊等等啊，都明显的减少。这就好像什么呢？像给血液洗了个澡，让我们的血液呢瞬间变得干净清澈。这是什么效果呀？哎，没错，这就是咱们的仙草排毒方的。哎，排除毒素的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咱们特色就是这个，对不对？你看排除毒素之后，明显症状就好了。对于心脏来讲，你看不憋不

堵，不堵，通了，通了就不痛，对吧？通则不痛，而且血氧供给充足。心脏的什么地儿？各位知道，这叫血府之官，是用血的大户啊，对吧？你堵了，全是毒素淤积在那块儿，不通了，所以说呢，心肌缺血，随后就是心梗，再来就是心衰。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有效效果达到什么呢？血液变得干净清澈，像给血液洗了个澡，同时呢血管是通透的，你看这个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么这是我们对于心脏病患者临床当中前后对比得出的结论。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实验样本当中还有糖尿病患者，那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7天的时候，血糖逐渐平稳，不再波动了，哎，基本上咱们说到正常值区间，像皮肤瘙痒明显消失了。一般呢到15天左右，糖尿病患者视力明显清晰，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得到明显的好转，包括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有着明显的改善，糖尿病坏疽的部位呢逐渐愈合，而且啊像下肢溃疡啊，有变色的，有这个不封口的等等，这个部位也逐渐的颜色正常，开始封口了。这么说吧，糖尿病患者在坚持服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一段时间之后啊，胰腺功能迅速恢复，能够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就算是把降糖药、胰岛素全都减停，那么仍然血糖可以保持平稳，而且全身这并发症都有明显的好转。这么说吧，那糖尿病啊，各位知道是需要修复和再生的疾病，全身的这些组织细胞呢长期浸泡在高糖的糖毒环境当中，首先您说吧，全是糖毒，糖化我们组织神经血管，那么这些能好吗？对吧，你的心脑眼肾足它能好吗？对不对？我们一旦说是把这些毒素排出，你看看把五脏六腑全身细胞的糖毒通过咱们这个 NK 排毒因子全面排出去之后，这个胰岛细胞的功能就迅速的开始恢复，全面的得到修复。那么神经血管细胞不仅仅的你会发现糖毒没有侵化了，而且血糖也变得正常了。为什么呢？哎，没错，以前大量的糖毒都在血液里头，一测糖就高，一测糖就高，这时候你把它排出去，你再一测你还会高吗？对不对？能够真正的改善，同时还可以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呢。另外各位，你像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患者，那么通过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7天左右啊，你像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开始发凉啊等等，这个情况都开始消失掉了。那么甚至呢关节沉僵的时间呢逐渐会缩短，关节这种麻木无力的现象逐渐会缩短，服用咱们15天左右，关节僵硬完全消失，甚至我们这时候啊，哎，这个临床检测啊，影像 X 光，那你会发现这个软组织肿胀的、关节腔积液的都开始逐渐恢复了，哎，检测指标恢复阴性了，特别好。可以这样讲啊，你看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咱们排出了人体日积月累的这些什么呢？风寒湿邪、毒素垃圾，对不对？你看，不仅可以让心脑复活，让关节活化，让细胞再生，让血液净化，这不但是实验室的数据，那么也是临床当中的我们取得的圆满成功。在这次啊众多的实验者当中呢，有很多位啊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会一一给大伙介绍啊。有一位呢非常特殊的老人，我现在印象也很深刻，咱们国内啊有一位河南的啊叫朱保国的患者，老同志，他呢在服用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100天的时间里面，身体是发生了很神奇的变化。哪儿神奇呢？您知道吧，100天的时间里啊，这个老人甚至出现了返老还童的现象。那好多老同志一听呀，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呗，别着急，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啊。朱保国这老人呢当时是70多岁，因为他很多年前呐，这个头发啊就已经全白了。全白了，但是呢，自从服用上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

排毒方。他这个头两侧的这个鬓角还有后脑勺，哎，这个部位的头发呢突然开始变越来越黑，越来越密，而且他的皮肤包括呢整个精神状态，尤其是皮肤变得什么呢，光滑细腻，整个人就是有光泽的那种感觉。哎，有的同志说，哎，这老头长得就是一点不像这么大岁数的啊，30多40多都有人相信。皮肤那种光滑度，那个状态来说的话，一般的年轻人都不敢比，走起路来特别轻松。哎，跟我讲说自个儿呢像年轻30来岁，像年轻人似的。各位您琢磨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返老还童啊？所以说很多人都在讲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才是真正找到了老慢病的根源，把身体内的五脏六腑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让肝肾淋巴三大排毒系统重新焕发活力干活工作，让被毒害的细胞全部焕发活力，真正的去解决老慢病的根源，康复老慢病。可这个时候啊，有的同事就想问了，哎，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或者是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咱们说身体内部里头还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对吧，只有内部改变，外在才有这种相应的表征啊。黄帝内经讲了，不里面不去治疗，是不是外面改变不了什么呢？有助于内必行之于外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里面有什么样的好转，有什么样的改变，其实我们所有的科研人员都想仔细的研究一下，也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能把这老人活活解剖了呀，是不是？怎么办呢？首先对于内部环境，咱们来抽血液样本啊，进行相应的化验，其实这也是直观了当的，能够反映到体内的环境啊。本来到法国呢，我们想让卡罗琳博士帮我们进一步做化验啊，分析这两个老人呢，他出生原来是什么呢，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怎么呢，就他周围全是工厂，全是工厂啊，大家想。然后呢，原来呢他是在学校的印刷厂当印刷工，很小的时候啊在印刷厂当学徒，一干将近60年，40多岁的时候头发全都白，哎，而且几十年来呢他一直出现的是严重的贫血，还有什么呢，顽固性的失眠。他和别的老人一样啊，随着年龄增加慢性病越来越多，而且很复杂。你看糖尿病，你看40多岁他就说查出糖尿病了，患病也是20多年，并发症一个接一个，又是眼病，又是末梢神经炎啊，脚是坏疽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浑身上下并发症都快长齐去了，用了很多药物和方法都没有办法控制。而且他呢30多年的老慢支，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挤进肺气肿这个状态了。还有一点，待会儿可能那想一想，他这个环境从小生活的就是工业区，还在印刷厂工作。咱们不知道以前印刷厂是不是啊，这老同志可能会知道啊，年轻人不知道印刷厂什么样。因为以前呢全是什么呢，胶版印刷，全是铅为主。以前那个报纸你发现没，你一翻手都是黑的，为啥呀，全是铅。你不像现在是不是啊，咱们全是什么呢，那种彩印啊，钢板啊，哎，一翻那个手也没有颜色。但以前不，以前那个报纸你一翻全是铅，是不是啊，黑色的，大伙有印象吧？哎，老同志点头啊，我对，我以前办公室里面那个报纸翻完就得洗手，要不然全是黑的，对吧，都是这样啊，铅中毒的情况特别多。那么朱宝国老人更不例外，因为他10来岁就在印刷厂当学徒，一干几十年呐。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说呀，我在60多岁的时候几乎就已经是靠着双拐走路了。为什么呢，因为说呢他一方面有糖尿病，日积月累还有一些个毒素垃圾啊，那么慢慢的那什么呢，他的末梢神经就出现问题了，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麻木，腿脚呢知觉就很差了，而且双侧膝关节软骨已经萎缩退化，基本上他的关节走不了路，一打弯特别疼。那而且呢他的肝胆功能都不好，还不敢大量的吃药，哎，就像疼他就得挺着，有的人说疼那来片止疼药呗，他不太敢吃，怎么呢，哎，他本身这个铅环境下他的肝功能已经很弱了，你再吃那种药他肝

不了，那药不都写着呢吗？对不对？你拿出来您看看，肝肾功能不全者叫禁用，慎用，是不是啊？禁用就不让你用，慎重点，慎用就慎重点用，对不对？所以他不太敢吃，就挺着。用他自个儿话来讲，哎呀，辛苦一辈子，熬一辈子啊，最后落了一身的毛病啊，挺难，是不是啊？可是呢，我们讲了，自从接受了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后，所有这些病症在他身上逐渐的一一的消失了。短短的100天，这些症状几乎是消失殆尽。你看，目前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逐渐都消失了，血糖值恢复正常了。对吧？当然我这里面要多说一句啊，这些情况是不足为奇的。怎么呢？如果您连续服用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话，你也会一身轻松，全身久治不愈的老慢病会随着垃圾毒素的排出，五脏六腑都干净，血液血管会干净，从头到脚像回到了30岁的年轻状态，身上的这些病症也会逐渐的一一消散，哎，开始逐渐消失。那么还有一点，回到前面来啊，这两个老人这个症状不仅消失了，而且还出现什么迹象了呀？哎，没错，返老还童的迹象。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了，取了他的血液样本带到了法国，那通过卡罗琳博士实验室，我们呢进行了一些全面的抽样检查。因为目前来讲，国际上这个法国的生物实验室它是比较权威的，那么呢通过什么呢？血液样本，那 DNA 等等各方面的全面的检查，发现什么呢？发现他的血液样本血细胞的数量是正常的，功能是正常的，没有异常的血细胞，没有异常的血细胞。你看，有一点很关键，这就是说明咱们的仙草排毒方的排毒功能，因为它什么呢？常年铅环境下是有铅中毒的迹象的，对吧？最起码也得有轻微的表现的，但是它没有，全部是正常的。大伙儿看，排毒重不重要？太重要了，相当重要，对不对？哎，否则他身体的迹象表征全都是什么呢？叫轻微中毒的表象，是不是？没有异常。而且呢还有一点啊，他恢复了一个特殊的能力，什么能力啊？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哎，那么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他百天用药之后，70多岁的人，那么这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相当于55岁左右。有人说这咋回事？这有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一点可相当厉害了呀，你知道吧？因为他70多岁了，因为血细胞来讲，你看他是完全正常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多多少少咱70多岁有那箭头向上向下的，是不是很正常？但他呢全正常。另外什么呢？人上了年纪，血细胞异常，尤其是红细胞，红细胞会有几个方面问题，一个会减少，减少会导致老人贫血出现。那他本来就有贫血，而且也有糖尿病，血液检查这方面是不可能完全正常的。那么现在完全正常说明什么？这用药期间他只增加了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对吧？就证明这个药它的效果来了。哎，血液是充盈的，血细胞里面垃圾毒素完全排出了，细胞得到完全康复了。哎，还有一点是他的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强了。你知道这个方面好在哪儿吗？各位，小孩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是最强的，所以说几乎看不到孩子脑血栓，看不到孩子糖尿病，对不对？哎，我跟各位讲，正常情况下咱们的毛细血管只有2到3微米左右，还有呢再粗一点的是5到8微米啊，如果说是微循环的情况下，那么红细胞要通过这2到3微米的毛细血管，你想想它的个头是很大的，对吧？如果没有变形能力是挤不过去的，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出现淤阻，我们所谓的血栓出现。哎，那么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一个问题没？你的手脚是不是总爱凉，叫手足不温？一查呀，心脑供血不足，对不对？大夫经常讲，哎呀，你的末梢神经循环不好，哎呀，你的心脑供血不足，是不是啊？总有这个词儿出现，这个词儿不陌生吧？为什么呀？对，你的红细胞变形能力弱了，挤不过去了。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就没有携带氧气的能力，时间一长，末梢全都堵住了，那本身不就出问题了吗？对吧？它为什么变形能力弱了？因为垃圾毒素太多，影响它的变形能力。能理解吧？如果说没有任何

0: 的毒素垃圾的情况下，像小孩儿，孩儿就是没有，那所以他的变形能力怎么着，就是强的。哎，一下子你就能融会贯通，明白了吧？哎，你看他70多岁的人，那么这个红细胞变形能力相当于什么呢？55岁，特别干净，多好！你不敢想象吧？他所有指标都恢复了，对不对？所有指标全恢复了，100天之后，你看看，所有症状全都消失，这就是什么呢？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净化血液、净化血管的效果，对不对？那么再有，整个检测过程当中，我们还发现它的血管弹性、血干净的程度几乎和30多岁的人指标差不多的。所以这一下子咱就出名了，出名在哪儿？你看这能力，其他的一些西药、化学药永远达不到，因为西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从根源上把血液都干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们只能什么呢？就吃上行，不吃就不行。对吧，降脂药你看你今天吃了那脂质一测是正常的，你明天不吃呢，你甘油三酯胆固醇你绝对是高的，对不对？血压也是如此，你今天吃了降药，你明天不吃试试，血压嗖像坐火箭上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一下出名了，所以我们被誉为叫天然的洗血机，你看看美誉就来了。而我们这里独含了5大仙草，采用的是全新的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出的是草本精华，把身体里的毒素垃圾像平时清理城市的下水道一样清理的是干干净净，你说老慢病它能不好吗？对吧，不仅把你的尿毒、血毒、脂毒、糖毒全面清除掉，而且从内到外，从头到脚，我们相当于什么呢？给你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这叫啥呀？净血通脉啊，相当于咱们把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能够持续净化咱们身体内部环境包括血液的这种天然洗血机，是不是啊？咱们服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后，各项指标都非常好，老人也是一样的，脱离了双拐正常走路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也开始恢复了，哎，你看看效果是非常理想，这样的例子特别特别多，因为我们说是这个随机抽样的，对吧，特别多，以后我再给大伙儿介绍。从那之后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最终成为了世界自然医学博览会的第一名，哎呀，这个治疗效果一下子扬名立万了，我们给大伙儿带到国内啊，很多的老同志最近也开始接受到了咱们的治疗吧，是不是啊？一粒药国际上是8美金，而我们现在普及推广只有2.5块人民币，所以大伙儿都能接受得起。以前是天价神坛上的用药，但现在呢，哎，各位要知道钱上面咱们省了很多很多。对于老慢病患者呢，咱们更有一个厂家的承诺，你看无效分文不取，你可以退货退款，这就是什么呢？产品的效果的底气。说到这儿啊，咱们不多聊了，因为今天的患者朋友早早就已经等在直播线上了，那想要跟王老师通话的听众很多，那么我呢也把这个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咱们这话题呀、啊、非常多啊，不急于一时，一天讲不完，所以咱们天天给大伙儿讲一点啊，愿意听的呢跟着老师咱们一块儿了解世界最先进的咱们排五毒净化血液净化身体的方式，咱们这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好，话不多说了，下面时间呢咱们赶紧着接听全国的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8元，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呀，您好，您请讲。
2: 哎，王老师，我老伴嘛是您武汉的一个老患者。
0: 嗯。
2: 哎，王老师在这里嘛，我和我老伴嘛在这里真的给您鞠个躬呐。
0: 哎，
2: 您
0: 啊
2: 真的是我们的恩人呐、
0: 啊！
2: 怎么说呢？真的
0: 好，
2: 哎，感谢啊，您救了我们，感谢您了，真的谢谢您啊！
0: 好好好，
2: 在这里嘛，还有感谢王老师嘛，您给。

0: 我们的那个国药常熟龙的那个仙草排毒方。嗯，
1: 哎，好。
0: 哎，您不知道现在的身体啊，真的，
1: 嗯，
0: 每天就像回到那个三十岁年轻的时候这样子了。
1: 嗯，好的啊。
0: 已经二修三再生啊，真的是太神奇，太好了。
1: 看来是不错，是不是啊？看来不错，嗯。
0: 对呀、啊，您说我们这辈子嘛，真的第一次遇到那么好的药。
1: 嗯，
0: 他现在就是那个大小便了、哎、就是大小二便的颜色啊，明显啊就。嗯感受到身体里面那个白毒素垃圾的那就全部都给往外面排出来了。
1: 嗯，对对对，其实这里面我们重点说一下哈，我们很少提及到这个毒素垃圾的这个排出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一目了然，怎么说呢，你眼看着可以看到这个毒素垃圾在往外走。那因为这个事情呢，有很多药品呢号称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它实际上你什么都看不着，而我们是可以眼瞅着让你看到排毒的。有很多的患者用完咱们的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之后，大便是呈现像沥青状的，啥意思，黑乎乎油汪汪的，提鼻子一闻特别的臭，是不是异味特大。您都知道这里面堆里的什么叫脂质垃圾，不排全都堵血管里头了、
0: 哦，
1: 是不是啊？这个很多的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啊，像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你们感觉是最明显的。那一排你看看吧，这油都出来了。还有什么呢？有很多同志说一尿尿上面都泛着油花啊，都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啥呢？有乳糜血的患者，一测血液乳糜血，你看看排尿，因为肾是什么呢？咱们代谢的器官往外都开始排。所以说这二便呢，从这一块呢就能看得出咱们身体的毒素被排出的结果，其实是我们最有特色的地方，一目了然的地方。所以说你看大伙已经很习惯了，所以我最近的也很少提，今天您提到了、咱顺着提一句，告诉各位咱排毒你可以用肉眼可见，啥意思，我们排出来的你能看得着，你不像是说有的药或者是有的这个产品说你排毒你连瞅都瞅不着，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根本没有这种效果啊。所以说现在来讲你看一目了然啊。今天呢我觉得你有这个好消息我是很开心的啊，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我听一下。
0: 是这样的，当时呢就是我们、都是那个花原价买的。您说现在嘛，听您节目里面说这个因为力度啊、真的太大了，就给我们嘛减免那个80%的药费。
1: 对，
0: 你说米粒嘛才那个2.8元呢、啊。所以王老师您帮我们看看，就是我老伴嘛、还需要再订上一份吗？
1: 啊，明白了，就奔着活动来的，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美丽2.5元，我听一下你们情况，你给我讲一下你老伴的状态好不好？
0: 哎，好的，是这样，我们是那个武汉的。我老伴嘛他就是有那个三高，然后就慢慢嘛就得了那个脑梗了。他就是那个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因为我们家里嘛老两口都有那个退休金嘛，条件嘛还行嘛。以前嘛就是不管多贵的药嘛我们都给他买过。可惜就是不对症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这个仙草排毒方嘛，还是我一个老哥们嘛，他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嘛，他说他自己吃的好嘛，所以给我们推荐的。他告诉我，他说这个国药长寿龙这个仙草排毒方啊，他说能够排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啊全身的垃圾毒素的。
1: 对，
0: 就是说能够让咱们的身体嘛每个细胞啊都给它摒干净的。
1: 对，没错。
0: 所以我当时嘛就是订了100天的。我记得我老伴也吃15天嘛，这个血糖啊血压这个指标啊慢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
1: 很快很好。
0: 以前用了那么多的药啊、就没有咱们那个国药长寿龙的那个排毒方效果好的。就是我老伴嘛就是得了这个脑梗以后嘛，他就是那个右边身子那边瘫了。基本上怎么说就是没知觉就动不了了。平时就像翻个身啊都得我来帮忙的。自己嘛要是想在床上稍微挪挪窝啊，他我看他都累得过呛的。
1: 是吧，
0: 他还就会就是不像别人一样什么流口水他倒没流，就是说话嘛说的不那么清楚。平时就是上个那个厕所啊都得我拿个尿盆啊或者什么给他吃火的。说句实话，你就看他这样子嘛，我的心里面嘛真的比他还心酸嘛还难
1: 的。对 对对对，
0: 要不说黄老师您啊是我们的恩人呐、啊。
1: 嗯嗯，
0: 真的说句实话，要不是这个仙草排毒方啊，我们嘛、
1: 嗯、
0: 就能够这样的现在嘛，他吃了100天啊，那个降压的药啊、
1: 嗯、
0: 降糖的药，哎，他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关键现在这个指标传播的正常呢。
1: 不错，
0: 最主要就是现在他自己生活嘛、
1: 嗯、
0: 也能够自理了，能自己啊、
1: 嗯、
0: 走走路啊，自己啊多饭啊、
1: 嗯、
0: 吃饭都可以了，
1: 都可以
0: 生活上嘛、嗯、再也不用我来照顾他了。
1: 哎，
0: 有时候你说外边天气好的时候嘛，我们嘛两个人嘛还可以到下楼啊串串啥的。
1: 嗯，
0: 所以说王老师真的没有咱们的国药常熟农这个仙草排毒方嘛，我老伴这辈子吧，说句实话，真的有可能就这样一直在堂上躺着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身体里面、血管里面那个几十年的垃圾毒素一排出去啊，诶，马上就感觉身上啊，浑身上下就变年轻了。所以说，在这里面真的感谢您，您看他是不是很好的，您帮他指导指导。
1: 好好好，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了。其实您现在琢磨琢磨，您老伴所有状态是不是跟以前没得病一样？
0: 对
1: 不对？
0: 对，
1: 生活也能自理了啊！咱们说上厕所呀，自己吃饭，自己走路，是不是啊？生活上也不用您照顾他了，这不就是好人一个吗？对不对？我们判断疾病是否好转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叫自身的感官。你看他本身没有任何问题，自己全都行了，也不三会儿这难受那难受了，哎呀头晕呐、啊，哎呀脚底没根儿啊，哎呀我这怎么一片星星啊？你看这些都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这种是什么呢？临床当中感官消失，就证明什么呢？康复，这是第一个标准啊，就在逐渐康复起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各项指标啊，各项指标。那么你说好了，咱可能还不算，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体质稍微不太敏感，是不是啊？那我们要看什么呢？看临床指标了。那您刚才谈到了降压药不吃，降糖药不吃，那咱一测指标全都正常了，那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好转？这是不是好了？
0: 对对对
1: 对。哎，对了，所以说你看，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什么的，自身感官全部好转；二是什么呢？各项指标全都正常。所以呢，您不用怀疑了，对吧？它就是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没问题，停药是完全可以的啦，不考虑反复买。别说2.5块一粒药了，就5毛钱咱也不用再花了，对不对？这多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没问题啊，放心吧，这位朋友，哎。
0: 哦，那真的太好，真的感谢您看、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嘛就是有那个风湿，而且我这个腰嘛、也不好腰疼，我、跟他不一样，我就是有这个低血压，血压比较低。
1: 哦，
0: 所以我想问问老师、
1: 哦、
0: 您看我可不可以也用咱们这个仙草排毒方来用呢？
1: 哦，明白了，您看老伴儿治的行了，是不是啊？咱也想用一用、
0: 嗯、
1: 啊，我们也想健康健康。我跟你说血压低啊，它不见得也是什么什么好事儿，因为高血压患者来讲，我就想血压低点儿，对吧？但是血压过低的情况下也是容易造成血管意外的。那血压低是什么呢？血液对血管壁压力是不足的，所以常常会有什么呢？贫血呀。啊，或者说也会出现动脉硬化，而且还有一点，心血供给是要有压力的，没有压力会不会有供血？你本来供血就会很差，越是供血能量低的情况下，那么你琢磨琢磨是不是就容易淤堵，你有点垃圾更不容易排出。怎么讲？
0: 是的，
1: 你看那个河道没容易堵的地方是什么呢？一定是什么呢？拐弯抹角，随后是什么呢？水流量非常少，那讲话水压很低的情况下才容易堵，对吧？你湍急的这个河道哗过来容易堵吗？那不容易堵，容易出血，容易裂，容易崩，对不对？你琢磨的容易决堤。哎，咱一合计这个就明白了，为啥水流量低的这个地方容易堵呢？那你再看咱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心血管是不是像冠状动脉、
0: 嗯、
1: 是不是像个大拐弯，您讲话像机关那样大拐弯的，是不是啊？你看这拐弯的地方是不是就容易堵？所以所有心梗支架支到哪儿不就这个位置吗？
0: 对
1: 吧？它拐弯了、
0: 嗯、
1: 脑血管全都什么勾勾回回全是分叉的，
0: 嗯，
1: 分叉拐弯是最容易堵的，你血压再低，你想想你血流再慢，你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更容易堵？所以说呢，你看你说到了啊，我这儿疼那儿疼，你本来这些个淤阻的毒素就很多，对吧？
0: 哦、
1: 我们讲了湿毒多就黏，黏糊糊的血液，您琢磨琢磨是不是更容易堵，对吧？而且这个毒还得是好好除，因为铅含一除，一湿难去，对不对？所以说呢，好好清理，那用啥？你用普普通通药根本是做不到的。我觉得那就走捷径，对吧？老伴儿都好了，那咱也用仙草排毒方，差啥呀？差咱没用呢。是不是？所以说您呢，哎，可以趁着咱们药价低的这个时候拿上一些，咱们用上，拿上100天， 100天，你看老伴儿

0: 个治疗的效果非常好，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也可以正好省钱，80%都给你补贴了，那咱才拿了少量的钱，干嘛不用啊？抓紧打电话参与啊、哦，好吧，嗯。
1: 对，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参加活动，谢谢您了，王老师。
0: 嗯，好，那咱们不多聊了，我也祝愿您更健康，这位朋友啊，好嘞，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五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7分钟吸收，7小时净化，7小时排毒，7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百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4: 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1: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是我呀，你好啊，请讲。
1: 哎呀，王老师，我是新朋友。
0: 哎，
1: 我听您节目有半个月了吧？
0: 哎，好，
1: 我就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医术也高，而且你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好大夫。
0: 哎，谢谢您肯定。
1: 就是想让您给看一下，就是我的身体的毛病，能不能用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
0: 嗯，好，您也想用一用是不是啊？您是哪里的患者？多大年纪了？您跟我说说情况。
1: 行，我河北保定的。
0: 哎，
1: 今年62了。
0: 啊，
1: 马上就要退休了啊，可能这个身体啊是越来越差了。首先就是这个痛风啊，得了得有8年了。这个病吧，你说遭罪不说，你啥也不敢吃，就怕吃完了这个痛风再犯病。
0: 啊，
1: 这个痛风那一犯起来真是死去活来的呀。
0: 对，
1: 再一个岁数大了吧，就是前列腺有毛病。
0: 嗯，
1: 我这个尿频尿等待，你说到了厕所半天尿不出来，而且一晚上也得起夜个5-6回，所以这个睡觉啊就是非常差吧。刚要睡着就想要上厕所。还有就是这个肾也不好。身上没劲儿。而且你说咋说呢，男人的能力差，手脚还是凉的。我老伴呢比我小6岁呢，人家也有那个怨言呀，对吧？
0: 那是了。
1: 所以我听您的节目呀，知道您给我们带来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一进二修三再生，通过就是把几十年 在身体里积累的、嗯。

0: 圾毒素全给它排干净了，
1: 没错，
0: 细胞呢，给它活跃了，老慢病它就治好了，能让咱回到年轻态。谁不想回到年轻态呀？年轻的时候咱活得多自在呀，是吧？
1: 对，
0: 所以我就感觉呀，正好现在还有活动，补贴呢，减免80%的药费。
2: 补贴完啊，每粒才2.8元。
0: 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我的病是不是能用咱们的国药长生龙？要是能用，我也得报名参加活动，就参加最大的一项吧。
1: 好。好好好好，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啊，理解您心情了，现在也想用，就等老师一句话了，是不是啊？能用咱就行动，是不是啊？那就赶快行动，能用。能用啊，而且呢，好在哪儿我得跟您说清楚，咱们用药啊也不能稀里糊涂的，是不是啊？这要再便宜是啊，这点钱不算啥，2.5元，是吧？但是咱们也得明明白白的用。啊，我跟你说好在哪儿，你看你的病情对不对应。首先第一点啊，您跟我说到了几项，就是很多问题。第一点我们来看看，首先痛风，痛风患者是什么？是尿酸高，对吧？一测这个指标，他为啥疼啊？您尿酸高指标在这儿啊，你得吃的一些秋水仙碱之类的缓解疼痛。那么这个尿酸是什么？是人类最大的一个代谢垃圾，对吧？其实一个尿酸一个血糖都是什么呢？叫代谢垃圾，那就是排不出去的结果，对吧？堆垒沉积在你的包括手指头、脚趾头，特别是脚趾头，那讲话疼的时候袜子都穿不上，是不是啊？连鞋都不敢碰。哎，对，都是这个病啊。那么这种情况状态下，你要把它给排出去，你的尿酸还会高吗？它不会了。不高的情况下还会疼吗？哎，不疼了。你看这奇妙不？就在这儿，对吧？就差的啥？就差这个能力。哎，那么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里面有 NK 排毒净化因子，它干嘛？它就是帮助我们先来把这些毒素进行排出的，对不对？净什么呀？就是把这些毒素净化清理掉，立竿见影，几天你就开始没那么疼了，指标几天之后你再测它就下了一个台阶了啊，就非常明显。随后再看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尿等待等等，这个问题是不是炎性渗出物所导致的？炎症垃圾过多，所以叫前列腺炎。为什么会频会多？炎症刺激啊，你没有炎症了，这种毒素你排出去，你想没有炎症刺激还会尿频吗？不会的，因为时间久了啊，你这块呢不见得是什么，因为您的年龄段有可能是轻度增生，但是不会导致你尿不出来。还有一部分是合并什么的，叫前列腺肿大。肿大和增生是两回事儿，肿大和肥大是两回事儿。肿大是什么呢？是由于你的严重侵蚀，时间久了，你想你这地方要拉破个口，你时间长，讲话老百姓说了，哎呀，这化脓了啊，东北话这土话叫闹粉了。那么时间长是怎么着？一定会肿起来，对吧？前列腺也同样如此，你有炎症刺激时间久，它会肿大，而随着你炎症清除掉，它自然就回去了，就不肿了。所以你尿不出来，立竿见影，它就能尿出来了，特快。你说这才快呢，有可能我说两三天你就会发现没那么频了，几天的功夫你就会觉得呀，这尿的这么顺畅呢，能尿出来了。哎，就是差到这儿，就是排毒的能力，那就是要恢复这种能力。还有是什么呢？您刚才讲到了肾虚，对吧？跟这个媳妇儿可能就差一些，原因在哪？你手脚都是凉的，你肾阳是亏损的，对吧？你肾的循环代谢是要靠血液的，靠周身的代谢水平的，你整个垃圾都特别多，你前列腺都受影响了，你想想你这个毒素垃圾还会少吗？一切的一切苗头都指向于谁呀？指向于你的排毒能力。你恢复它了，你这些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对吧？就全都好了。那你想想，你不用更待何时？是不是啊？咱们就要快速的行动。啥叫回到年轻态？其实年轻的时候你想想，你会有便秘吗？你会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吗？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会面对着他，你心爱的他，你力不从心吗？你不会呀，你恨不得讲话饿虎扑食啊，是不是啊？这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恢复这种能力啊。所以多了不说，我觉得您这情况特适合，赶紧行动，因为咱们名额也很少，你也听到了，那么咱们就快速行动，钱也没有多少了，现在来讲补贴80%太实惠了，对不对啊？抓紧时间行动好不好？
0: 啊，行，那每天每一个地区才20个名额，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王老师。
1: 哎，好，不用客气啊。好嘞，那我就期待您痊愈康复的好消息早点传回来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如果您正在承受老慢病久治不愈的困惑，请一定要试一试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排五脏六腑全身垃圾毒素，让全身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衣服穿几天您都要洗一洗才干净，那全身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你也要排一排才干净，身体重回年轻态，各种老慢病不再来。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88-5865 400-188-5865。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您好。
2: 哎，您好啊，您请讲。
1: 哎，王老师啊，你看我刚出差回来，我是云南丽江的，然后呢，出差回来啊，我就听我妈说吧，这个国药长寿龙就是仙草排毒方有救助活动，见面80%的药费呢，每粒算下来也才2.8元，我就想请问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千真万确。你看老人家很仔细的在听，是不是啊？这个活动是千真万确的啊，哎。
1: 哎呦，那个真是太好了。我听说国外啊，就是买一粒都得差不多8美金的。以前买的是什么活动也没有这个机会吧？所以啊，我就在想，我一定无论如何要把它抓住，可不能错过了。我现在就马上去报名。
2: 哎，对，马上报名，快速行动啊！因为咱们名额也不多，而且呢，减免还是巨大的，是不是啊？这一下子减免80%，太好了啊！你们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你说说看。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爸啊，他用这个仙草排毒方吧，60天，效果吧特别的好。还有高血压吧，有差不多7-8年时间了，还有脑供血不足。他那个高血压啊，说实话吃了很多的药，也换过不少的药，吃到药呢，也就是说还是那个高压吧，在150，低压在100左右，不吃的话那就更高了。但是你看这个降压药啊，它也不好使啊，一天啊，他就总是感觉啊，他说头啊就是感觉很迷糊，头晕，耳鸣，然后这个脑袋了就不好使，总是忘东忘西的，丢三落四的。后来吧，又得了脑血栓，走路呢老是走不快不说啊，那个手啊还跨栏，那个脚呢老是走路就是那种画圈，然后说话呢他也说不明白，老是流口水，血管那个血管的药啊也没少吃，什么药片子啊胶囊啊都没少用，但是都不管事儿，一点效果也没有，
2: 是吧？
1: 没效果不说，反而把胃还吃坏了。后来呢，就是听广播啊，就听到你讲这个国药长寿龙啊，仙草排毒方，他说是这个可以排五脏六腑全身的那个垃圾毒素，让五脏六腑啊、血液啊、血管啊、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吧都变干净，让这个身体重回那种30岁的那个年轻的状态。哎呦，真的是没想到啊！你看我父亲，他就用了几天时间，就发现那个小便颜色发深，然后大便颜色也就是有一种那种油乎乎的感觉。
2: 对，
1: 你看这个排垃圾毒素那个效果真的太明显了。最后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他那个血压就开始出现平稳，慢慢的开始变平稳了，然后头晕啊、头疼啊这些现象吧也都没有了，然后这个胃呢也不疼了，睡觉也香了。一睡就是一晚上，并且他那个药瓶啊、药剂啊什么的也都好了，手脚啊也有温度了，以前就是用手去一摸就是很冰凉的那种感觉，他现在吃了60天吧，全身上下啊，真的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说话也清楚了，比如说外人啊都会问他，哎，你最近吃什么药啊？好的这么快啊？他呢总是笑呵呵的说，我吃的是国药长寿龙，长寿有龙伴。然后你看我爸现在他走路也好多了嘛，现在说真的恢复的挺好的，自己能走路了，但是还是有一点不能走太远啊，所以这次呢救助活动啊，我就想给我父亲啊一口气把这个仪器给他买够了。另外呢，我还想再给我那个5个舅舅嘛，每人也订一份。他们也都有老慢病，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这么好的难得的机会，把他们的这些病吧都给他们治好得了。
2: 好好好啊，真是很有孝心。另外一个呢。

0: 看到您老父亲的这个情况和变化了，对不对？眼瞅着见好、
1: 嗯、
0: 啊，真不错、
1: 嗯。
0: 首先呢，恭喜你们，表示祝贺啊，因为老爷子这个身体状态重回年轻态了，是不是啊？真是很棒。这个功劳是谁的呢？
1: 嗯、
0: 功劳确实我们不能往外推了，这就是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对不对？它就是针对于咱们五脏六腑全身垃圾毒素排除的，明显不明显？
1: 嗯、
0: 你自己都眼瞅着看到了，
1: 啊明显啊、
0: 对不对？大便的油乎乎的，哎，这啥呀？这不就排毒效果吗？是不是啊？有很多同志说提鼻子以为还可臭呢，对呀，你常年累毒那些东西，你想想堆积在身体里头，反向回流到身体里头，那堵在血管里头，你想啥呀？不就血栓吗？对不对？而且呢，长时间以往，我们这长时间的就是吸收它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呢？有很多种致癌物的啊、嗯，所以说大伙儿要注意这一点，是不是？要排除它，几乎就是我们延年益寿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用多说，这个就是我们排毒的结果，对吧？我们这里面有 NK 排毒因子，干嘛的？就负责排除身体所有的垃圾毒素。你像老人家这种状态，血压不好的，那我们一定是要排脂质毒素的。要不然的话在沉积在脑里面那就是脑血栓呐，预备大军呐，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一下子变化了、
1: 嗯、
0: 还有你看有很多患者都说了，老人家手脚他就没有什么温度，总是凉凉的，为什么呀、
1: 哎、
0: 全都堵在那儿，血流它就是不畅的呀，是不是啊？你这一下子通了，那血压都平稳了，那血流肯定没问题了，对不对？手脚就开始有温度、
1: 嗯嗯、
0: 那么手脚一有温度就证明什么？末梢循环都好了，那堵的全清了，是不是啊？你想想延年益寿至少20年没问题啊，没问题，怪不得您想多买这么多、啊、给家里亲属全都订上，是不是啊？这是有理由的啊，我也支持您、
1: 啊、
0: 因为现在确实钱很省，省80%呢，咱们全给报销、
1: 嗯、
0: 另外一个呢、
1: 啊、
0: 咱们一粒才2.5块，没几个钱啊。好，别的不多说了，因为名额不多，你听到了对不对？咱们就抓紧时间、
1: 哎、
0: 跟常伟老师联系就行，就20个啊，好吧。
1: 嗯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那你给我看每个、每天只每个地方只有20个名额是吧？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呢，咱们抓紧时间跟常伟老师联系就行啊。好、
1: 哦、好，
0: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行动起来，有问题的随时给老师打电话、
1: 哎、
0: 啊。好、
1: 嗯、
0: 我们再见、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再见王老师。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泡呢，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的啊。面瘫呢属于面神经麻痹，腰部那是属于啊腰椎间盘突出挤压坐骨神经，它都属于神经病变，都属于啊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那么只要是在治病范围之内的，国药准字就是疗效的保障，这个没问题啊，你就踏实用。而特别是这个面瘫，应该说一两天我就能让你见效果，特别快。
1: 好，
0: 早点拿到药咱也早放心，我下来以后帮您催一催就行，好吧？
1: 哎，好了好了，也谢谢张老师您了。
0: 哎，
1: 好，谢谢了，
0: 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嗯，好嘞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171集，
6: 李武和袁老三等人交往肯定是有目的，他是想借着上次要耳朵的事儿，真正走进这个太子党的圈子里。前段时间有朋友跟我探讨这个问题，张越如果活到今天，那他或许也就是个二流的江湖大哥。虽然张越没能活到今天，但我仍可以确认此判断。那么肯定有人会问，那谁会是一流的江湖大哥呢？答案肯定是四个人：赵红兵、大虎、李武、老谷。事实上，李武在2001年的确已由二流跻身为一流，而且李武其前景在2001年看至少要好过赵红兵。其转折有二：一，把老谷彻底归拢。尽管老谷被李武归拢了，以其财力和上层关系仍然堪称一流，但实际江湖地位已在李武之下。二，和上层的关系的密切让李武的财富发生了质的飞跃。尽管李武之前和我市的一些领导关系不错，

但是真真正正给李武带来巨大收益的却是小坤的爸爸。据说李武在小坤事件过去以后，曾经毕恭毕敬地去见了小坤的爸爸，保证了以后赵红兵等人肯定不会找小坤的麻烦，对大耳朵的赔偿由他来协调，赔偿的金额也肯定不会出格。并且听说李武这个为小坤办事的人居然还送给了小坤的爸爸妈妈各一块手表当见面礼。小坤的爸爸混迹官场多年，还曾在县里当过一把手，太明白李武想得到什么了，话也不用多说，虚无缥缈的客套了一大通，临了小坤的爸爸说了一句，啊，这事儿你就多费心了，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也别客气，能帮上的我就试试。李武想听到的就是这么句话。小坤的爸爸也真不含糊，在其后的几个月里硬是给李武两个工程做，硬给的，真是硬给的呀。李武在2001年的风头真是一时无两，李武团伙和赵红兵团伙的彻底反目也是这段时间。我市的市民或者江湖中人评价李武和赵红兵等人的反目之事，至今还是这么说，赵红兵这人不但毒，而且他真毒。虽然看起来这人呢有礼节，而且不惹是生非，但他比谁都毒辣，他绝不会允许本市有哪个团伙比他更强大，更不允许自己团伙中人有人的江湖地位和实力超过他。当年的张越的江湖地位和实力的确是超过了他，但是张越从来都听赵红兵的话，和赵红兵情同手足，赵红兵不可能对他下手，而且赵红兵还要利用他。而李武这人呢，显然是不懂事儿，自立山头，有了点资本，志得意满，敢不把赵红兵当回事儿，所以赵红兵才跟他翻脸。赵红兵不但善于跟别的帮派斗争，而且还善于团伙内的斗争，知道怎么拉拢一批人去打击另一批人，谁混出头了而且不听话了，赵红兵就要打压谁。我市的市民的评价虽然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是事实却绝非如此。二狗清楚，赵红兵等人和李武的矛盾，就是因为赵红兵儿子在2001年八月份的那顿满月酒开始的。而激化这矛盾的，不是江湖中人赵红兵李四儿，而是沈公子那张嘴。社会大哥儿子的满月酒从来都是和婚礼一样热闹，赵红兵儿子的满月酒更不用提了，不但高朋满座，而且还请来了一位后来上了春晚的东北二人转明星当表演嘉宾。东北人讲究排场，讲究面子，而且赵红兵的朋友都是黑白两道三教九流，既有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又有著名企业家，当然更少不了江湖大哥。想配得上这样的客人，肯定就得找点表演嘉宾撑撑场子。那天赵红兵包下的饭店有包房有大堂，客人的身份高下立判，市里的领导肯定是坐在几个包间里，像黄老破鞋这样的江湖中人肯定是在大堂。来的人不多，不到20桌，但绝对都是我市的文人名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呢，能被赵红兵邀请来吃这顿满月酒，那是他的荣幸。这与其说是一次满月酒，倒不如说是一次东北特色的上流社会 party，花钱请二人转巨星也是这么个目的。就算你不奔着赵红兵沈公子来，你还不奔着那巨星来啊，
一下来了那么多市里的领导和企业家，赵红兵的社会地位肯定是当然的提升。那花50000块钱邀请来的东北二人转巨星一出场，市里的那些领导也从包间里出来了。客观地说呀，这巨星应该是东北唱二人转的人。

0: 今天高朋满座，祝各位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此人说个没完没了啊，足足快十分钟，一句词儿都没重复，就是不表演节目。坐在最靠近他的赵红兵抱着孩子还搁那纳闷呢，这咋还干说不练呢？没等赵红兵明白咋回事儿，沈公子从桌下递给了赵红兵一万块钱红包，看样子这沈公子是毛毛草草包的。哎呀妈呀，快给他吧，你看要不他没完了。赵红兵当时脸就一黑，有点不悦。沈公子当然明白赵红兵的意思，赵红兵的意思肯定是你来这儿嘚瑟了几个胆子呀，是不是不想回去了？给他吧。沈公子又递了递，赵红兵继续黑着，接钱挺不情愿。赵红兵这人呢最受不了这个，但是今天毕竟这么多人在场，而且是老来得子，儿子请满月，实在不好发作。这巨星呢也看准了赵红兵这心理弱点，所以他还真的就没完没了，嘴上抹着蜜似的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那你还能打我一顿吗？红兵大哥打赏了，沈公子唱着说。赵红兵勉强笑了笑，抬了抬手中的红包，那巨星根本没客气，接过红包朝赵红兵深深地鞠了个超过90度的躬。谢谢红兵大哥，谢谢红兵大哥，祝红兵大哥人人人。他终于开始表演他那成名的剧目了。赵红兵在那儿烦，但人家沈公子心态就好，看着这巨星就笑。靠，红兵啊，咱再给他2万啊，他能给你磕一个你信不？
1: 我用他磕头。
0: 要是再给他2万，他还能认你儿子当干爹，你信不？
1: 哼，我要他这样的干孙子。
0: 赵红兵气乐了。啥他妈玩意儿啊。坐在赵红兵另一边的刘海柱不看了，转头走了，出饭店了。看样子是要等这巨星表演完了再回来。
2: 嘿，刘哥这人心态不好，现在这社会全这玩意儿。
0: 沈公子刚说完，高欢也抱着孩子走了。看样子高欢和刘海柱的心态是一样的，比赵红兵还不好。二狗估计台上那巨星都能听见沈公子和赵红兵说什么，但人家是真不在乎啊，依然那么投入地表演着，的确是专业，令人佩服。哼，就他妈你心态好。赵红兵骂沈公子，
2: 对呀，我心态好，我心态最好。哎，咱哥俩把钱都花了，人都请来了，人家又给你说了那么多好话，又给你表演节目，就差给你磕一个了，你还不舒舒服服的看啊？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啊，你还真是缺那点钱怎么的呀？人家不要就是多要了你俩钱吗？
0: 赵红兵就是说不过沈公子，
2: 你快乐乐呵呵的看吧，你再走了，这一屋子人都不好意思看下去了。
0: 那谁呢？李武呢？来了没？赵红兵不理会台上那巨星的表演，忽然问起了李武。不管怎么着，李武和赵红兵也算是一伙的，赵红兵不但邀请了他，而且还邀请他带着老婆和自己坐在一张桌上。当年的那几个把兄弟加上刘海柱，这几个人坐在一张桌上，这桌是大堂里靠舞台的第一桌，是个人就知道在这桌上坐的全是赵红兵的生死弟兄。但李武那位置始终空着，始终空着。
2: 李武，李武早来了，比你来的都早啊。
0: 人呢？
2: 哼，一直在包间里给人敬酒呢呗。
0: 赵红兵看着桌子上李武那位置根本没动过的碗和筷子，火气显然是在

0: 尚勇啊。你去，叫他过来。
1: 红兵，你是我亲哥，我也快40岁了。哎，你怎么就那么不拿知识我当回事呢？我今天还真就不去。我看着李武什么时候能来咱们坐坐了啊？我看他什么时候来。
0: 沈公子其实比赵红兵更不满，只是始终没表现出来。包间里的那些客人，那可都是沈公子和赵红兵在我市这么多年结交下的官场的朋友。沈公子还没说跑过去敬酒呢，他李武就自己先赖在那儿不出来了。就算你李武是想靠着赵红兵和沈公子的关系去打通上层关系，那你也不应该把赵红兵和沈公子这俩人忘了吧？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2: 哼，想和他李武喝口酒啊，现在还挺难呗。
0: 一直沉默默不作声，李四儿发话了，眼皮都没抬。李四儿总不说话，尤其是从广州回来话更少，但是每次他一说话，一桌子人都肃静。敢接李四儿话茬并且还能长篇大论一番的，通常就沈公子一个。
1: 四儿啊，人家李武在包间里肯定喝多了，现在他生意大了，就靠这些兄弟哪儿成啊？
0: 沈公子又开始没完没了了。李四儿不说话，抽烟。以往沈公子说话的时候，李四儿总是看着他笑，今天连笑都不笑了。赵红兵也不说话，孙大伟插不上话，这儿没他说话的份儿。80年代赵红兵团伙和刘海柱团伙在一起聚会那顿酒，象征着赵红兵等人真正踏入了江湖。90年代张越的婚礼那顿酒，确立了赵红兵张越团伙在我市的江湖地位。南山之战后的那顿酒，让赵红兵等人成为了我市江湖的盟主。这顿满月酒足以证明了赵红兵等人就是黑社会，而且是我市混得最开的黑社会。地级干部的确是一个都没到，但副地级干部来了4个，处级干部有10几个，副处级干部更多。试问，全市除了市里领导家里的喜事儿，还有谁能召集到这样的场面呢？赵红兵的面子太大了。赵红兵开始的时候一直在门口迎接这些贵宾，他还真没注意到李武是什么时候到的。他本来想等到那巨星表演完了再进去敬酒，因为在巨星表演时有些领导会出来看两眼，结果人家李武先进去了。赵红兵火是真大呀，李武显然是想自立门户，今天来的这些领导肯定都是赵红兵的朋友，如果李武认赵红兵当大哥，那有事找赵红兵帮忙办不就成了吗？还用自己去拉关系？拉关系就拉关系吧，那也得和赵红兵一起去拉关系啊，毕竟这些人是赵红兵的朋友。给他李武留的位置，他还真就好意思连坐都不来坐，太目中无人了吧。用东北的话说，你李武装他妈啥呀？沈公子的话显然给赵红兵拱了不小的火，赵红兵等人对李武有意见，始自张越遭枪击。意见越来越大，是因为李武在最近几个月和袁老三走得太近，到了今天该爆发了。在沈公子一个人的絮絮叨叨中，二人转巨星也下台了。赵红兵一拍桌子，豁得起身去厕所了。去厕所时，赵红兵朝李四儿、沈公子、费四儿等人招了招手。 赵红兵前脚走，李四儿等人全跟上了，一转眼一桌子男人全没了。
2: 大雷，站门口，谁也别让进来，我们就说一分钟的话。
0: 就在酒店的方圆不足20平米的那个厕所里，时隔多年之后，赵红兵再次组织这些当年的把兄弟开了个会儿。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开会呀？因为与赵山河一战过后，无论是赵红兵加上张月，还是赵红兵加上李四儿，足以抗衡我市的任何一个团伙，根本没必要再劳烦这些往日的兄弟。为什么今天要开会？因为今天要和李武彻底反目。虽然已经貌合神离了多年，但真正反目之前，还是跟大家打个招呼，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据说进了厕所的五个人，赵红兵、沈公子、李四儿、费四儿、小季，没一个解裤子，都已经跟赵红兵在一起快20年了，大家都知道赵红兵要干嘛。据说这次厕所会议全程的确不到一分钟，连半分钟都没有，而且只有赵红兵一个人在说话，无一人插嘴。无一人插嘴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赵红兵的权威。赵红兵从来没想要在这几个情同手足的兄弟面前树立任何权威，但他的确就有这权威。据说这次厕所会议并没有像以往一样进行敌我形势之类的分析，而是赵红兵一个人在告诉大家他要干什么。这不是讨论，是通知。这通知一共也没几句话。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4: 第172集。
0: 据说进了厕所的这五个人，赵红兵、沈公子、李四儿、费四儿、小季，没有一个解裤子的，都已经跟赵红兵在一起快20年了，大家都知道赵红兵要干嘛。据说这次厕所会议全程的确不到一分钟，连半分钟都没有，而且只有赵红兵一个人在说话，无一人插嘴。无一人插嘴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赵红兵的权威。赵红兵从来没想要在这几个情同手足的兄弟面前树立任何权威，但他的确就有这权威。据说这次厕所会议啊，并没有像以往一样进行敌我形势之类的分析，而是赵红兵一个人在告诉大家他要干什么。这不是讨论，是通知。这通知一共也没几句话。李武现在装的是有点大了，今天他实在是太不给面了，得收拾。李武最后肯定会回到我们这桌喝酒，就他这人肯定的。他回来以后，沈公子，你拿话损他，可劲儿磕碜他，指着他鼻子磕碜，磕碜完他就骂，骂到他火为止。无论是李武火了，还是李武摔桌子走了，沈公子，咱们俩打他，往死里打。你们三个劝架可以，但别动手帮忙，也别动手拉架，给他留口气儿，让他打电话。他现在在闯名，肯定得打电话找人跟咱们拼。我一会儿打电话找人，刑警队的，就埋伏在门口，他的人一到就抓。别以为他认识公安局的领导就行了，那就算个啥呀？最起码在我这儿他不行。走吧，回去。 出了门口，赵红兵拍了拍孙大伟，今天你喝的有点多了吧，早点回去吧。胃难受，我先回家了。守在门口的孙大伟当然听见了赵红兵在厕所里都说了些什么，他也太知道赵红兵是个什么人，他更知道一会儿将要发生些什么，他也知道赵红兵让他走是怕他难堪。无论现在赵红兵等人和孙大伟的交情到了什么地步，毕竟孙大伟是和李武从小玩到大的，当着孙大伟的面磕碜李武或者打李武，孙大伟不打打圆场说不过去。这个以五个退伍兵和三个市井混子组成的团伙，过了十几年后，最终还是在张悦死后两年分崩离析了。回去以后，赵红兵和沈公子到了各个包房里简单的寒暄了一下，敬了杯酒。在某个包房里，赵红兵还看到了已经喝得面红耳赤的李武。
4: 哎，红兵，喝咋样了？等我啊，我这就过去喝。
0: 赵红兵看着李武笑笑，没说话。市里的领导肯定不能像混子一样在酒桌上恋战，酒席12点开始，到了1点，包间里的领导基本都走光了。李武也当然知道领导都这习惯，所以他一进来就赶紧的跟了个半生不熟的领导进了包间，然后就再也没出来。平时哪有机会一下认识这么多手握实权的领导啊。赵红兵和沈公子寒暄了一圈，又把一些主要领导送到了门口，回来时发现20几桌人现在就剩3桌了，包括高欢在内的女人都已经走了，不太熟悉的客人也全走了，就剩下一些练酒的丁小虎之类的在酒桌上酣战。李武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回到了赵红兵那桌，刘海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他俩正在大声聊天，看得出今天李武酒没少喝。
4: 嗨，那天柱子哥，要不是你在，我非整死老谷。
5: 靠，整死老谷你不用偿命啊。
4: 我就是想整死他。
5: 为啥？
0: 以刘海柱当年的威风，也没说一动手就想整死谁呀。
4: 哼，那天他那手下在那说张悦。
0: 李武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被正走回来的沈公子打断了。
1: 那袁老三呢？我问你，张悦是栽在谁手里？
0: 时间到了，沈公子根本都没坐下，站着就指着李武的鼻子问。李武有点语塞。
1: 你现在不是他妈的成天跟袁老三他们混在一起吗？你要是真有那志气，你把袁老三也摁水池里淹死
4: 啊。我和
1: 别他妈吹牛叉，知道不啊？你就跟刚才那超人转的一个傻样，知道不？谁有钱谁是你爹。
0: 沈公子嘴是真损呐、啊、这一骂可是真骂，三桌子没一桌喝酒的了，全肃静了，都放下了杯子。李四儿等人是有心理准备，可丁小虎、王亮等人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1: 这沈公子是怎么了？这样骂还不得打起来呀？这么多年的兄弟哪有这么骂的？
0: 都知道赵红兵等人和李武是早有些不对付，但是咋还忽然发展到这地步了呢？沈公子以前是不待见李武，但是也从来没到指鼻子就骂的份上啊。别说李武是江湖大哥，就算李武不是江湖大哥，一个快40岁的男人被这样骂，哪有不急眼的呀？场面极其尴尬。沈公子最后一句“谁有钱谁是你爹”骂完， 全场至少静止了10秒钟。李四儿继续头不抬眼不睁，费四儿自己一个人喝酒，小季递给了赵红兵一根烟。那两桌小兄弟没一个人敢插话，这是大哥之间的事儿。大家当时都认为李武肯定得翻脸，即使不动手肯定也得顶撞。可是被沈公子骂得满脸通红的李武居然在那儿一言不发。李武不说话，大家也不说话。你今天喝酒喝多了吧？沉默了一会儿的李武居然说了这么句话。
1: 谁他妈喝多了？小爷我喝多过吗？我就是看不惯你那样。
0: 沈公子指着李武又说了一句，
5: 你真喝多了，坐下呗。啊，
0: 李武居然还笑笑，据说笑得还挺真诚。伶牙俐齿的沈公子居然没话说了。事后大家都说李武这人是真厉害，难怪能在那么多团伙中间混得如鱼得水。今天大家是真的领教了，沈公子几句骂完他就全明白了，他已经全明白赵红兵等人要干什么了。这气场已经喝了很多酒的李武感觉到了。什么人叫厉害啊？有精神病执照的高疯子厉害吗？一身武术的赵山河厉害吗？和赵红兵等人叫板了10几年的二虎厉害吗？他们都不算厉害，都是匹夫之勇。李武是真厉害，就今天这场面，换了任何一个人，谁能忍住不爆发？谁能忍住？就算沉着的赵红兵，肯定为了面子也得拼，即使知道了后果也得拼。二狗扳着手指头数了数，或许我市的江湖大哥中只有一个人能做到李武这点，李老棍子，其他谁都没这本事。
1: 干你妈，李武，今天你啥意思？你是来喝我儿子的满月酒了，还是来结交领导来了？
0: 在沈公子一时语塞的当口，赵红兵张口骂干你妈。据二狗对赵红兵的了解，赵红兵这人一辈子也没这样骂过几次，骂完肯定是彻底翻脸了。
5: 红兵，今天是我不对。
0: 李武低头道歉。赵红兵咣的一下拍了下桌子，
1: 这位子是给你留的，你知道吗？
5: 红兵，今天你打我一顿吧，我的确是不对。
1: 你是不是以为你现在行了？
5: 红兵，你打我一顿吧。
0: 李武说的特诚恳。赵红兵也没话说了。如果李武不说你们打我一顿吧，今天李武就算不中赵红兵的圈套，那么这一顿毒打是肯定要挨的。但李武还真就说了这句，今天你们打我一顿吧。而且仅有只有这一句话能避免一顿毒打。李武说了这句话，赵红兵还怎么好意思真去动手打李武啊？李武太能把握人心里的弱点了。
5: 兄弟，我是做了挺多不对的事儿，今天给大家赔个不是，这杯酒我干了。咱们都是10多年的兄弟，咋说呢，有啥不对的地方大家就说，要么真就打我一顿吧。
0: 李武一扬脖，一口把一杯酒干了。赵红兵没提杯子，这一桌人没一个人动。
4: 今天侄子过满月，大家一起喝一杯吧。
0: 刘海柱早就看明白怎么回事了， 他也看出赵红兵和沈公子被李武那几句话弄得不好意思动手了。得，不打了，那总不能就这样坐着。
5: 侄子呢？
0: 李武就着刘海柱的话茬问：“
5: 今天你随了多少钱力？”
0: 赵红兵问了一句：“
5: 啊，5万。”沈公子，一会儿给他带过去。
0: 李武很牛叉，他懂社会，懂得在社会中如何生存，懂得在步步荆棘的江湖中如何保护好自己。但赵红兵比他还牛叉，赵红兵懂政治，他真懂政治，并且把政治智慧运用到了混社会当中。或许他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混黑社会，但他真正上了贼船以后，他那遗传的政治天赋尽显无疑。什么叫政治？百度百科上的说法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打击竞争对手，团结一大批打击另一小批人，这些我是市民口中的赵红兵的做法，正是政治手段。这样的手段或许18岁以上的人都懂，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熟练应用呢？尤其是在这险恶的江湖中，有几个人能会用啊？赵红兵不但懂，而且会应用这些，他还懂得更细化的东西。一旦和有实力成为自己对手的人真正反目，千万不能轻易和解，否则在一次又一次的拉锯对抗中，会降低自己的威信，使对方的声望得到加强，而主动出击，趁其羽翼未丰之际将其端掉，才是最好的选择。强硬是对对手最大的威慑。赵红兵没那么好说话。赵红兵是摔了杯子走的。大家都说跟赵红兵喝了这么多年酒，第一次看见赵红兵摔杯子，这是彻底掰了。赵红兵走了，李武跟大家打了个招呼也走了。
5: 小心点李武吧，他为了钱连鬼都不怕，他为了出名连老骨都该往死里整。
0: 费四儿提起了当年李武盗墓的事儿，直到现在费四儿还怕鬼，但人家李武当年为了钱可是真能豁得出去。
1: 哼，动咱们他有那胆儿吗？
0: 沈公子挺不屑。
5: 我是说红兵要当心。
0: 沈公子看着费四儿笑了，太多年没人敢主动对赵红兵下手了，都知道那后果真的很严重。
1: 以后咱谁见到李武就可劲拿话呛他，他不是想有面子吗？咱就不让他有面子。
0: 沈公子也站了起来准备走了。
1: 王宇、丁小虎，你们听见了没？
0: 沈公子又朝另外被刚才那通骂战惊得目瞪口呆的两桌人喊了一句。丁小虎等人没人敢答话。无论是赵红兵骂李武还是沈公子骂李武，李武在今天这形势下忍了。那要是丁小虎这样的人骂李武，那李武还不得翻脸呢？李武的确是怕赵红兵，但他还能怕丁小虎他们？怎么说李武也是个社会大哥，走路前呼后拥一大帮，或许沈公子和赵红兵见他就敢骂，丁小虎等人肯定是不敢。第二天，李武家的门被敲开了，有人给李武送还了5万块钱。李武心里更有数了。据说在这顿满月酒过去了大概一个礼拜，赵红兵和沈公子被市公安局的几个人请去吃饭。这顿饭 当然是李武的大哥牵头，同时还有刑警队的人作陪。赵红兵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0: 但是还不得不去。二狗认为这顿饭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据二狗所知，我市公安局出面调停帮派间仇杀，这尚属首次，而且出面的不止李武大哥一人，更有刑警队的人，这就说明赵红兵和李武的矛盾已经引起了公安局的重视。他们如果真的起了冲突，必然会有多起刑事案件发生，全市至少一半的江湖中人得参与进去，甚至省城的社会大哥都会参与到其中。李武大哥请的这顿饭，于公于私都绝对说得过去。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

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

0: 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2: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2: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2: 对，
1: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2: 吃啥都不香了。
1: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2: 啃大骨头时候哈。
1: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2: 对呀，
1: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2: 对，小鸡小狗的哈。
1: 对，那有一些小鸡儿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子儿
2: 啊，老黄瓜籽儿，
1: 对，他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2: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1: 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2: 对。
1: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2: 好东西哈。
1: 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2: 啊？是。
1: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 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2: 哦，
1: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2: 对，这太省事了啊。
1: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2: 嗯，
1: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2: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1: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2: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1: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2: 对，嗯，
1: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一
2: 补、
1: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2: 对，
1: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汁儿，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2: 对，
1: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
2: 啊，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1: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一斤都得40-50块钱。
2: 对，
1: 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3: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1: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2: 对，
1: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儿这3个字，这就是原粉啊。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4斤4桶，是不是？
2: 对呀。
1: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2: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1: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 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四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嗯、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四送四，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1。

0: 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1: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订黄子粉
1: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0: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1: 嗯，是，
0: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1: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4桶4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0: 自己去磨去啊。
1: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0: 对，
1: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嗯、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0: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1: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0: 嗯、
1: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0: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1: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1斤2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水

0: 纯粉，
1: 纯粉啊，咱们
2: 是
1: 纯粉啊，
2: 嗯，
1: 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2: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
2: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
1: 啊、
2: 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2: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2: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2: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2: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2: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2: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
1: 嗯、
2: 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的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哈它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2: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4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3: 对，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2: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女士，订购吗？
4: 吃黄瓜粉是吧？
2: 是的，
1: 纯黄子粉啊，纯的啊。
4: 现在是8桶吧？
2: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1: 只要199啊！
2: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4: 哎，好，谢谢
2: 你。哎，好嘞，
1: 订
2: 购
1: 成功了啊！
2: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8桶啊？还有没有8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8桶8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1: 嗯，
2: 才20多块钱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呢哈。
2: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8桶，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迎进尾号5387。你好。
5: 哎，你好
2: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5: 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2: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1: 度、特别认啊、
2: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2: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 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2: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2: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2: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2: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2: 挺
1: 懂
2: 的。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2: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它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2: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营基尾号是71225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啊，你好，
2: 订购
1: 黄瓜籽粉哈，
0: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2: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3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2: 更没有糖，
1: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一吸收啊。
2: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2: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你这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哈，
2: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2: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一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3个名额。
2: 哎，正常是19994桶4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4桶4斤，也就是2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老黄瓜籽儿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儿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 式吃黄瓜籽粉，更好的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也更简单，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吸收哈。小朋友比同龄人矮的，父母咱们的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疲软无力的，还有你长期缺钙的话，就会感觉腿脚经常抽筋儿。你像经常崴脚的朋友，经常摔伤，然后骨折恢复期就需要补钙。
1: 对，一卡开头就骨裂、啊。
2: 哎，腰酸腿疼，直不起腰，偶尔会感觉，哎呦，怎么这么痛呢？你是不是我这个筋呢，肌肉出问题了？你关注关注你的骨质吧，包括你已经有一些关节异响了，嘎嘣嘎嘣的，上下楼梯的时候这关节都在响，一动的话都感觉关节不舒服，赶紧补钙啊！那我说补钙的话，咱们最好还是通过食物去补充，因为咱们黄瓜籽它就是一个纯纯的食物嘛，咱们带来100%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品牌的黄瓜籽粉，每一桶都是一斤装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你要想抢占最后这两个名额，得赶紧打电话了啊！
1: 对，就剩最后两个名额了，1650431001，1650431001。
2: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2: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2: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001，165043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2: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儿。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2: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2: 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2: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2: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2: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1: 对，
2: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6: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8: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9: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法治短剧《法官的人间烟火》在长沙青经开法院全链条保障护航精品创作。2026年7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指导的法治短剧《法官的人间烟火》完成全部拍摄任务，正式圆满杀青。本剧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法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清空映画长春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省市两级法院在拍摄期间多次亲临一线指导，为剧集在法律专业性上严格把关。作为该剧主要取景地和全程驻组拍摄地，长春经开法院以精细化服务构建全链条保障体系，为剧组创作保驾护航。在场地保障方面，经开法院统筹安排拍摄计划，充分利用非工作时间开放调解室、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等多个核心办公区域用实景拍摄，在不影响正常审判执行工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满足剧组拍摄需求。同时指派干警担任外景联络员，先后对接沟通多处外景场地，协调拍摄时间、场地使用及现场秩序维护，确保每一场外景无缝衔接。在人员保障方面，经开法院积极动员，累计调配19名干警本色出演群众演员，深度参与庭审旁听、调解现场、送达执行等关键场景的现场录制，以真实职业状态为剧情增添厚重底色。在拍摄配合方面，针对剧本中涉及的法律程序、法官用语、庭审规范等专业内容，经开法院干警在拍摄间隙多次配合剧组现场调整台词表述，确保每一句法庭对白都经得起专业审视。该剧跳出传统普法剧集生硬说教、悬疑爽剧刻意冲突的创作套路，给足东北地域风土人情，定位基层家事审判实际创作赛道，将镜头下沉到最接地气的司法一线，聚焦邻里纠葛、家事矛盾、亲情赡养、旧账新结等老百姓身边高频民生纠纷，把枯燥法条融进柴米油盐之中。接下来该剧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择期与观众见面。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全省未来3天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虽然上一个台风美沙克已消散无踪，但它建立起来的水汽通道并未断开，让吉林省近期雨水持续再现，不仅雨日多，雨量也大。另外，超强台风巴威对吉林省影响以雨为主，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到14号夜间，15号白天降水明显减弱，预计降雨期间有4到5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入汛以来，我省降雨整体偏多，气象灾害风险高，大家要注意查看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在这里也提醒您，在降雨期间道路湿滑，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欲救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中雨，22度到27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1度到27度；辽源中雨，22度到28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2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白城小雨，22度到29度；松原小雨，22度到28度；延吉阵雨，21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转雨，7度到11度；长春雷阵雨转小雨，22度到27度。给个拥抱 Monica。我们来关注新闻。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为保障广大参展商、市民观众顺利观展，相关部门统筹调配运力，完善接驳线路，全方位做好展期出行配套保障，助力大家高效出行、轻松逛展。重要点位出行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长春站，那如果您乘坐出租车，全程是22公里，同时您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在华庆路站 C 出口换乘907路直达展馆。第二个点位是长春西站，您可以直接乘坐出租车，全程是20公里，也可以乘坐地铁6号线，在华庆路站 C 出口换乘907路直达展馆。第三个点位是龙家机场，您可以直接乘坐出租车46公里，或者是您也可以乘坐机场大巴2号线，在卫星广场换乘136路直达展馆。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始，一直到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为有效缓解展会期间展馆周边交通拥堵、停车难、往返出行成本高等痛点，第23届长春汽博会携手滴滴出行，定制官方观展出行专项福利，投放100万出行补贴，为前往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观展的市民、游客提供便捷实惠的打车出行服务，优化观展交通体验，助力市民轻松逛展。对独居、高龄等特殊群体，物业超市还提供免费公益服务。
月，长春这座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之城将起新篇。始建于1953年的老工具厂房正在换新，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开放在即。连日来，展馆布展全速落地。最新动态，备受关注的红旗天辇一号飞行汽车完成展陈布置。馆内奔腾向新展区、合资典范展区中的48辆经典车型已全部完成进展陈列。当前展馆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正在有序收尾，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近日，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完成全线首个主线路面贯通，为项目如期通车夯牢了关键根基。据悉，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西环段预计将在今年10月竣工通车。该项目全长143.341公里，起自四平市一通满族自治县，途经公主岭市，终至长春市农安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西环段与东环高速公路闭合后，将完整构成长春都市圈高速环线，推动长春市高速公路形成两环九设格局，总里程迈向1200公里，是长春构筑一小时经济圈、连接都市圈兄弟城市的关键骨架。吉林省学分银行启动暨全省学习成果认证转换工作推进会日前在长春召开。吉林省学分银行正式启用，标志着我省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工作全面落地实施。下一步，各地教育部门、各相关院校要以此为新起点，对标国家标准，细化完善学分转换细则，建好用好省级学分银行数字化服务平台，持续畅通全民终身学习、多元成长成才通道，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赋能增效。

入夏以来，长春文化广场烟火气与文艺范儿交织交融，不同年龄段市民各得其乐，尽享休闲。晚上6:30，在长春文化广场上，东北大秧歌热闹开扭。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支秧歌队的队员年轻人居多。在天气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他们都会来到文化广场表演新式秧歌。据了解，春城梦秧歌艺术团是2017年成立，在老式秧歌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舞蹈成分，增加了老百姓的可看性和互动性。秧歌艺术团的团员们每天下班了以后，都会来到文化广场来扭秧歌。大秧歌是咱们东北的一种文化，年轻人参与进来也是想给传统秧歌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广场上老少同乐，动静相宜，简简单单的休闲时光盛满了最踏实的市井日常。而相邻的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更以街头音乐会、特色市集让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这样自在惬意的夏夜也正是长春最动人的生活气息。近日，细心的市民会发现，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大马路与西四马路交汇处的一座百年历史建筑正式启动保护性修缮施工。这座老建筑是老长春人耳熟能详的老衣商店，其前身为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太发河百货旧址，承载着长春近百年的商业发展脉络与几代市民的城市记忆。目前，该建筑整体被蓝色施工工围挡严密环绕，百年老楼正式进入换新修复阶段。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修缮工程预计10月中旬竣工，完工后建筑将纳入长春商埠地整体业态布局。日前，长春新区高新第三实验幼儿园、第四实验幼儿园装修验收、设备配备、师资筹备等各项前期工作全部完成，两所新区直属公办普惠园即将投用。据悉，长春新区北湖第八实验幼儿园、第九实验幼儿园也将在年底做好开园准备。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再添惊喜，凭借东北插班生火出圈的内地演员史元廷，将于7月10号，也就是今天，走进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参与市庄选角，正式加盟园区火爆全网的西游天团。当豪爽接地气的东北青年遇上经典西游 IP， 新角色新剧情，让人满怀期待。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发布活动公告，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也就是明天，净月潭景区将举办重要活动。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景区将对部分区域实施淋湿性的风控管制。风控区域及时间如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首先是女神广场及周边区域，还有党建广场，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至次日的凌晨1点进行封闭。其次是月亮湾及附近区域，以及水库大坝坝东至坝西，以及连荷花垂柳周边，还有卡丁船娱乐项目处，会在明天下午的15点一直到18点这个期间进行封闭。那游船的经营状态也有所调整，明天大坝东游船码头和月亮湾码头全天暂停经营，游客朋友可以选择在朝西水岸码头和滑雪场码头来进行乘船游览。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7月9号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我们继续是在早高峰的时段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新闻资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一，到2030年，人社行业大规模成熟完备，人工智能应用体系基本健全。二，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三，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体系，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方向倾斜。四，建立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协调机制，积极拓宽资金支持渠道。中汽协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当月首超100万辆。产销方面，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中汽协表示，出口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下半年随着两新政策持续发力，产品企业供给丰富，行业整体经济运行有望进一步好转。7月8号早上7时许，老君山景区发布月薪6万元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推文，称每年的7、8月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为了更好地记录云海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老君山景区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观察员职责为需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天观测老君山云海变化，每天拍摄制作至少1条云海视频，并以短视频形式对外发布分享。7月8号上午10时许，记者致电老君山景区询问报名事宜，工作人员表示，景区微信公众号已公布报名方式，目前咨询报名者众多，但全国仅选1人。记者注意到，云海观察员需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至于住在山顶什么地方，上述工作人员表示这个还不清楚，待确定人选后景区再安排。7月8号晚间，有大量用户反映支付宝花呗在进行还款时，还款页面无法正常打开。根据用户上传的截图显示，点开花呗页面会出现网络繁忙，或在账单页面显示因机构维护，账单暂时无法查看。针对该问题，记者咨询支付宝客服，客服表示目前系统升级已完成，可以正常使用了，由此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客服还称，花呗有3天宽限期，在宽限期内完成还款不会影响征信。进入7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新高。截至8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1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1周前增长约24%。业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暑期7至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2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票价仅为400元。
元左右，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仅在300元左右。这个暑假你准备去哪玩呢？有研究发现，每天久坐8小时可能会使死亡风险增加20%。久坐不行，站着总没问题吧？很多人买了升降桌，开启了站立办公模式。但单纯从久坐换成久站，很可能是刚出虎穴又进狼窝。人体血管的逻辑非常简单，站着不动，小腿的肌肉不发力，静脉压力就持续升高，血管里防回血的小阀门就被压坏了，血液全堆在腿上，静脉曲张就来了。如果你不仅站着，还一站就2-3个小时，风险还会加倍，甚至可能形成深静脉血栓，容易引发肺栓塞等致命的连锁反应。想保护血管，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每30分钟就要起来走动5分钟。长时间站立的同时，也不要僵硬站在原地，试着踮脚、原地踏步、左右换换重心，让肌肉保持活跃。

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是不少人眼中的标准餐食。近日，一名5岁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一碗开水冲鸡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所以要彻底杀灭沙门氏菌，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建议吃全熟了的鸡蛋。

早上的7:55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